那总共有85万军队。李叔夜和刘秀他们两个人骑着马走了个半圈，这天就快亮了。一查看见王莽四面营盘防范的坚，李叔夜看在眼中，他就明白了，与刘秀说千岁，王莽现在他摆的是八卦连环营。所谓八卦连环营，就是含有八卦术，前三连、坤六段、离中虚、坎中满等等等等。这个八卦连环营里勾外连，十分难破，但本帅已有破敌之策。刘秀一听，这心里边就惊喜，在马上呢不能多说什么，回到营盘，天光大亮，刘秀毫无睡意，请问李叔夜如何破敌。李叔夜告诉刘秀，早在数年前他结识了一位先生，这位先生乃是旷古奇人，但是他属于隐士，你给官官不做，你给金子银子那他也不收，但是这个人还是有一颗秉政之心，因此李叔夜和这位先生谈得投机。那么这个先生是谁呢？就是隐居在扶风雨要二贤山的马援。要提起马援来，在东汉战争史上那是有光辉的一页，那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但是现在是将将露头。李叔夜说，马援先生就提到过八卦连环营怎么布置，而且和本帅谈过如何破八卦连环营。破八卦连环营有一个绝好的办法，就是用五雷烟火炮炮打连环营。刘秀简直是兴高采烈了，他又仔细的盯问李叔夜，就把如何制造五雷烟火炮、怎么发炮等等等等详详细细的与刘秀一说，君臣二人就谈了一整天。这面马上就动手制造五雷烟火炮，军中火药那有的是，而且兵工匠也有，说治治就治。当然这也不是一天两天能治好的，它既然叫五雷烟火炮，那就得费一些时日。李叔夜跟刘秀商议，眼下最要紧的一件事就是要跟城里边的邓禹取得联系，这面五雷烟火炮炮打王莽八卦连环营，全面这么一开花，咱们往里杀，邓禹带着重兵往外杀，里应外合，一股要捉拿王莽。刘秀听着是连连点头。就这样，李叔夜升做中军帅帐，刘秀在旁边陪坐。不管是三江兵还是南阳将，列立两厢，大帅李叔夜环视左右。众将官，本帅现在要派一位勇将闯营，要带着本帅的书信够奔城里面见邓大帅，不知哪位将军愿意携书信前往。哦，这些人你看我我看你，一时间没人过来接令。李叔夜一皱眉，诸位将军，怎么大家如此胆怯，就没这个勇力闯王莽的营盘吗？这一问下边倒有搭茬的了。搭茬的这位刚这么一说话，也别说里边，就连外边一些站岗的军兵都差点乐了。那说是谁呢？不是别人，铁杵天王傻大个季敞季德芳。要说季敞傻，他也不是傻透气了。你想，真要是一个痴呆疯傻之人，能在军中做大将吗？凡是他有点二虎，见的世面少，哎，这是真的。就见。

0: 他来到刘秀的跟前。
1: 小师弟啊，
0: 刘秀一瞧，哦，是纪敞哥哥过来了，不知道他有什么事。刘秀站起来了，师兄有什么话您说吧。
1: 大帅让送信，别人都不去，我去呗，我劲儿还大，我跑得还快，不就是给那邓元帅送信吗？送到他手不就行了吗？
2: 啊，是啊，我去，
1: 谁也不用了，这事就这么定了。
0: 刘秀可知道自己这个傻师兄武功高，前文书说过，铁杵天王纪敞刚刚出世，那叫一杵定三江，连姚七都让那个黑霸王李豹给逼到山涧边了，一时想上上不来，是纪敞出来用铁杵一抡，把那李豹就戳死了，撅着李豹死尸是大闹教军场，砸死了三江元帅李辅通，这才借来重兵。想的这些，刘秀当然同意，回过头来跟李叔夜说，李叔夜瞧瞧这傻大个，纪将军，既然你要送信，本帅同意，不过你可要千万记住，这封信要亲自送到邓禹邓中华元帅的手中。
1: 知道啊，那还能有差吗？
0: 纪敞这一请令，李元帅同意了，刘秀又把纪敞悄悄地叫到一边，打怀里边摸出了一支凋零剑交给纪敞，师兄这个你得带着。纪敞一瞧，一个箭头，
1: 哼，小师弟啊，你带这小毛毛干啥呀？
0: 你带在身上，见大帅邓禹的时候，你连他再书信得一块儿交给大帅，因为大帅给我三支密令，就是这令箭。大帅曾经跟我说过，我要如果不能亲自见他，派别人传送书信或者报个信儿，他是不认来人，只认这凋零剑，没有这凋零剑，那书信他连看都不能看，明白了吗？
1: 明白了，那就这么地了。
0: 邓禹给刘秀三支凋零剑，现在刘秀身上还有两支，他把这支交给纪敞了。单说纪敞背着自己链子神杵离开了三江兵营，他奔南边来，现在王莽的主营北大营就在前头，三江兵150,000，距离王莽的北大营约有10里，安营扎寨。纪敞这一路紧跑，就接近了王莽的营盘，这时候他跑来跑去，就跑在西北方向这营盘来了。这纪敞嗷嗷一嗓子往里边就闯，守营的几个将官还有一些军兵一时没挡住，让傻大个撞翻了好几个，他们赶紧骑马要拦，傻小子已经窜进了营盘。你看他没骑马，他个儿大，身高1丈2尺有余，奔走如风，赛过几马啊，揉揉揉揉揉一阵狂奔。前文书咱就说过，王莽这营盘不是说军兵一个挨一个，那一个挨一个就没法转身了，外边四周围把守的兵力比较多，等到营盘里边，有的时候3-2里地这个区域内都碰不着人。反正傻小子也是一闯进来，人家马上集结兵马就开始追他，但是一时间没追上，他就跑出有6-7里地了。傻小子一看乐了，
1: 哎呀，都说王莽这营盘怎么难闯，现在都没人啊，哎呀，我都过来了，我就要见着邓大帅，我要立功了。
0: 他正这么想着呢，猛然间就见前边闪出一路兵马，约有1000人之众，为首的一位40多不到50的模样，亮银盔亮银铠，黄面黑胡须，手中提着一把刀，胯下骑的是黄骠马， 书中暗。

0: 表，这个人乃是原来驻守昆阳的元帅，叫吕挠。吕挠现在就负责守着这边的营盘，他有四个儿子，吕忠、吕信、吕仁、吕毅，哎，都十七八九，二十郎当岁，一个个都呼呼实实的在军中是将官。现在随着他巡营，听着这边一乱，他赶紧挡过来了。他在马上一看，傻大个，这个这么高，手里边拎着一个大脚锥似的杵，那链子哈楞楞直响。他把马带住了，吁，前边来的是什么人？他这一问，机场站那儿抬头一瞧，见这个吕挠四十多岁，你别看他是武将顶盔冠甲，但是还有点文绉绉的。当时傻小子这傻劲儿就上来了，你是邓宇元帅吗？他光知道邓宇四十多岁，但是他就不知道邓宇长得什么模样。再一个，刚才他认为已经冲过了莽营，他这一问，吕挠愣了愣神儿，也就明白了，哦，这位是南阳军那面的。他就一点头，嗯，他这一点头把傻小子美坏了。
1: 邓元帅，我可看着你了，你瞧，嗯，这是李树业元帅给你写的信，嗯，让你按信上去行事。
0: 说着话，他把这一封密书拿出来了，向前这一递。哎呦，吕挠闻言心花怒放，心想什么？三江帅李树业帮着刘秀现在安营扎寨在西北营上，怎么他送书信竟送到我手里边来了？看来这是个粗人，是个傻人呐。那么这封密书让我得到了，我们将计就计，岂不可以大破昆阳，杀邓禹，斩刘秀，立不世之功啊。他这一高兴，接过信来，在马上这就要打开看，但是傻小子马上又想到了，
1: 哎呦，因为我小师弟小皇上说了，给我一支凋零剑，说同时交给这邓宇呀，他怎么没要凋零剑就开始看信呢？
0: 傻小子这脑袋一转墨，他又问了一句，
1: 你是邓宇邓中华吗？
0: 吕挠这时候已经把信打开了，刚要看，还没等看着呢，听傻大个这一问，他就答了一句，然。那个然就是是的意思。傻小子一听急了，
1: 哎呀，你不是邓宇，你是然呐，夸嚓，
0: 他一蹦高，个本来就大，再一蹦就到了马上面了。他把这封信又抢过来了，急得咔嚓掖到怀里边去了。这就是天大的乐子事儿，也算是个笑话。季常要不因为傻，他不能把信交给吕挠，可是要不因为他是傻二虎，不懂得呀知乎者也，他也不会把这封信再抢回来。可是这一抢回来，吕挠大怒，啪的一伸手把刀就抄起来，抡头就剁，手下兵卒哗啦一下把傻大个机场是围在当中。这傻大个奋起身威，这一杵就抡圆了，噼啪啪啪噗噗噗，哎呀，我这妈疼死我了，噗噗，一时间是砸翻四五十。但是吕挠下令放箭啊，噗噗，
1: 哎呦，哎呀，小毛毛给我射上了。
0: 机场中了好几箭，仗着皮糙肉厚，这是勉强逃出莽营，又回到了李树业的三江营。进来就喊上了，
1: 哎呀，好疼啊，哎呀，好疼啊，哎呀，这下可坏了，出血了，出血了。
0: 刘秀、马武、岑彭这些人赶紧赶出来，一看他这样，刘秀的心就一蹦，命军医官给他起见上药，然后把他带到中军帅帐见李叔业。李叔业一瞧，季将军，你闯营可曾闯过？见着邓大帅没有？
1: 嗯，这么回事，一闯就进去了，里边没多少篮呢，有几个篮子让我打趴下了，我正往前走着呢，前边啊就来了很多人，把道挡住了，问我呀是谁。我一看有个人40多岁，我就问他，我说你是邓元帅吗？他点头。嗯，我就以为他是邓宇，我把那封书信就给他了。
0: 说到这儿，刘秀和李叔业那脸就都白了，说怎么的？吓的。这封书信写好了，要跟城内的邓宇、李应拜合，可是书信让敌方得去，那还了得？万一邓宇中计怎么办？李叔业胡须微微发抖，季将军，这么说信落到人家的手中
1: 啊？可是我一想，他怎么要那个千岁给我的那个小毛毛呢？就那箭头呢？我又问他，我说你是邓宇、邓中华吗？他说然。我一听，哎呦我的妈呀，不是邓元帅，闹了半天这位叫然呢。我一伸手又抢回来了，我这不就跑回来了吗？
0: 说着话，他把这封书信又拿出来了，上边染着鲜红的血，这是他受伤了染上边的。
1: 哎呦，李叔业和刘秀一听啊，这真是不幸之中的万幸。
0: 季敞头次闯营以失败告终，这一天就过去了。第二天早晨，李叔业又升作大帐，还要派将前往，这封信是必须送到。众将官，你看我，我看你。马武几次要出头，拼个死命闯这个营盘去见邓宇，可回头一看坐在旁边的刘秀，他就没开口。马武这个人是最关心刘秀的，你别瞧姚七、岑彭、杜茂这些人都在跟前，但是马武要一走对他们还不放心。而这岑彭与杜茂等人一合计，就披马单枪闯这莽营，没有十成把握，他们犹豫不决。但就在此时，旁边闪过了一个人，大帅千岁，如果您能同意的话，我愿闯营。哦，李叔业一看这员将官的两眼就一闪亮，刘秀这时候就坐不住了，呼一下就站起来了，心想这个人最适合。那时候这人是谁呀？30多岁，身高紧张，头戴大檐亮银盔，身陪亮银连环甲，内衬白袍，肋下玄剑，是面白如玉，威有短髯。这不是别人，引起太岁雪天王贾府，这才演出一段贾府要拖长战莽营。
2: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3: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4: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5: 哎，好球！
6: 哎，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7: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8: 家门口办社保，营口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试运行，7大网点全面开放。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让政务服务下沉基层，惠及万家。营口市

社会保障中心倾力打造的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已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目前全市首批七个社银合作网点、社区便民服务厅已全部多点位同步开放运行，实现社保服务就近可办、便捷速办，切实提升广大企业市民办事体验感与幸福感。欢迎广大市民企业代表就近到场体验打卡办理业务。52项核心高频社保业务，市民无需往返社保大厅，在就近社银合作网点、社区服务厅即可办理。七大网点分别为：中国工商银行营口新华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南窑支行、中国农业银行盖州辰兴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大石桥钢都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开发区支行、中国银行营口盼盼路支行、营口市西市区通惠社区。目前各网点便民服务体验活动持续开展中，专业社保骨干、银行工作人员常驻，一对一为群众答疑解惑，经办各类社保业务。市民就近即可体验家门口的便捷社保服务，现场咨询办理业务。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评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2: 书接上回，正说到延吉太岁雪天王贾府贾君文向李叔夜大帅请令，他要闯莽营。当下李叔夜同意了，刘秀悄悄地把一支令箭交给了贾府。他告诉贾将军，这支令乃是邓禹元帅交给自己的，这个箭头就是密令。贾府一听明白了，揣上书信，把这支箭头拿过来，啪打入凋零湖内，飞身上严嵩马，这就前往闯营。你看方才傻大个纪场纪德芳在莽营这一闹，现在莽营是壁垒森严，防范比原来增加了几分。但是贾府现在就是一个念头，杀进去。贾府贾君文那马赛蛟龙，人同猛虎，摆开方天画戟，直接奔着营门就闯过来了，不分三七二十一，七的咔嚓哐。这时候就听那些莽将和莽兵哇往出来，有人就喊叫，别让他跑了，别让他跑了。两个莽将分不同方向斜刺里拦过来了，手中一个是刀一个是枪，同时向贾府人和马上招呼。贾府就使出了一招，横着一摆，用方天画戟把对方那刀就崩飞了，然后往回一拍，就听打噗噗。也是他这个兵刃使出的劲儿大，也是速度快，这两员莽将的脑袋就都被震瘪了，死是栽在马下啊！哇！严嵩马放楼，眨眼之间已经跑出十里之遥。贾府策马正往前去，猛然间前边有一彪人马拦路，为首的一员大将40多岁，银盔银甲，黄面黑须，手中擎刀，胯下黄彪马。书中交代，这员大将不是别人，正是原来守昆阳的元帅吕挠。哎，也就是他假装邓禹在纪常手里边啊，把信给骗去了，可是回头让纪常又抢回去了。现在吕挠正觉着懊丧，他心想，你说昨天碰着那傻大个给邓禹送信，我倒是接过信来先别看呢，命人把他抓住整死或者是打跑了，我再慢慢看信。我当他的面一看信，不知道因为什么他突然间又抢回去了，到手的功劳又让我给丢了。这事儿我也没有报告莽主万岁，也报告他我也没有功，来看看还有没有人闯营去见那邓禹送信，要再去我得把他截住。

就这样，吕脑领了四个儿子，吕忠、吕毅、吕信、吕仁，还有千十多莽兵，在这西南方向这个营盘，他在巡营。猛然间就看着远处飞了一匹白马，呵，这白马身上还带点红点儿。到切近才看明白，这人跟血人一样。哦，是打外边杀进来的，那这一定是那刘秀手下的将官，接住他。他这就排开战阵了。吕挠当时把刀一摆，带来见何人？本帅吕挠在此，你留下性命。贾府贾君文现在就是一个念头，快速的冲过莽营，这才进来走了多大一块儿，三分之一还没过去呢，在这儿不能耽搁。他一看吕挠这么一拦路，瞧准了吕挠是为首的将官，这贾府贾君文距离50步开外，他把背后的宝吊弓叭就摘下来了，走兽湖内提出来凋零剑，刃扣天弦，速度快如笔。就听他啪哧，哎呀，扑通，射没射上？贾府那乃是神箭手，快马如飞，就这马在狂奔之际，离得还这么老远，叭的一箭，正正李挠的咽喉。吕挠是倒撞落马，死尸横讨尘埃。他那几个儿子当时傻眼了，爹爹，父帅父帅啊！广固哭来的，哭啥呀？你倒琢磨拦人呢。主帅这一死，一千兵就乱了。贾府贾君文奋起身威，根本都没往两边躲避，催马奔他们就来了。对方一射箭，贾府是上呼欺人，下呼欺马，拨打凋零，就听了当当当当当，这么一拨打50步就到跟前了啊！哇，杀过此处军兵，贾府过来，简短截说，就像这样拦截的，贾府遇到了三处。前后杀过50里地，贾府冲过了莽营，又奔驰7-8里，来到了昆阳城下。贾府到了昆阳城下，他带住战局，不抬头往城上一看，哎呀，不好！说怎么的？他往城上一瞧，城上没有站岗的军卒啊！莫非？城中无粮，这百日一过，城里边的人饿死了。可能是，不然的话怎么站岗的都没有啊？那说刘秀这一走，邓禹他们饿到什么程度，是不是都饿死了？反正这么说吧，即使没饿死也跟死差不多了。本来城里的粮就不多，可是城里的人可却多呀、哎，光军卒就20万，他不光是当兵的，那百姓也将近20万呢。再有，还有许多战马需要吃草料，你也不能说没了粮了，那马也都饿死。马都饿死，那战将怎么骑着马驰骋疆场？怎么打仗？还就是邓禹筹划的好，他下了一道令，上上下下，上至将军，下至军卒一般百姓，任何人不许吃干饭。那这道令一下，那就是法，谁要敢违法，那立刻砍头。只允许喝粥，这些将军们平时的时候那都能吃，有饭量，现在都喝粥把大肚灌饱了，没过一个时辰呢就饿得咕噜噜直叫唤，但是也得挺着。后来这粥喝不上了，邓禹一看那粮食太少了，怎么办呢？那就熬清水，里边兑点米粒儿。你看搁点米粒儿啊，这就成米汤，这米汤啊就比喝那个水要强得多，就这么往前维持。后来一看又不行了，邓禹这才下了一道令，
告诉

除了一些将军的马匹之外，有一些骑士的马都杀掉，把马肉啊分给军卒百姓，就是勉强能留着这口气活着。但是邓禹特别注意一点，他亲自关照每日里上城站岗的这个军兵必须要喝饱了粥。为什么呢？那王莽他们在外边也在观察，所以咱们站岗的一定要精精神神的，让他们看不漏，认为咱们城里边还有粮。如果说他们要了解了实情，而千岁到三江借兵还没有回来，人家要使劲往里这一打，咱们守不住那就完了。因此只要是哪个军兵今天轮着该站岗了，就能喝一顿饱粥。最后邓禹一看，这军卒们呢，因为喝那米汤他挺不过，喝进去过一会儿就饿，他又追了一道命令，只要不作战不站岗的军卒不许站着走，甚至不许坐着，那说得怎么着，躺着，躺着能够节省体力。您看呢，那街里边啊，还是这院子当中啊，横躺竖卧，不是军兵就百姓啊，一个个都是面有菜色，过去200多斤重的棒汉，现在上称一腰100多斤，说过去100多斤，现在上称再腰70-80斤。就连邓禹打刘秀走了以后，一顿饱饭没吃，和这些将士们同甘苦共患难。那说刘秀在三江开始摆着手指头就查过了多少天，心中非常焦虑，嘴都起大泡。邓禹在城里边那也是每日摆了手指头在查呀，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100天，千岁那边还没信儿。刘秀是101天到的昆阳城外，但是有王莽的包围圈隔着，刘秀大队人马还进不来。书中暗表，就在这前几日，邓禹手下的官员报告他，大帅，现在一粒粮都没了。邓禹一听，这心就忽闪一下，粮仓都扫净了吗？都扫净了，好吧，我去看看。邓禹心情沉重，领着手下文武之人就来到了粮仓之内。到了粮仓内，他一瞧，可不嘛，就管粮仓的这些军卒官员把那粮仓扫的呀，就连那个边儿那个小缝隙连一粒米都没有，说要有的话都得抠出来。邓禹看完了，现在千岁那方面没有消息，城里边几十万人吃什么？一粒粮都没了。这就是老天爷不保佑大汉，让那王莽称功啊。想到此处，邓禹心中是一阵难过，千岁呀，我对不起您呐，我本来想这么熬也得熬着等着您回来，咱们君臣相见共破莽贼，但是现在城内无粮，我邓禹没法守住城池。想到这儿，眼泪往下这一淌，他就一跺脚，扑扑扑啊，两边这些人一看，哎呀，大帅您是怎么的了？原来邓禹一跺脚啊，摔了个跟头，这些人赶紧忙起扶，但是把邓禹扶起来了，邓禹那靴子呀却没到地里边去了。他这一跺脚，跺的右脚，哎，一扶他这右脚打靴子里边拿出来了，这靴子呢掉到地里边去了。哎，这怎么回事？等有人把这靴子拿起来了想给邓禹穿，哗的一下子，哎呦，打这靴子里边流出了很多白米，大米呀，那还不是一般的大米，那是军粮选出来的上好的大米。当时两边这些人欣喜若狂，

个粮仓分好几层，你看上边的一层它留下的比较少，可是还有一层在地下，只不过呀上边啊搭了一层障碍物。如果说不把上面粮食要都吃尽的话，不来回扫，不来回走，把这地方走不结实了，那邓禹踩也踩不漏。现在邓禹这一跺脚跺出个窟窿来，那里边那粮有多少呢？邓禹一看，全城上下就使劲吃，四五十万人吃半年他也吃不完。当时邓禹这就来精神头了，可是邓禹马上下了一道密令，发现粮食这件事情可不能让更多的人知道，得封锁消息。再者说现在咱们有粮了，还不能让百姓和军兵立刻吃饱了。说为什么呢？那人饿了好几个月了，那个肠子都饿细了，胃都饿小了，你冷个丁的让他见着粮了，他使劲吃一顿，这人容易撑坏了，不能让他这么吃。怎么办？接着喝粥，只不过多下点米，让这粥啊熬得降点乱乎点的。呵，这一下可把军兵百姓乐坏了。可有一节，你看邓禹这人他足智多谋啊，没粮的时候他告诉站岗的军兵多吃点，显得精神头足，让外边的猛兵猛将看着啊看不漏。现在有粮了，邓禹反而告诉军兵吃饱喝得了，在城里边啊躺着，即使在城上站岗也别啊让外边看着。怎么着呢？叫迷惑对方。这真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要不说中国军事史上就因为邓禹和王莽在昆阳一战，叫百万兵控昆阳，但是邓禹以少胜多，这是一个著名的战例。那一般人在此种情况下那是守不住的，所以历史上给邓禹的评价，邓禹的特点就是犬韬实在高妙。所谓犬韬，就是三略六韬之一，六韬当中就有一韬是犬韬。所谓犬韬就是狗韬的意思。那么狗呢，守的最高，哎，看家嘛。说邓禹要是攻城拔寨，可能哪方面啊还不如人，要说守着哪个城让对方来攻，天下人没有胜过邓禹的。就在此时有人报告邓禹，现在城外来了一员战将要拜见大帅。邓禹上城一望就看着贾府了，一看贾府浑身是血。贾府一知道上边是邓禹，他翻身下马拱手施礼：大帅，末将，我乃是抱月双槐岭的寨主，承蒙殿下不弃，我已经保了殿下成为南阳军的谏官，我叫贾府贾君文，现在我奉千岁和大帅李树业之命前来见邓元帅送一封秘书。说着话打怀里边把秘书拿出来了，双手向上一撑。城上的一些谏官军卒听到有刘秀的消息，一个个呀更是喜形于色。但是邓禹用手摇动羽毛扇，显得并没有什么高兴劲儿。贾将军，你闯营的时候，千岁可曾给你什么物件？贾府想起来了，他一笑：元帅，您问的太对了，千岁给了我一支凋零剑，说这是您和千岁的密令。说着话他一转身，啪，把背后走兽壶就推到前边来了，用手一搏，啪啪啪啪啪啪啪，他在找刘秀给他的那一支凋零剑。哎呦，不看然还罢了，这一看贾君文脸色大变，那个心就一凉，坏了。说怎么呢？这个贾府的走兽壶里边一般的时候他就装有十

0: 3支凋零剑，少了他不干，多了他不带，就13支，这就够用了。但是现在他一查呢，里边是13支，可是他闯营的时候曾经用1支凋零剑射死了守将吕挠，但是现在这13支凋零剑都是他原来带的，那就是说他把刘秀给他那一支逆令射出去了啊，急切当中刃口天弦，啪的一箭射过去，飞马就往前闯。现在一看傻眼了，他赶紧回身施礼：“大帅，末将我闯营之时用1支凋零箭射那敌将，我把千岁给我的令箭射出去了。元帅，这是末将之罪也。”邓禹唰把脸就撂下来：“贾经元，你没有千岁的密令，恕我不能开城与你相见。大帅，你听末将说句话，你可以不开城，我可以不进去，但是我有千岁的秘书，你能不能先看上一看？不看，没有密令，这封书信就可能是假的。如果你还在此处纠缠，你可要提防本帅，我要开弓放箭。”贾府一听，这心里边可就上火了，他一咬牙向上再次施礼：“元帅，那么我现在要重新闯过他茫茫的莽营，再见我的千岁，讨一支密令回来见你，你看可行吗？”邓禹一听：“贾将军，如果你能够闯过去再能回来，本帅我就在城上恭候你的大驾。既是如此，您等着。”贾府贾君文跟疯了似的，这天都快黑了，连夜往回闯。你想想，往里边杀的时候什么样，往回闯的时候困难更大。但咱不必细说，贾府回来了，刘秀见了他就一愣，开始他认不出来，这哪是雪天王，是个白人啊，现在成红人了，红天王了。但是贾府把这事一说明白了：“千岁，别的您甭多问，马上再给我1支密令，我要连夜闯营。”
1: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

0: 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1: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2: 警惕警惕再警惕，
1: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2: 警惕警惕再警惕。
1: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2: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北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1: 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凯克举行。
1: 王沪宁会见越南共产党代表团。
2: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1: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2: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1: 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已失效。
2: 俄美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计划于2030年底结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昨天，全国用电负荷再创新高，达到15.51亿千瓦，跨省跨区跨网最大输送电力合计2.78亿千瓦，有力支撑全国用电保障。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7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3: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0: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0: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 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两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5: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源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0: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6: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0: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继：
7: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0: 15/55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8: 我们将从源、网、核、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15/57全国的电力供应。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2: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苏联总书记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今年4月，苏联总书记成功访华，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两党两国关系和

0: 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越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黎明志祝贺中国共产党的援非医生张军桥，向阳拼搏守护少年梦想的青年榜样张超凡，深耕深海以生命赴使命的深潜勇士胡健，公安部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组，守望村民平安的乡村干部刘明芳，扎根基层呵护法治温度的优秀法官龙进品，铸就中国速度的高铁工程师梁建英。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东时间14号15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用于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16点，德黑兰时间14号23点30分，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伊朗多家媒体报道说，当地时间14号深夜，伊朗南部的格什姆岛、阿巴斯港、亨加姆岛以及东南部班普尔市和西部阿瓦市市等地传出爆炸声。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伊朗军队15号凌晨说，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内的 F-18 战斗机部署地点、住宿楼以及大型设备仓库数小时前遭到伊朗自杀式无人机的袭击。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当天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失效。国际海事组织官网14号更新信息显示，当天两艘阿联酋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袭击，造成2人死亡、14人受伤。阿曼海事安全中心14号说，三艘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的邮轮当天在阿曼附近海域多个地点遭袭，共造成3名船员失踪、6人受伤。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2026上合组织国家文明对话1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国家历史博物馆举行，来自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媒体、文化和学术界代表约200人出席活动。活动期间举行了系列合作项目的启动仪式和上合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联合签约仪式，还举办了多场圆桌对话。与会嘉宾在活动现场观看史诗马纳斯说唱表演，参观中华文明探源、良渚数字文博展和美丽上合视觉形象艺术展。
2: 哥伦比亚军方14号说，政府军当天在该国西部乔科省营救出被反政府武装哥伦比亚民族解放武装绑架的45名平民，行动中2名士兵牺牲，另有5名士兵受伤。此前哥军方消息说，有39名平民被反政府武装分子扣押，而后修正为45人。
0: 古巴电力联盟14号表示，当天11点05分，该国电力系统发生全面断电，这是古巴半月内第三次全国大停电。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2: 记者14号获悉，据俄罗斯方面发布的消息称，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到访后，俄美双方已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拟于2030年底结束。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中，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将与英格兰和阿根廷之间的胜出者争夺冠军。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张永鹏、程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

0: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专访时说，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特朗普称，美方谈判代表14号与伊朗官员进行过交谈，告知对方应达成协议，否则你们将不复存在。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不过他没有对此做进一步说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设湾的岛屿传出爆炸声。另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当天稍早时候报道，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多次传出爆炸声，这或与附近水域发生交火有关。西里克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科威特军方7月15号凌晨发表声明说，科威特防空部队对敌对无人机袭击实施拦截。巴林内政部15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巴林再次拉响防空警报。14号深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对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和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摧毁了数架 MQ-9 死神无人机以及武器和零部件仓库。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央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动互联网基础资源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系统部署 IP 地址、域名等互联网基础资源发展。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南方早稻迎来大面积收获，收获进度已过40%。据意大利媒体报道，黎巴嫩和以色列代表14号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新一轮会谈，就落实框架协议、推动以军撤离黎巴嫩南部等问题展开磋商。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在美国达拉斯进行，西班牙队凭借上下半场各一粒进球，以2-0战胜法国队，继2010年后队史第二次晋级世界杯决赛。西班牙队将在决赛中对阵阿根廷队与英格兰队之间的胜者。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从吉林辉南县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按照辉南县防汛防台风一级应急响应要求，现在所有住在1楼、2楼的居民听从所辖村屯社区指挥，马上就近就高转移到3楼以上避险。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漆。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何芳。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国家统计局负责人今天上午介绍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中国之声同步解读中国经济半年报。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西班牙2-0战胜法国，时隔16年再进决赛。

0: 大鱼赶过去的，赶过去之后，在那边也是把图片一张张的发给老板，老板再帮忙去拼接，也是整了1个多小时，最后才整出来。
1: 当他在毕业典礼上展开一人多高的巨型海报，满满的荣誉引起全场惊叹，热烈的掌声随之响起。吴天阔说，这是他给自己准备的一场告别礼。
0: 自己四年感觉也做了很多事情，整个大学四年带给我非常多的蜕变，就用这么一张奖状来体现出来这四年做的事情，然后同时也告诉自己，这一个阶段它虽然结束了，但是它同时也是下一个阶段，也就是研究生阶段的开启嘛。
1: 这32张证书里，不仅有国家奖学金、优秀学生标兵，甚至还有一个诗词类国家奖。他为自己的家乡河北邢台宁晋写了10首诗，"吴小太白"的外号从初中一直跟到大学。而在现实中，吴天阔也完美契合了这份坚韧的底色，认准目标，全力以赴。同学们称他为竞赛狂人，因为他几乎每个月都在比赛，有时甚至每月不止一场。吴天阔在大学里遇到了两位对他影响很深的老师，宋东然老师就是其中之一。大二那年，吴天阔主动找到宋老师的办公室。宋老师记得，这个学生思路很活跃，对自身有很明确的规划。很多人觉得大学生竞赛只是纸上谈兵，但在吴天阔和宋东然看来，一场高水平的竞赛背后往往是一个真实的科研课题。大二那年，吴天阔加入了宋老师指导的风驰电掣小型风电机组疾控系统项目。这个项目就是源于新能源领域的实际需求。为了解市场痛点，宋老师要求吴天阔不能只待在实验室，必须去一线看看。
2: 我让他利用假期专程去山东的生产厂家实地走访，看看真正的市场需求是什么。回来之后，我们再确定技术方案，这个方案要有先进性。然后就是具体的研发实施，从软件算法到系统集成，一步步把想法变成实实在在的产品。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次完整的科研训练。
1: 正是这种从市场调研到产品研发的全流程参与，让吴天阔的竞赛之路有了坚实的基础。在宋老师眼中，吴天阔能成为竞赛狂人，靠的不仅是专业积累，更是他把一项竞赛从头到尾张罗起来的综合能力。
2: 他最优秀的第一个方面应该是做团队的管理，他的管理方式很务实，他会对一个比赛有很明确的每周计划，时间节点把握得很严，他会在这个过程中根据每个成员的贡献来确定排序。如果你没有输出的话，还是很难拿到很好的结果。第二个就是他的表达能力也挺强的，很多比赛都是他自己去答辩的，还有就是他写文字的能力也强。
1: 这个项目最终拿到了湖南省赛2等奖。在旁人眼中，吴天阔也许只是为奖项而热衷各类赛事，其实在他心底一直装着一个创业梦。大一时，为参加创业比赛，他组织了一个近30人的团队做校园悬赏平台。项目得奖后，就注册了相关公司，但因为团队目标和利益不同，公司只维持了3个月。也是从那时起，他开始明白创业比想象中复杂得多。
0: 这个公司存续了3个月，注销的原因主要是大家利益点不同，大家可能只是为了拿一个奖，和要把这个事情做出来，付出的努力是不一样的。我是想要把它真正做出来的，但很多人的目的只是拿奖，进度慢了，我又催得紧，团队就走不下去了。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我意识到创业比想象中复杂得多。
1: 吴天阔的荣誉墙是他汗水的印证，也是他未来的底气。可在他创业途中，身边有一位老师，总爱给他泼冷水，直言利弊，这就是杨建老师。在吴天阔满怀信心想拿科研成果创业时，杨老师专门介绍他去一家相关公司参观，看看真正的市场是什么样。
3: 单单你一出你就知道这个深浅嘛，如果你在本科或者研究生阶段你做了些技术上的东西觉得还可以，但是你没有真正去参与公司的运营，你这方面其实相当于是个小白，没任何经验，你出去贸然创业，就说最终你的想法跟实际还相差还是有很大距离。
1: 杨健说，他曾经担心很多学生会低估自己，唯唯诺诺，不敢表达。可对于武天阔，他想劝他先沉淀，别急着开花，
3: 心气稍微压低一点，不要急于求成，在

0: 研究生阶段还是好好干一干，好好沉淀一下，再出去企业里面再好好干个一两年，自然而然到时再把握机会。
1: 这些劝告武天阔听进去了，他将奔赴西安交通大学继续研究生学业，继续做脚沾泥土的追梦人。在这期间，他又开始试着运营自己的自媒体，短短几个月粉丝就做到了8000。七月的风悄然启程，吹过那面铺满32张证书的荣誉墙，掠过长沙热烈的毕业时光，一路向前。毕业典礼上，曾有人问武天阔该如何形容现在的心情，他依然选了李白的一句诗：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2: 我觉得这个我辈不只是说我，而是说我整一个同门都不是平凡的人，我们都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去实现自己的价值，然后创造出来前人所没有的东西吧。对于即将开始的研究生生活，我希望自己能够踏踏实实地把专业基础打牢，同时在实践中继续寻找属于我自己的那条路。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起，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5部门发布的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开始施行。办法提出，国家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促进创新和依法治理相结合的原则，鼓励拟人化互动服务创新发展，对拟人化互动服务实行包容审慎和分类分级监管，促进拟人化互动服务向上向善。今天起，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开始施行。该办法将进一步规范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强化信用监管，促进诚信自律。今天，国际文化遗产保护活动周将在山西省晋中市榆次老城举办。活动周具体包括7个板块，设置了3场平行圆桌对话，期间还将举办多场主题展览。今天，2026年第28届亚洲青少年国际象棋锦标赛将在深圳市龙岗区举行。来自亚洲31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余名棋手、教练员、裁判员及随队人员将齐聚一堂。该赛事是亚洲范围内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青少年国际象棋赛事之一。今年三伏天将于今天正式开启，时长为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提醒您做好防暑降温工作，调理饮食及起居，以应对高温高湿天气。国际方面，北京时间15号凌晨4点，美军开始执行对所有伊朗港口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海上封锁，封锁适用于所有船舶，无论其悬挂何种国旗。
3: 市服务站，
5: 我们来关注股市。下面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上午好，王小亮。
6: 主持人你好。消息面关注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发展迈上更高水平。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办。那 A 股市场呢，昨天是再演违反走势，传统行业。传统周期行业成为反弹主角。那隔夜美股科技股再现回升，亚太早盘韩股也现较强反弹动向。那继续关注中报印证下 A 股结构热点的演变。早盘指数呢是分化开盘，目前也是个分化格局。上证综指低开3点，目前是涨4点至3971点。深成指是高开45点，目前是仅涨1点至14928点。创业板指高开0.74%，目前是回落涨0.06%，是3853点。板块方面，医疗服务、化学制药分别以5%和4%以上涨幅领涨，生物制品、影视院线、医疗器械、白酒、零售、互联网电商等板块涨幅在2.5%左右。调整全年是半导体、电子化学品、油气开采及服务下跌超过-2%，贵金属、小金属、元件、非金属材料、光学光电子等板块跌幅均超过-1%。那以上是早盘的情况，主持人。
5: 好的，感谢王小亮。
7: 好，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柴华。
8: 根据海关总署公布的最新数据，今年前5个月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出口规模与贸易额都延续了高增长态势，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亮丽的数字背后， 是中国制造与整条机器人产业链数十年躬耕的结果。国产机器人产业的发展也早已不在于单品技术的突破和规模竞争，比的是产业链协作和开发生态的整合。在这条产业链上，整机厂商、核心部件企业、科研院所、终端用户等产业链主体逐步形成了高效协同的合作网络，使得国产机器人拥有全产业链的配套能力。我们在标准制定、检测认证、人才培养、成果转化等相关公共服务的体系建设上也是日益健全的。我看到国外一些机构给出了一个很有冲击力的成本预测，一旦完全脱离中国供应链，一台人形机器人的成本将飙升到目前的近三倍。这就是产业链的优势，东西真的好，价格也公道，服务还非常在线，这才是中国机器人能够成为高端出口新名片的坚实底座。当然，这些离不开产业政策规划出的清晰发展路径。2023年，市级部门联合发布机器人加应用行动实施方案，今年初八部门又出台了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明确将工业机器人、人形仿生机器人、特种智能机器人列为重点突破的智能装备品类，提出一系列智能化发展方向和目标。而技术创新持续获得突破以及应用场景的加速拓展，则让市场看到了智能机器人产业的更多前景。有机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具身智能赛道融资总金额近千亿元，较2025年上半年提升了五倍。不过随着产业热度的持续攀升，市场的分化也在所难免。2026年被认为是具身智能元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但一些迟迟无法找到商业化路径的相关企业也时刻面临着倒闭的担忧。量产数字不断被刷新的背后，人形机器人消费级与工业级的冰火两重天同样值得关注。万元以下的消费级机器人已经出现在电商热卖榜单上，但工业级产品的价格依然稳定在较高区间。会跳舞的机器人好看，会干活的机器人好卖，但从能用到好用的这关键一跃，人形机器人还在持续探索中。未来企业想要在这条产业链上站稳脚跟，争的究竟是什么呢？我想真正的竞争优势也正在这关键一跃上。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

0: 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示老年人，捂紧钱袋子才能过好夕阳红。老年人尽量远离可疑人员的亲近，不要随便接听不熟悉的电话，微信、支付宝、网银不要放太多钱，不要相信所谓的低风险高收益的说辞，不要轻信健康讲座、免费体检、赠送礼品、上门推销或不合理的超低价旅游。
1: 听众朋友，上午好，我是主持人鲁萌。今天是2026年7月15日，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二。下面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西南风3到4级。哎呀，晴转多云也行啊，因为前两天呢，这简直了啊！但是呢，昨天晚上该说不说，那晚霞是真漂亮啊！谁说风雨之后不能见彩虹啊？所以据说挺多人昨天晚上都出来遛弯了，那是属实憋得够呛啊。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看气温啊，营口城区30到24度，盖州30到23度，大石桥31到22度，鲅鱼圈32到22度，啊，气温也上来了。还有营口海洋气象台呢，也发布了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西南风5到6级。哎呀，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呢，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新闻那个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2: 会见新闻当事人，关注热点，遵循良知，引发共鸣。新闻会客厅。
1: 新闻会客厅，会见新闻当事人，我是鲁萌，欢迎回来。那么熟悉鲁萌的听众朋友都知道啊，鲁萌的新闻会客厅那和一般人他不太一样啊，因为呢我不一定把访谈对象邀请到直播间里，当然我也不说100%不邀请啊，但是呢我大多数时候愿意走下去啊，去大街小巷、街头巷尾，去见各种各样的人，去见证各种各样的人生。此时也许你正处在人生的得意之时，我们为你高兴啊，哎，为你加油，为你喝彩，从你身上找到闪光点，然后呢我们一起学习，让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活也迸发出精彩和火花。当然有可能此时您正处在人生的失意之时，那么我们也不会袖手旁观，我们会默默地为你加油，然后呢大家集思广益，众人拾柴，相信一定能渡过难关。当然我们这个节目立足于大营口，所以说的是营口的人，营口的事儿。今天说的这位怎么说呢，在我心目中那在咱营口地界那就叫一代宗师啊。今天的主题曲艺宗师孙二哥。

0: 现的完美产品。
1: 叫一声杏仁豆腐，金花真美。
2: 三尺书台藏日月，一板一扇度春秋。甘传取意玉桃李，酒至清风照营口。不慕虚名甘守道，常怀热善济人谋。愿君皆作人间光，散作星河解世愁。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话说辽南重镇营口，临渤海望辽河，自古码头商贾云集，五行八座往来市井之中，曲艺根基深厚，相声、快板、评书、古曲代代相传，百年来多少艺人登台献艺，可若是提起当代营口的曲艺纲鼎之人，大街小巷、业内外行，无人不晓，无人不知一位人称孙二哥的老者——孙维绵先生。近日啊，营口新闻传媒中心推出了广播剧《孙二哥的相声江湖》，一经播出，那是全城热议啊！一众徒子徒孙追忆恩师的往事，万千听众交口称赞。今日啊，在下就铺开这卷往事，分个几回细说这位九旬曲艺宗师的半生传道、待人赤诚、淡泊名利的传奇故事。那咱就来第一回吧，那叫做大年初五，孙家聚，初见维绵石高人呢。话说十年前吧，新春正月，初五迎财神之，这民间不都这说法吗？营口楞严寺旁一处小院人声鼎沸，这里正是孙维绵先生家中，门下弟子徒孙自发齐聚，美其名曰孙家军拜年宴。各路人物那是纷至沓来呀，放眼望去，人群三教九流，包罗万象，有身居高位的机关领导，有执笔行文的知名编剧、作家、导演，有扎根舞台专业曲艺的演员，亦有寻常工薪百姓，早年跟着先生学快板长大的青年学子，哎呀呀呀，可以说是应有尽有啊！百十号人挤在厅堂小院，高谈阔论，各抒己见，谈曲艺，聊生活，说世道，那真是热闹非凡呐、
1: 啊！
2: 满堂人声喧哗。众人目光时不时都往厅堂正中那把旧木椅上落，椅子上端坐着一位老者，身形清瘦，一身素净布衣，话不多，眉眼锐利，待人温和，正是本文的主角孙维绵先生。旁人都侃侃而谈，唯独孙先生沉默静坐，不抢话，不抬杠，一双眼睛静静扫视满堂途中众人心中所思，眼下难处，他不动声色，却了然于心呐、啊。讲到这儿的时候，我不禁想起了1000年前的一篇名作，那叫做《醉翁亭记》，里面也有这么个场景，好像人们在那都热热闹闹的，唯独一位老者静坐其中。当然，那位老者已经醉了，那位可能喝醉了，而这位是心醉了。那位叫欧阳修，这位叫孙维绵。欧阳修说的是啊，觥筹交错，起坐而喧哗者，众宾欢也；苍颜白发，颓然乎其间者，太守醉也。嘿，一个意思。那么桌上茶水见浅，热水见底儿，不等旁人张罗，孙老先生默默起身，缓步走入厨房烧水，拎着暖壶折返，挨个给在座的晚辈徒弟添满茶水，动作从容温和，做完又安安静静坐回原位，继续听众人闲谈呢。

0: 初见先生之人心中难免疑惑，这般平平淡淡少言寡语的瘦弱老人，凭什么能让各行各业年岁悬殊的弟子打心底敬重？更令人称奇的是，十几年前常在楞严寺公园长廊跟着先生学快板的一批孩童，如今早已踏入高等学府，学业繁忙却不约而同不请自来，专门登门拜年。
1: 为什么他醇厚的香味？
0: 众人落座，口中一口一个师父师爷，规规矩矩，丝毫不敢放肆。无论在外何等风光，手握多少资源，到了这座小院，在孙先生面前皆是求学学艺的晚辈。说书人当时初入此门，满心好奇，往后数年但凡孙先生出席的曲艺活动，师门再次强调不是鲁蒙啊，那位说书人，神秘的说书人，说白了那也是跟孙先生有旧。再次强调不是鲁蒙啊，那位说书人，神秘的说书人，说白了那也是跟孙先生有旧交的嘛。我必到场，这个我加引号啊，本想着日久天长能看透老人身上独特的人格魅力，谁知越相处心中疑惑越重，敬佩之情反倒一日胜过一日啊。孙先生的为人那绝非单一模样，寻常笔墨难以描摹完整。你说他谦逊温和，待人处处礼让，可遇上歪理陋习，他也会横眉冷对，分毫不让。你说他风趣幽默，张口便是曲艺段子，逗乐众人，可面对学艺敷衍、品行不端之人，也会直言斥责，不留情面。你说他学识严谨，博览群书，深究曲艺门道，闲谈间偶尔也会记错典故，闹出无伤大雅之笑话。那你说他心胸阔达，万事不往心里搁，可关乎其羽翼传承、弟子前程的大事，自有不容旁人反驳的坚持。平日里的沉稳睿智，看透世事沧桑，可喂鸟吃动小菜园之时，又像孩童一般天真浪漫，喜怒哀乐那是全然写在脸上。这一般复杂又鲜活的长者，每次遇见都叫我心生提笔书写的念头，可每每铺开纸笔写几句便停下，总觉文字浅薄，写不出先生的半分风骨，几番搁置，迟迟不敢落笔。今日所以他就借着广播剧问世之机，将多年见闻师门往事细细道来。

0: 那么咱们就来说第二回啊。
1: 陋室买手博览群书，耄耋苦学教化门徒，那真是半生识字凭字典，一卷诗书御后坤。孙先生家中厅堂不大，靠墙摆满书架，中央一张小圆木桌，常年堆满书籍稿纸。无论是否有客人登门，每日清晨起，先生必坐在专属木椅上读书阅报，从未间断。老人家出身早年，只上过成人扫盲班，基础识字有限，大半辈子认字读书全靠一本字典相伴。无论古籍名著、当代杂文、戏曲曲谱、社会哲学、时事评论、长短小说，但凡能寻到的读物，他皆一一翻阅。读书从不是走马观花，手中常备纸笔，读到精彩之处，提笔记录心得，写下短评批注，厚厚笔记攒下数十本。网络兴起之后，不少新兴网络词汇、新潮说法，老人看不懂，便耐心记下来，等徒弟登门，挨个询问，虚心求教，半点没有长辈的架子。看到网上推荐经典文学，取一典籍，当即记下书名，托徒弟帮忙买回，不单自己精读，还定下规矩，门下弟子，人人必读。历代名篇、传统诗词，曲意贯口，先生大多能通篇背诵。每逢徒弟上门，必抽查背诵。若是背得磕磕绊绊，或者敷衍应付，少了一番，就是那种韵味儿，那他可能都要有一番叮嘱教诲。读完一书，先生常会拉着徒弟围坐圆桌，畅谈读书的感悟，各抒己见，又或是抛出当下时事，让一众弟子轮流分析探讨，辨析事理。

不少徒弟在外身居要职，事业有成，见多识广，可每次和先生论道谈书，常常被几个问题问得哑口无言，窘迫低头。纵使在外风光无限，到了先生跟前儿，那也得放下身段，只留下徒弟的本分，静心聆听教诲，不敢有半分傲慢。来客登门，无论谈论什么话题，先生都耐心倾听，极少主动插话。旁人不问，他便静静坐着，客人抬眼望去，老人双手微微颤抖，慢条斯理为众人添茶，一杯热茶递到手中，一股崇敬之情自心底油然而生。

先生小院方寸之地，藏着无尽的温柔。每到春日，他亲手播种各种应季的青菜，浇水、松土、施肥，日日细心打理，自得田园之乐。院中常有麻雀、喜鹊盘旋落脚，先生特意去往集市购置小米儿、玉米、苹果，每日定时投喂。高峰之时，百只飞鸟齐聚小院，成群起落，宛若鸟浪，场面壮观。那日我登门拜访，恰逢百鸟齐聚桌时，我脱口赞曰：先生小院竟能得这般鸟浪奇景。再看喂鸟的孙先生，脸颊微微泛红，眉眼舒展，满是孩童般的纯粹欢喜。那份不掺世俗杂念的天真，任谁见了都心生暖意呀。

刚才呢我们聊的那真是营口曲艺界的泰斗啊，现在在90来岁了，老人孙维绵。鲁蒙小时候看营口电视台，哎，就看见过孙先生，就真正领略过孙先生的风采。第二，人家的徒弟啊，真是个顶个的强，个顶个的棒，个顶个的像模又像样哈、啊！我这说着玩了啊，班门弄斧了。我就说营口有这样的人，真是一种幸事。那么刚才我们也说了，好学。我们也说了，他有一颗童心。你们发没发现，凡是有大成就的人，其实内心都保存着一颗童心。第三，对徒弟的要求真是严格呀。第四，紧跟时是与时俱进，这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其实啊，孙老先生身上这一点闪光点算什么呀？那在营口有多少人知道他、了解他呀？我说这一点，那得让大伙笑话。我们要干什么呢？我们还要再说一说孙先生在其他方面那些闪光点。当然了，鲁蒙呢做节目就有个毛病嘛，什么毛病呢？不是愿意卖个关子，就是愿意留个扣子，反正是不把话说尽。我们呢得欣赏一段优美的音乐，听听好的歌曲，然后下半场我们来看看孙先生他做的那些事儿，有的时候我们都想不到这个人他咋那么好呢，是不是？所以呢别的不说，咱们呢先来听段好的音乐。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0: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

0: 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1: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2: 会见新闻当事人，关注热点，遵循良知，引发共鸣。新闻会客厅，
3: 新闻会客厅，会见新闻当事人，我是鲁蒙，欢迎回来。那么上半场呢，我们就讲了今天是曲艺宗师孙二哥。谁呀？那上半场说明您没听啊。我说的是三尺书台藏日月，一板一扇度春秋。甘传曲艺玉桃李，九至清风照瀛洲。不慕虚名甘守道，常怀热善济人谋。愿君皆作人间光，散作星河解世愁。

0: 话说辽南重镇营口，临渤海望辽河，自古码头商贾云集，五行八作往来，市井之中曲艺根基甚厚，相声快板评书古曲代代相传，百年来多少艺人登台献艺。可若提起当代营口曲艺纲鼎之人，大街小巷、业内外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一位人称孙二哥的老者，孙维绵先生。
1: 他直穿刀片。
0: 说到这位孙二哥呢，上半场咱也说了。那说实话啊，文化水平刚开始的时候不高，扫盲班嘛，你说能认识多少字儿啊？哎，人家就靠字典把自己活成了啊这个渊博之人，而且一辈子特别爱读书、爱学习，徒子徒孙成群，谁到他家都要进行探讨，都要进行学习，对教学、对带徒弟这事儿那是相当认真了。当然了，他有一颗童心呐。你看刚才我说养鸟，家里100多只鸟同时来，像鸟浪一样。哎，这就是一种生活的情趣。

0: 在这里。
1: 那么下半场咱还得讲啊，
2: 咱就从第三回说起，不收学费，深耕曲艺，惜才留客，帮扶少年，那叫什么呢？那叫无偿授艺，传快板，仗义收留异乡人呢、啊。孙先生一生最大的心结，最大的慰藉，便是曲艺后辈，尤其是钟爱少年孩童。每年两处热闹日子，一处是正月初五的师门大聚，另一处便是先生的寿辰。每到这个寿辰，天南海北的徒弟学生放下手头的工作，专程赶回营口祝寿，众人围坐一堂，争相诉说着工作近况，取得的成绩。而当年跟着先生在楞严寺长廊学快板的孩子们登门，那先生更是笑得合不拢嘴呀。

老人常和身边人感慨，我这辈子最大安慰便是这群孩子，看见他们成才，我所有的辛苦，所有的付出，就一个字儿，值。早年不少家长带着孩子登门学艺，主动奉上学费，先生一概婉言谢绝，分文不取。他心中所求从不是钱财，只盼更多年轻人爱上传统的曲艺，敢登舞台，敢说评书，敢唱快板，让营口曲艺一脉不断传承。市内青少年宫曾举办少儿评书大赛，这个好，决赛专程邀请孙先生担任嘉宾，整场展演落幕，主办方恭请先生上台讲话。老人缓缓起身，握着话筒的手激动得不停颤抖，声音呢微微哽咽。我就不多说了啊，亲眼看见这么多孩子喜爱评书，登台说段子，背贯口，我心里实在激动。这样弘扬曲艺的活动，一定要多办，常办。寥寥数语道尽半生曲艺的情怀。先生门下弟子众多，其中你看啊，就在他营口啊，一提正经挺出名的人都是，你看编剧赵树发，那与先生结缘30余年，1990年赵树发拿着自己的第一篇相声习作登门求教，一面之缘一见如故，往后正式拜师，跟随先生学艺多年。彼时孙先生属于曲艺行里的海青，那海清啥意思，就是自身并没有师门的传承，但是他却一心的扑在曲艺事业，咱就爱这个嘛。但凡和曲艺相关之人相关之事，但凡后辈有求，他不计得失，倾力相助啊。当年有一桩旧事，极少外人知晓，却最能体现先生的仁厚心肠。2006年，一名内蒙，那个是内蒙的，对，内蒙的乡下少年慕名前来营口拜访孙先生。一番交谈，先生看出少年天赋出众，心性踏实，当即留少年在家中常住。这一住便是月余，每日抽出空闲，手把手传授曲艺的基本功，指点表演的技巧。可是少年囊中羞涩，他没有稳定的生计，先生就四处奔走，为少年寻得稳定的工作。有收入之后，又操心住处，帮忙租房，置办全套生活用品。数年光阴过去，少年在营口安稳立足，成家立业，将辽南当成了第二故乡。虽然说最终吧没有专职登台演出，可多亏孙先生帮扶，少年走出了那闭塞的乡村，扎根了城市，拥有了安稳的人生。每逢年节必登门探望恩师，感念当年的再造之恩呢。

那么刚才我讲的这个故事连我自己都感动了，你想一想，他改变了一个少年的一生。那么喜欢曲艺，传承曲艺的目的是什么？其实说白了是让人好，让社会好，让国家好。所以孙先生，这是一种大爱啊。那么咱们还得接着谈第四回，婉拒宣传，淡泊名利，徒子徒孙，本色登台。这叫什么？坚持宣传，干低调，全员本色，演平生。不，讲到这儿可能大家伙就画魂了，什么叫做徒子徒孙本色演出啊？那难不成还能自己演自己？哎，这您呢还真说对了，还真有这种可能性。今年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大力倡导讲好营口本土故事，那么深挖本地的文化名家，传承地域文脉。在谈及营口本土文化，那就绕不开营口的曲艺。谈及营口的曲艺，全城百姓第一个想到的那就是孙维绵先生。那可能有人说了，那这不一定啊，那现在我们小孩，我们听说的就是黄梦如先生，嘿嘿，黄梦如先生也是他徒弟。你又说那90年代00年代前多火呢，李宝莉，哎，李宝莉也是人家徒弟。你说现在你可一提那李振威啊，那柳活多好，那也是人家的徒子徒孙。那边王宇也是，哈哈。所以说真的就是你在营口扒拉扒拉，这些曲艺人多多少少跟孙先生这都是沾亲带故的呀。所以传媒中心，就是我们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啊，筹备广播剧《孙二哥的相声江湖》，主任播音员吉伟与编剧赵树发一同登门拜访，说明来历，想要将先生的半生曲艺故事改编为广播剧，广泛传播。这是大好事啊，扬名立万呢、啊。这个广播剧播出之后，那就是传之名山呐、啊，那就是传于后。

0: 话虽推辞，待客礼数却分毫未少，依旧起身给二人添茶倒水，然后又沉默静坐，又不再多言。老人平时还话还不太多呢，就那一坐啊。徒弟赵淑发在一旁耐心劝解啊，细细讲明广播剧旨在推广营口的曲艺，说师傅啊，你以为是推广您呢？用您带个头，那不是推广营口曲艺吗？你让更多的年轻人他得了解本土的曲艺传承啊，那咱是不是也光荣啊？所以他不是宣扬您个人。这几番劝说之下，这个先生方才点头应允，同意配合创作的录制。那剧本执笔啊，落在谁手上？徒弟赵淑发。那赵淑发那绝对是个大手笔。那可是在旁人看来，这个任务你又是那孙先生的徒弟，你跟他鞍前马后这么多年，你又那么了解他，你这剧本你不该手到擒来呀。可是赵淑发深耕本土文艺多年，熟人营口的曲艺发展脉络，创作广播剧应该得心应手。你此前那个作品代号蛟龙，那就斩获了辽宁省广播剧创意奖项。但是可一听说要写自家师傅，这赵淑发反倒是愁眉紧锁，满心焦虑呀。
1: 我爷爷小的时候常在这里玩耍。
0: 焦虑一般分两种，第一种就是没啥可写的，那焦虑。可是孙先生一生事迹太过丰厚，曲艺教育家、民间社会活动家、曲艺创作者，多重身份叠加，所以厚重加厚重加厚重，更有了厚重的故事。你短短几十分钟的广播剧根本难以尽数容纳。赵淑发翻出多年积攒的日记笔记，梳理先生数十年的经历，反复打磨叙事的主线，力求以一条脉络完整展现先生的曲艺初心和人格风骨。

几番斟酌，他最终定下了叙事的主线，就以2013年央视的《夕阳红》栏目采访孙先生为引子。你看没看见？从头讲述先生踏上曲艺道路的过往，数十年扎根营口，无私传承曲艺的岁月，孙二哥名字的由来，以及黄梦如、李宝莉一众弟子依靠曲艺改变人生的种种经历。真是个好写手啊。你看人家，就是很多人写东西胡子眉毛一把抓，甚至开篇都不知道怎么开。你看没看见开篇多重要啊？找就找了一个真正的压手的这么有分量的点切进去，哎，挺好。那么初稿完成，等送到了先生手中审阅，老人只反反复复叮嘱一句话：剧本啊，你别多写我啊，多写曲艺，多写学艺的孩子们，别多写我啊。那不多写你也不行啊，那写孙二哥呢？那还能写孙悟空啊？我咋还逗上了？那个写您其实也是在写营口的曲艺嘛，他不违背，所以剧本审核通过，进入了录制的筹备阶段。赵淑发提议，参演人员全部选用师门弟子，本色出演，还原真实的故事。那么提议一出，就得到了营口新闻传媒中心领导的全力支持，师门一众徒子徒孙纷纷。

0: 响应，只要定下录制时间，咱呢随叫随到。
1: 为什么他醇厚的香味儿？
0: 整部广播剧所有的演员，即使孙先生门下徒众，故事原型人物，你比如说李宝莉、黄梦如亲自登台扮演了自身，那吴晓峰、吕六义、魏殿俊、王雪、何西林等等营口本土的曲艺演员悉数加盟，众人感念师恩，凭借扎实的曲艺功底、真实相处的记忆，还原了孙先生日常的模样，让故事真情动人呢、啊。最令人动容的是大徒弟李宝莉，他常年定居山东青岛，接到录制的消息，特地的放下了手头的事物，千里迢迢赶回营口啊，这太够意思了啊，这真是师徒情分，真呢、啊。那个现在可能有一些年轻的观众不太熟悉李宝莉先生了，那在90年代那火、啊、当年我那时候也小啊，但是我都记住了，那个李宝莉王克那时候是搭档，哎呀讲的特别有意思，给我的印象深到什么程度，我都记住他们那一年在营口电视台播出的时间是1995年的9月26号晚上。你想你这、啊、我你以为我、哦、我说我记忆力挺好，大家伙信不，真的1995年的9月26号不信查一查去。好，那么这个李宝莉在停留录制的这几日还每日必去师傅的小院陪伴，先生早早从床底取出了珍藏的老酒，专程去往市场采购一众徒弟爱吃的食材，门下数十名弟子谁偏好哪一口吃食，几十年过往，先生全部铭记于心呢、啊。

0: 说实话，鲁蒙挺羡慕啊，就鲁蒙没有这种环境，你有师兄弟儿，大家伙处的像兄弟一样，像一家人一样，真好。真的，我在讲述的间隙，我想说一句，真的祝福他们。徒弟们见先生为采买食材花费了不少，纷纷劝他不必太过破费。是啊，你老头，你看我们一来了好几十人，你干哈你？先生却毫不在意，淡淡一笑，那多花几个钱让商贩多赚些也没啥吗？那我得到的不比钱财贵呀，你们来看我。众人追问，师父您花钱费心能赚到啥呀？先生眼底带着淡淡的得意，缓缓答道，我赚满堂弟子相伴呢，一身舒心健康，日日喜乐安稳，区区钱财何足挂齿。这么一席话落，满堂弟子心中满是温暖与欣慰，师徒情深尽在一餐一饭一杯薄酒之间。
1: 如今我海外归来，又见红墙碧瓦。
0: 所以说到第五回，广播剧成寿宴造句，九十寿翁寄予众生。好，剧伴寿宴清福明，一句光照度众生。整部广播剧赶在了孙先生九十大寿前夕制作完成。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新闻综合广播，哎，就是我们这儿啊，营口音乐之声广播三大电台同步轮播，早安营口视频号、营口新闻公众号线上推送。广播剧一经上线，辽南曲艺界轰动，好评如潮啊。广播剧播出前夕，一众弟子私下商议，借着剧集上线的契机，为师父操办一场隆重的九十大寿，好好庆贺一番，略表多年养育教诲之恩。谁料提议刚送到先生面前，便被一口回绝。孙先生态度十分坚决，绝不允许大办寿宴。他坦言，大肆操办寿事只会占用社会的公共资源，不如让所有徒弟把精力投入本职工作，各类宣传媒体平台多留给深耕文化事业的青年从业者，不必为自己耗费心力啊。孙先生嘴里老说着后学、青年、少年人，感动啊。徒弟们起初心中不解，寻常百姓家长辈九十大寿，那也得大操大办呢，理所应当嘛。何况师父一辈子传道育人，劳苦功高，热闹庆贺一番无可厚非。众人心中憋着几分委屈，再度齐聚小院和先生谈心。孙先生看着满堂追随自己数十年的弟子，缓缓开口，声音温和，却字字戳人心扉。如今我已九十岁，身体日渐衰老，来日无多。往日我的言行，我的决定，若是让你们有不解之处，切莫心生怨怼呀。短短一句话，瞬间击溃人们心中的隔阂，满堂弟子热泪盈眶，所有不解委屈尽数消散。众人举杯齐声祝愿先生福寿绵长。先生起身回敬众人，口中吟诵泰戈尔的诗句赠予满堂弟子，愿你们把自己活成一道光，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着你的光走出黑暗。话音落下，小院之中欢呼声四起，众人举杯共饮，过往所有分歧不解尽数消融在欢声笑语里。
1: 高高的前门，
0: 哎呀，笔墨浅薄，写不尽老人半生风雨，写不完他传道育人的点滴旧事。那些藏在小院茶水、田间青菜、檐下飞鸟、书本文稿里的温柔与坚守，皆是先生一生荣光，亦是藏在市井之间最动人的风骨。先生最后那句寄语也赠予在座诸位看官，不必奢求万人瞩目，不必追逐浮名厚利，守住本心，踏实前行，把自己活成一道微光，就能温暖身边之人，照亮前路漫漫。在这里我不说多的祝福，我只祝福营口的曲艺越来越好，有那么多像孙二哥的人出现，把营口曲艺推向新的高度。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谢谢您又陪伴着鲁蒙走过了这段美好的时光，下周三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1: 我市全力做好防汛保供工作，确保平稳度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记者报道，7月14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及省委对防汛工作的部署要求，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姚华明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深刻阐明新时代党员干部履职尽责的价值追求和行动准则，是指导基层领导干部锤炼党性修养、提升履职能力的重要文献，全市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学细悟、对标践行，大力弘扬焦裕禄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对党绝对忠诚、厚植为民情怀、知责担责尽责，保持清廉本色，以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践行为民初心。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重要指示的精神实质，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扎实气质做好防汛各项工作。要立足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紧盯雨情水情变化，做实预报预警、隐患排查、抢险备勤、群众转移安置等重点工作，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压紧压实防汛责任，市防指强化统筹调度、科学研判，各职能部门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协同联动形成合力，各级领导干部靠前指挥、下沉一线。要落实汛期24小时值班、领导代班和信息报送制度，确保信息顺畅、调度有力。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会议强调，全市上下务必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教训，坚持警钟长鸣、举一反三，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切实有效的举措，做实安全生产工作。要紧盯冶金、石化、装备制造、新材料等重点工业企业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强化消防安全集中整治和道路交通安全领域全过程监管，从严规范渔业生产安全管理，常态化开展重点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全方位堵塞安全漏洞，化解风险隐患。要压紧安全生产责任链条，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从源头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底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请您继续收听营口新闻。
2: 本台记者报道，在市住建局公共设施维护中心排水管理所石泵站，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在持续对泵站进水口设备机组开展清理作业，及时打捞清除枯枝、塑料袋等杂物，避免杂物淤积造成管网堵塞、设备损坏，保障泵站机组稳定运转，畅通雨水收集与输送。在我市城区主干路两侧，记者看到工作人员守在排水井旁，实时观察排水井积水饱和情况，及时掀开井盖，增大排水流量，加快路面积水下泄速度。同时，在排水井旁统一插设鲜明旗帜，提醒过往车辆、行人避让。另外，市住建局公共设施维护中心出动9台大型应急抽排设备，针对中心街与市府路交叉口等一积水路段，开展不间断、强力抽排作业。通过高位积水井抽水、低位排水井泄水的跨区域导流作业方式，将积水路段井内积水快速抽排至下游排水井，有效解决自然排水流速不足问题，快速消解路面积水，遏制积水蔓延。
1: 连日来，我市出现持续性降雨天气，部分路段出现积水、湿滑等情况。我市公安交警第一时间启动恶劣天气红色最高等级应急响应，全力筑牢汛期道路交通安全防线，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我市公安交警全员投入防汛保畅一线，严格执行人包路、人包岗、网格化管控模式，对主城区全部道路实现警力全覆盖，51个重点路口定点布警，在岗执勤，所有执勤警车上路实行全天候不间断路面巡逻管控。执勤警力紧盯低洼路段、易积水路段等重点区域，持续开展隐患排查，对积水路段及时摆放警示标识，对险情路段采取临时交通管制、远端分流、禁止通行等管控措施，有效杜绝车辆冒险涉水引发的安全事故。同时，公安交管部门严格落实雨天轻微交通事故快处快撤，及时清理路面障碍，最大限度减少道路拥堵，保障道路通行秩序平稳有序。此外，执勤公安交警还快速处置车辆涉水熄火、群众被困等突发警情，高效开展清障救援工作，

0: 并开辟应急绿色通道，保障防汛物资，急救抢险车辆优先通行，实时滚动发布积水点位、道路封闭、通行管制及绕行提示，精准引导市民合理规划出行路线，避开危险路段，有效提升市民雨天出行安全防范意识。
1: 安全播出是广播电视工作的生命线，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我市出现强降雨。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优化安全播出工作应急预案，加强值班值守，全力确保广播电视节目安全优质播出。营口广播电视发射塔用于广播电视信号和信源的传播输送，现负责转播中央、省市地面数字22套电视节目和调频6套广播的发射工作，以及数字微波信号的传输与接收任务。 营口中波发射台负责营口地区4套中波广播节目的传输覆盖。降雨期间，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发射部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全面排查机房、配电室、铁塔、天线、供电线路等基础设施及院内排水系统安全隐患， 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总监代班制度，实时掌握广播电视信号播出和传输情况， 全力保障汛期发射设备安全及节目播出安全。
0: 近日，我市迎来强降雨天气，营口水务集团迅速行动，围绕防大汛保供水、安民生目标，全面加强防汛保供工作。在桂丰园小区，水务集团抢修队伍冒雨对发现的立杠漏水等问题进行紧急抢修，确保管网运行安全畅通。 在蓝郡小区2次供水泵房，工作人员正紧盯无负压变频设备的运行数据，动态调节小区高层水压。降雨期间，水质安全成为保障工作的重中之重。营口水务集团工作人员携带便携式水质检测设备，深入居民小区开展现场检测，实时掌握水质变化情况，确保从源头到龙头的全链条安全。
1: 受持续降雨天气影响，国网营口供电公司启动城区防汛保电专项应急预案，细化各项防控举措，全力保障城区居民、商户及公共设施可靠用电。供电人员对城区电网开展专项特巡，对城区低洼路段、滨河沿线、老旧小区及主干道的配网线路、环网柜、箱变等核心配电设备进行仔细排查，严防降雨引发线路跳闸和设备故障。 同时，对城区各重点变电站开展专项巡检，细致核查站内排水系统、防洪挡板及电缆沟积水情况，紧盯主设备运行状态，全力防范雨水倒灌和设备受潮问题。此外，国网营口供电公司配齐备足城区防汛应急沙袋、抽水泵应急。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哎，好球！
4: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5: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6: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7: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

0: 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三六五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三六五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明明就想洗个牙，医生看完却说普通的洗牙不太适合你，你得做一个牙齿深度洁治。脑子里第一反应可能是觉得医生忽悠你，别急，还真就不是医生吓唬你，很可能你的牙齿

真的需要好好的整治一下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先来说说深度洗牙到底是不是刚需。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我们平时所说的洗牙，通常指的是龈上洁质，属于洗牙中的一种，就像房子时间久了就会落上灰尘等脏东西，类似的牙齿也会沉积色素、软垢、牙菌斑等等。而洗牙呢，就相当于专业的大扫除，可以清除我们平时扫不掉的或者碰不到的脏东西。但常规的洗牙，也就是龈上洁质，只能对付附着在牙龈以上的牙菌斑和牙结石。如果牙菌斑和牙结石的魔爪已经蔓延到了牙龈的下方，这时单纯靠常规的洗牙就不够了，我们还需要做龈下刮治来治疗，也就是常听到的深度洗牙。花2000块做深度洗牙值得吗？要评价值不值得，首先得知道牙菌斑、牙结石放置不管会怎么样。牙菌斑简单来说，就是由多种细菌粘附形成的大本营，形成于龈缘附近，如果没有被牙刷、牙线清洁，那么24小时之内就会累积形成新的菌斑。牙结石是钙化的牙菌斑，更为坚固，会吸附细菌一层层的沉积，使清洁牙齿变得困难。如果它们持续存在，可能会刺激牙龈，诱发感染、炎症，导致牙龈炎，出现牙龈红肿、出血等症状。此时如果还不治疗，牙龈炎可能发展为牙周炎。牙周炎是一种炎症破坏性疾病，它不但会伤害牙龈，也会破坏支撑牙齿的土壤、牙槽骨、牙周韧带，使牙槽骨不再致密，牙根越来越暴露，最后造成牙齿松动脱落。而且很多人都意识不到自己有牙周炎。由于牙周炎早期的症状不明显，加上肉眼看不见这种深层的骨质破坏，所以我们往往容易忽视。等到牙齿真的移位松动再上医院，牙已经很难保住了。但只要定期洗牙，进行口腔健康维护，就可以很好地避免牙周炎的发生。因此这种偶尔的浅薄损伤，其实避免了未来的追悔莫及。很多人觉得龈下刮治价格不菲，其实它之所以比较贵，是因为它的步骤非常的精细复杂，需要经过专业培训的牙周科医生来实施，而且是特别的费时费力。不但需要在牙龈狭小的空间内一下下刮治每颗牙齿的每一个牙面，不遗漏任何死角，还要在操作的同时尽量保证减少对牙龈、牙根的损伤，是一个很有技术含量的活。当一些患者需要深度洗牙的时候，普通洗牙不足以他们完成口腔洁治，这种时候患者的牙龈下方已经出现牙结石甚至炎症，除了超声刮治有些清理不掉，还得配合手工刮治。相比较普通洗牙来说，它能清除牙龈以下的结石和菌斑，深度洗牙通常无法一次完成，全口牙需要分为几个区间依次完成治疗，疼痛明显的牙位需要局部麻醉才能进行。因为刮治要分2次刮，每一次只能刮治一侧，同时要配合麻醉，对每颗牙齿外侧、内侧6个位置进行超声刮治，根面要配合手工刮治，才能够彻底清除掉牙结石，直到平整光滑。有小伙伴会好奇，龈下刮治听起来好可怕呀，会不会很疼呢？治疗完牙齿会不会松呢？其实龈下刮治术清理的是牙根面上的菌斑和牙石，通过这种方法控制牙周组织的感染，治疗牙周病。它的操作是精细而且较轻柔的，有严格的操作规范，所以如果大家去的是正规医院可以放心。有人觉得洗牙之后牙齿松动，那是因为附着在牙齿上的牙结石会有一定的固定作用，但是这种固定作用是暂时的，当牙结石被清除之后，牙齿自然会有一些松动。至于疼痛感，如果牙周袋比较浅，炎症不严重，通常只是牙根面上会稍稍有点敏感，疼痛一般不明显。而需要深度刮治的牙龈一般正在发炎。

炎，又需要深入牙周袋里面去刮，痛感通常会更明显，因此医生可能会使用局部脱敏剂、局部麻醉等手段，这样就能够明显的减轻疼痛感了。因此大家千万不要因为害怕疼而错过了早治疗的时机。牙菌斑、牙结石在去除之后还会在牙面上不断的形成，因此回家后的自我维护也非常的重要，大家可以通过这四点减慢菌斑和牙石的形成。第一，按照牙周医生教的方法，早晚正确刷牙，建议使用含氟牙膏。第二，用牙线、牙间隙刷或冲牙器，它们能清洁到牙齿刷不到的牙齿侧面。第三，戒烟。第四，减少甜食和含糖饮料，饭后及时漱口。总的来说，做深度洁牙的人都是牙周病患者，牙周病患者的龈下结石部位更加深入，想要清理干净必须依靠牙周刮治，使用特定器械才能完成，普通洗牙已经无法将其清理干净了。没有患牙周炎的人完全可以通过普通洗牙就能够去净结石，即便是龈下有结石分布也能同龈上结石一并去净，没有必要花10倍的价钱去做龈下刮治。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很多女生在做乳腺检查的时候，被告知得了乳腺纤维腺瘤，一听是瘤，难免有点让人害怕，再加上还是在乳房这种平时就容易出问题的部位。其实乳腺纤维腺瘤是最常见的乳腺良性肿瘤，高发于15到25岁的年轻女性，一般对身体的伤害并不大，虽然不严重，但身体上有个瘤总是会让人担心，而且呢，有些医生不建议手术，有些医生建议手术切除，那究竟又该听谁的呢？下面的时间里，许巍带你来了解乳腺纤维腺瘤。乳腺纤维腺瘤的症状并没有那么明显，通常摸起来是圆形或椭圆形的肿块，肿块质地比较韧，边界清楚，活动度良好，偶尔会伴有疼痛，但单纯靠我们自己的触摸是很难做出准确判断的，因为约25%的纤维腺瘤是无症状的，而且纤维腺瘤病程较长，多数病变缓慢增大或根本没变化。所以如果担心自己得了乳腺纤维腺瘤，最好的确诊方式是去医院挂乳腺外科，让医生通过乳腺超声、乳腺 X 摄影、穿刺活检等方式来检查。第一个呢，是通过彩色超声，如果超声检查单上出现卵圆形或分叶状、边界清楚、有包膜的低回声区、纵横比小于1等特点，则提示纤维腺瘤的可能。还可以通过乳腺 X 线摄影，乳腺 X 线摄影当中多表现为卵圆形或分叶形、边缘清晰的高密度或等密度影，其内部常可见粗大钙化。但由于年轻女性腺体致密，肿物边缘常被正常腺体部分遮盖，所以此项检查在纤维腺瘤当中的诊断作用是有限的。当临床包括影像学检查都不能够明确诊断的时候，或初步诊断为乳腺纤维腺瘤病灶，需要进一步取得病理学诊断的时候，可能会考虑穿刺活检。只有明确乳腺纤维腺瘤的具体情况，才能做针对性的治疗。大多数的情况下，乳腺纤维腺瘤比较小的不需要治疗，定期观察就好，建议每半年复查一次。推荐的复查方法为触诊结合超声，但随访过程中发现如下的情况且满足其中一项，就可能需要手术干预了。第一，生长速度快，对生长速度快的纤维腺瘤，不论任何年龄都应采取手术切除，且肿块必须做常规病理检查。6个月内肿瘤最大直径增长大于等于20%，小于50岁的病人肿瘤最大直径每月增长大于等于16%，大于50岁病人肿瘤最大直径每月增长大于等于13%。第二，评估分类升高，比如从 B1 RADS3 类升高到了 B1 RADS4 类，此时应及时的听从医生安排进行穿刺活检或切除活检。第三，影响外观，心理压力大也可寻求手术切除。第四，备孕，备孕虽然不是纤维腺瘤必须手术的指征，但是在临床实践当中，部分医生可能会推荐怀孕前手术，

因为妊娠期可能会使乳腺纤维腺瘤较快的增大。除此以外，60岁以上的老年病人或家族有乳腺癌病史者，经评估后也适用于手术治疗，因为他们有较高的发生乳腺癌的风险。很多人会担心，乳腺纤维腺瘤手术要怎么做，会不会很痛苦呢？其实乳

观的特点，也是安全有效且耐受性良好的治疗方式。现在大多数乳腺纤维腺瘤的患者接受手术治疗之后都可以完整切除，不用过于担心手术效果的问题。乳腺纤维腺瘤会变成乳腺癌吗？大家可以放心，乳腺纤维腺瘤癌变的可能性很低，基本上可以忽略。乳腺纤维腺瘤发生的原因与乳腺组织对雌激素敏感程度、体内雌激素水平等有关，所以在平时我们应该注意健康生活。首先要改变不良的生活方式及饮食习惯，尽量规律作息，均衡饮食，保证充足的营养，尽量不吸烟不饮酒，饮食上多吃高蛋白低脂肪的食物。高蛋白的食物能够补充身体所需的氨基酸，增强患者的身体抵抗力，比如鱼类、豆类、鸡蛋、奶制品等高蛋白食物。而低脂的饮食是为了防止女性体重增加，防止过多的脂肪摄入堆积在乳房。其次就是坚持运动，如果可以尽量让自己每周都有固定的时间运动。第三，不用含雌激素类的产品，不要用含雌激素类的保健品、美容化妆品、丰乳产品。第四，保持良好心态，避免精神紧张、思虑过度。如果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可以默念，不要生气，对胸不好。第五，选择好文胸，一定要穿柔软透气的文胸，少穿束胸或紧身衣，睡觉的时候要去除文胸。第六，定期乳房自查，青春期后的女生可以每月进行乳房自查，建议30岁以上的女性每年到乳腺专科进行一次体检，40岁以上每半年请专科医生体检一次。最后提醒大家，乳腺纤维腺瘤虽然是属于良性肿瘤，癌变的可能性小，但是也有 0.12% 到 0.30% 的恶变率，所以还是要给予高度重视，切不可麻痹大意。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分析了深度洁牙到底是不是刚需，以及该怎样面对乳腺纤维腺瘤。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2: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2: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3: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3: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4: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3: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5: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2: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啊。
1: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北京时间中午12:06，这里是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 Hello 音乐，大家好，我是五月。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15日，是星期三。昨天这场大雨下的真的很透彻，今天推开窗户，空气里都是雨后的那种清甜感，阳光干干净净的铺在路面上，好像昨天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走在路上的时候，大家是不是也会注意到那些被雨清洗过的树叶，颜色是不是比昨天更深了一些，感觉空气都更清新了，就好像是雨季也会过去，泥泞也会被晒干，回头再看那些让你减速的时刻，其实悄悄帮你记住了这一周的转折。昨天的大雨已经过去了，今天的晴朗正在发生。七月的第几周，今天是第三周了，走到今天一切也才刚刚开始。好了，那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呢，是来自杨丞琳和欧阳娜娜的一首歌，名字叫做讨厌。他们翻唱的，也是 live 版。

今天的第一首歌是来自杨丞琳和欧阳娜娜翻唱的一首歌，名字叫做《讨厌》。那这首歌呢，是他们在音乐综艺《天赐的声音》第七季当中合作翻唱的作品。整首歌呢是以闺蜜互撕情感剧场的形式呈现的。杨丞琳在钢琴伴奏当中释放出的情绪，和欧阳娜娜以大提琴的独奏开场，都让这首歌的编曲有了那种暖色调的这个弦乐和底色感。两人的声线质感也非常相似，像一对老朋友在表达各自的心情。那讨厌听完了，那首歌在唱讨厌其实是更接近更靠近的过程。下一首呢是来自周深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爱丽丝金》，我们一起来听听。

这首《爱丽丝》君听完了，如果说刚刚那一首童话是童话里的一场奇遇，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就回到现实，回到了那些细碎的、平凡的、一秒一秒流逝的日常里。《人中的每一秒钟》这首歌收录在他2021年的《夜色概念EP《查无此人》当中。那这首歌呢，是由邹佩佩作词作曲，归凡担任制作人的一首歌，是一首极简质感的 R&B 情歌。《人中》唱的是一秒钟的爱，一秒钟的想念，一秒钟的错过，而那些在时间里一闪而过的情绪被严仁中用温柔的嗓音定格了下来。

刚收听到这首歌是来自魏如萱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我在纽约打电话给你》，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那这首歌呢，是魏如萱在2023年发行的个人词曲创作，是她七月份在纽约演出时，顶着时差和生活的混乱，把那种够不着地的失重感写进了歌里的感觉。歌词的开场白直白到不像歌词，她说：“你没有接，你最好不要接，就像是备忘录里随手记下的心情。”整首歌呢，用双吉他编织了情感。副歌那句“我那么那么那么那么想你”，用了5倍的情感重量，把孤单一颗颗塞进字句的缝隙里。这是一首关于打不通的电话的歌，在纽约的凌晨拨出一个没有人接听的号码，那种想念是隔着时差，隔着整个太平洋的。魏如萱的电话打到了纽约没有接通，而维里安的这首还是会唱的是另一种状态，不需要打出去，心里就已经有了答案。

0: 这首歌是来自韦礼安的《还是会》，是2011年电视剧《我可能不会爱你》的片头曲。由韦礼安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在2012年获得了中国原唱音乐流行榜总选最受欢迎电视金曲奖。那这首歌最打动人的地方呢，其实是这首歌的态度，不是因为不确定所以问会吗，而是因为太确定了，所以只能说还是会，还是会想你，还是会关心，还是会不自觉地走到你家楼下。李大人和程又青的故事已经过去了很多年了，也就是电视剧《我可能不会爱你》故事当中的男女主，而他们的故事呢也仍在继续，那句还是会还在唱，因为这种心情是不会过时的。
1: 天亮了又黑，
2: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3: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4: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3: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家，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

节目，这里是 Hello 音乐，我是五月。那接下来收听到这首歌呢，是我的好朋友点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数到十》，是曾沛慈在今年五月刚发行的一首歌，是他新专辑《下周同样时间》的抒情主打。词曲呢都是由张简君伟操刀的，编曲里还加了一把复鲁格号，那种朴实又温暖的音色，听着像老朋友在跟你说话一样。

来自曾沛慈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数到十》，真的感触还蛮深的。歌词最有意思的地方是把一数到十的那个字句都写进了感情里。一个人两颗心，三分想念，四刷过，五月天倒数跨年。你不会觉得吗？我们每个人的感情都像在做一道复杂的算术题，算来算去，最后学会的都是那句十分感谢。曾沛慈也自己曾经说过，他说这首歌从一到十的每个情境，每个听到的人都可以对号入座，而且编曲里的傅鲁格号像一个温柔的注脚。七月的五号，这首歌是写给每一个在时间里细数过

这首沈以诚的形容正好是天晴之后很适合听的一首歌。这首歌呢是2019年2月正式发行的，收录在专辑《初遇》当中。那也是沈以诚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呢，以为是一首情歌，其实后来才发现是写给妈妈的歌。歌词里那句“只恨科技不够发达，逆着时光回去陪你从小长大”，表面写的是想回到过去陪一个人长大，其实是在说那些错过的时间，用一首歌来补上。沈以诚自己形容这首歌的时候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这是一首关于想学一辈子语文去形容我怎样爱一个人的歌。他把那些复杂又说不出口的情感用一个温柔的声音唱了出来。有人形容他的嗓音是标准的男友嗓，带一点慵懒又不经意间触及心底最柔软的角落。雨后的午后，阳光刚好，风也不急，这样的天气真的很适合听这一首形容，听听那些我们好好想形容却说不出口的情感。好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下一首歌。沈以诚唱的是想好好形容我怎样爱一个人，而接下来的这首歌唱的是想好好爱一个人却怎么也到不了，来自范玮琪的《到不了》。

课桌大声问你，有没有听过卢广仲的《我爱你》？你做出没有听清的样子，然后我又大声说了一遍卢广仲的《我爱你》。你笑着问我什么？我爱你。这也许是我年少时最勇敢的一次告白了。还有网友 Stone 留言说，我和女票表白的时候就用的这首歌，当时我俩路过一家店正在放这首歌，我装作很随意的问他，哎，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嘞？听了好几遍了，一直不知道名字，你知道吗？他白了我一眼，当时我觉得完了，自己被他识破了，真的好囧啊。正打算要转移话题的时候，他忽然就笑了，他说这都不知道是我爱你啦，白痴。然后时间停滞，我吻了上去，哇，画面感都来了，好幸福哦。最后说一条来自不怪的吧，他说那就祝大家听过这首歌之后洗澡的时候都能搓到后背。好实际的祝福。

这一首告诉我呢，是来自胡彦斌2002年的一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曲。想起那个年代的互联网跟现在好像不太一样，没有随时在线的微信，没有刷不完的朋友圈，你看到一个熟悉的名字可能真的是那个人，也可能是同名的陌生人，永远不知道在那种在网上来去无踪的感觉，是那个年代独有的浪漫，现在听来反而有一种怀旧的温柔感。那这首告诉我呢，是胡彦斌2002年的专辑《文武双全》的这个曲目，主打曲目之一，也是由他自己作词作曲并完成的一首歌。歌词写的是一个很具体的故事，他说他在搜狐网的聊天室里发现了旧友的网。

您帖子留言的语气也那么的熟悉，让他无比惊喜，却又找不到对方的踪迹了。听这首歌的感觉好像是20年前的歌，雨过天晴之后呢，正好他问的不是答案，而是想问20年前的那个网友，你现在还好吗？

0: 现代河海新西市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4: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5: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6: 哎，好球！
7: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8: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9: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10: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啊。
9: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1:02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 Hello 音乐，我是五月。那接下来和大家共同分享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队长和叶琼林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努娜 2.0。那其实感觉到队长的每个有 2.0 的歌代表的都是一个情绪的变化，从念念不忘到慢慢释怀，从独自 emo 到感同身受，我们或许经历的不同，但我们有相同的感受，从每一个夜里的无助到自我调整自我释怀，大家以为简单吗？队长不仅带给我们歌曲，也带给我们释怀的感觉。

刚刚我们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队长和叶琼林的一首歌，名字叫做 Nuna 2.0。 这首歌呢，其实我之前也有印象的，是22年9月发行的一首歌。而叶琼林呢，我们之前也聊过，队长呢就是哪里都是你还有与你的那位歌手，大家也听到过他的歌。那队长的歌曲的评论区常会有人说，我们的故事被队长写成了歌，就是这样。那这首歌的 2.0 呢，其实有一个特别的地方，歌词里反复出现了一个词叫做 Nuna， 在韩语里呢是姐姐的意思。歌名叫 2.0 呢，是因为它在延续一种情绪，一种清醒的知道走散了却还在原地等的情绪。歌词开头那句烧酒啤酒兑成两杯，一下就把场景拉开了。深夜两个人两杯酒，整首歌的叙事是等，等一个已经不在这里的人回来。那句等你回来，等等你回来，有好多话都想当面表白，像一个人在空房间里自言自语，重复了三遍，第四遍变成了空白一块。我说快结束的时候听到这首歌，正好呼应了前面告诉我里的那种等待感。歌曲告诉我还在问你在哪里，而 Nuna 2.0 呢已经知道答案了，知道等不到了，但还是想等，就是这首歌想表达的吧。

来自夏小羊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海鸟与我》。见过海啸吗？见过海鸟在风里撒丫奔跑的影子吗？夏小羊说，这是我的新歌《海鸟与我》。写这首歌的时候，夏小羊藏在想，那个风暴中心骄傲寻找吞噬沙砾的海鸟，究竟是天空当中的飞鸟，还是站在岸边仰望的我自己？歌词里写的，哪怕是你升高我远眺，你出逃我寻找，究竟是谁画地为牢？那只海鸟贪恋着腥甜的味道，在欲望和理智的边缘，用一身的羽毛换取虚臾的逍遥。哪怕是简单的美好，也想牢牢地抓住。或许你羡慕海鸟的自由，也或许你同情海鸟的孤独，又或许你已经是那只海鸟了。这首歌他说想献给每一个不屑于讨好、灵魂孤独的流浪者，希望你能在旋律当中找到属于你的那片海洋。

接下来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押韵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最好的朋友在身边》。其实这首歌放在今天的情绪转折处刚刚好。那这首歌呢，是2018年的大电影《爱情公寓》的主题曲，是由韦正作词作曲的。大家可能想不到，这版《最好的朋友在身边》是整部电影唯一一首不是演员演唱的 OST。于佳韵呢，以她标志性的 R&B 和 Soul 风格重新演绎编曲演唱的这首歌，被网友亲切地称为耳机里的男朋友。

0: 这首最好的朋友在身边呢，其实歌词写得很简单，一起笑一起哭一起闹，久别的回忆又浮现，一点点一天天一年年，最好的朋友在身边。如果你看过爱情公寓
1: 有序。此外，执勤公安交警还快速处置车辆涉水熄火、群众被困等突发警情，高效开展清障救援工作，并开辟应急绿色通道，保障防汛物资、急救抢险车辆优先通行，实时滚动发布积水点位、道路封闭、通行管制及绕行提示，精准引导市民合理规划出行路线，避开危险路段，有效提升市民雨天出行安全防范意识。
2: 安全播出是广播电视工作的生命线，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我市出现强降雨，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优化安全播出工作应急预案，加强值班值守，全力确保广播电视节目安全优质播出。营口广播电视发射塔用于广播电视信号和信源的传播输送，现负责转播中央、省市地面数字22套电视节目和调频6套广播的发射工作，以及数字微波信号的传输与接收任务。营口中波发射台负责营口地区4套中波广播节目的传输覆盖。降雨期间，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发射部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全面排查机房、配电室、铁塔、天线、供电线路等基础设施及院内排水系统安全隐患，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总监代班制度，实时掌握广播电视信号播出和传输情况，全力保障汛期发射设备安全及节目播出安全。
1: 近日，我市迎来

0: 在昨天，昨天是昨天，昨天是昨天，昨天是昨天，昨天是昨天，昨天是昨天，昨天是昨天，昨天是昨天，昨天是昨天，昨天是昨天，昨天是昨天，昨天是昨天，昨天是昨天，昨天是昨天，昨天是昨天，昨天是昨天，昨天是昨天，昨天是昨天，昨天是昨天，昨天是昨天，昨天是昨天，昨天是昨天，昨天是昨天，昨天是昨天，昨天是昨天，昨天是昨天，昨天是昨天，昨天是昨天，昨天是昨天，昨天是昨天，昨天是昨天，昨天是昨天，昨天是昨天，昨天是昨天，昨天是昨天，昨天是昨天，昨天是昨天，昨天是昨天，昨天是昨天，昨天是昨天，昨天是昨天，昨天是昨天，昨天是昨天，昨天是昨天，昨天是昨天，昨天是昨天，昨天是昨天，昨天是 负压变频设备的运行数据，动态调节小区高层水压。降雨期间，水质安全成为保障工作的重中之重。营口水务集团工作人员携带便携式水质检测设备，深入居民小区开展现场检测，实时掌握水质变化情况，确保从源头到龙头的全链条安全。
1: 受持续降雨天气影响，国网营口供电公司启动城区防汛保电专项应急预案，细化各项防控举措，全力保障城区居民、商户及公共设施可靠用电。供电人员对城区电网开展专项特巡，对城区低洼路段、滨河沿线、老旧小区及主干道的配网线路、环网柜、箱变等核心配电设备进行仔细排查，严防降雨引发线路跳闸和设备故障。同时，对城区各重点变电站开展专项巡检，细致核查站内排水系统、防洪挡板及电缆沟积水情况，紧盯主设备运行状态，全力防范雨水倒灌和设备受潮问题。此外，国网营口供电公司配齐备足城区防汛应急沙袋、抽水泵、应急照明、抢修器材等物资，安排抢修队伍24小时值守待命，加密设备巡检频次，随时处置突发供电隐患。目前已部署中低压发电车8台、发电机15台，各类防汛物资1200余件，全力保障汛期电网安全稳定。
0: 大邑圈区严格落实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工作要求，提前部署，精准施策，全域发力，全方位织密织牢防汛安全防护网，扎实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在望海珍珠湾渔港码头，工人们加紧为渔船铺设轮胎等防碰撞设施。港站通过广播、微信群和 LED 屏幕滚动播报实时预警信息及安全提醒，同时加大夜间巡查力度，逐船逐位排查，确保防范措施无死角。目前大邑圈区已组建24支应急救援队伍，2000余名抢险人员全天候待命，应急车辆、动力橡皮艇等装备全部到位。全区28处标准化应急避难场所可容纳8万余人，满足大规模集中安置需求。
1: 老片区全面落实防汛各项举措，紧盯风险点位，有序转移群众，全方位筑牢汛期安全屏障，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柳树镇作为防汛重点区，在防汛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统筹调度辖区转移安置工作，划分多条安全转移路线，组织工作人员上门协助群众收拾生活用品，对老人、行动不便人员提供专人帮扶护送服务。老边区组织党员干部、网格员、志愿者分片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重点走访低洼路段、河道沿岸及老旧危房住户，耐心宣讲防汛避险知识，劝导群众提前转移。截至记者发稿时，老边区共转移群众127名，老边区境内河流水位均未超警戒水位。
0: 镇前区迅速落实防汛措施，全面开展隐患排查和前置防护工作，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镇前区八田地街道办事处军民里小区，记者看到社区工作人员正用雨水篦子清淘下水井周边淤泥、枯枝落叶等堆积杂物，疏通管网，确保雨水能够快速下排。在小区低洼地段，单元楼楼宇门门口，社区工作人员有序铺设摆放防汛沙袋，构筑起简易挡水防线。工作人员同步开展房屋安全巡查，对老旧小房当场拉起安全警戒线，清晰划定危险范围，严防安全事故发生。
2: 西市区紧盯雨情、水情和潮汐的动态变化，提前谋划，快速响应，精准施策，全方位织密筑牢辖区防汛安全防护网。记者叶梦。
3: 我现在位于西市区的三柱码头，从昨天晚上到今天白天，雨水和大潮叠加，我们在港内可以看到水的流速很快，停泊在这里的渔船呢也随着这个波浪在晃动，防汛压力增加。为了守住码头的安全防线，西市区渔市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安排专人24小时值守，不间断盯紧水情，加固船只，全方位消除。

0: 码头的汛期安全隐患，针对辖区码头多、低洼用户集中的特点，于是街道办事处精准划定防控重点，细化完善雨水和潮汐叠加的应急预案，全天滚动排查风险隐患，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清零。于是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周彤。
1: 河南河北目前有9个码头，河北区域内我们有37户低洼地段的这个居民，我们已经提前做好了这个防范和安置，有特殊的几户居民我们已经提前转移到社区，有一部分居民也投亲靠友，现在我们都完成了这些人员的转移工作，目前我们还是会持续的关注这个潮水涨潮的情况，也关注这雨情。
2: 把这个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守护好。从昨天夜间10点多开始，西市区于市街道办事处西环社区就启动低洼地段群众的转移避险工作。西环社区党委副书记崔明阳：
3: 转移了14名，有其中有10名呢是投亲靠友了，然后转移到咱这个点儿的呢是有4名居民，
2: 咱们给他们配备了吃的呀，还有充电器呀。
4: 各种生活所需的用品。目前西市区已完成防汛物资清点储备，集中归类存放，同时主动对接砂石场组织人员连夜装填防汛沙袋，全力备战内涝、海水倒灌等紧急情况。西市区于市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张威：
5: 现在我们准备了救生圈、救生雨、雨雪、雨蚁等相关物资，现在走在办事处的库房，同意集中存放。 然后我们一共已经与沙子厂对接，正在装100袋沙袋用于防汛。这些沙袋主要放在低洼的住宅小区，还有临街的门市。当水情大的时候，我们在第一时间把沙袋搬到所需之处，让沿街居民和用户能够安全渡汛。
0: 盖州市万福镇28名受威胁群众全部安全转移，实现应转尽转，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面对汛情，万福镇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逐户排查风险隐患。在排查过程中，工作人员特别关注特殊困难群体。转移群众中，部分通过投亲靠友方式进行安置。为确保这部分群众安全渡汛，万福镇各村安排专人负责与转移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实时掌握其安全状况。盖州市万福镇西朝阳村党支部书记缪成相：
6: 他家呢由于生活困难，身体还不好，有病。完事呢，先住在这个山沟底下，咱们村干部积极配合，转移到安全地带。截止到现在为止，咱村总计是2户，就是说危险地带。完事呢，2户总共3人，马上全部转移。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7: 播音魏伟、王怡婷，监制李春岩，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5-81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有声世界无限精彩。
8: 欢迎收听FM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9: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10: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11: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12: 好球！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13: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家门口办社保，营口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试运行，7大网点全面开放。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让政务服务下沉基层，惠及万家。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倾力打造的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已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目前，全市首批7个社银合作网点、社区便民服务厅已全部多点位同步开放运行，实现社保服务就近可办、便捷速办，切实提升广大企业、市民办事体验感与幸福感。欢迎广大市民、企业代表就近到场体验打卡办理业务。52项核心高频社保业务，市民无需往返社保大厅，在就近社银合作网点、社区服务厅即可办理。7大网点分别为：中国工商银行营口新华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南窑支行、都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开发区支行、中国银行营口盼盼路都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开发区支行、中国银行营口盼盼路支行、营口市西市区通惠社区。目前各网点便民服务体验活动持续开展中，专业社保骨干、银行工作人员常驻，一对一为群众答疑解惑，经办各类社保业务。市民就近即可体验家门口的便捷社保服务，现场咨询办理业务。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说不明，理不说不清，明白说法。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锁定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直播节目是银铃之声，我是主持人笑竹。随着社会的发展啊，电信诈骗手段是层出不穷的，老年人啊由于信息相对闭塞，防范意识呢也较弱，这些原因成为了诈骗分子的重点目标。为了提高老年人的防范意识，守护好他们的养老钱，在节目里面我们请到了营口市刑侦支队赵学雷赵警官，今天为大家介绍近期最高发的几类针对老年人的电信诈骗类型以及应对方法。你好赵警官。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一说哈，我们常见的几类诈骗类型，电信诈骗类型，还有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防范，怎么做呢？
2: 好，老年人被诈骗啊，主要是分几大类型。第一种类型呢，就是冒充身份的类型，让老人很难辨别啊。第一种呢，就是冒充公检法类型的，他会穿着警察的衣服和老人呢视频连线啊，或者是给老人打电话啊，说我是某地啊的公检法的工作人员
1: 啊，我是警察，
2: 对
1: 我是公安局的，
2: 然后用一些他虚构出来的事实啊，比较严重的事实来去忽悠老年人啊，让老年人信以为真啊，比较紧张比较害怕的情况下，然后去配合骗子，然后就把钱转给骗子了。
1: 关键是这些人呢，他的状态就不像一个骗子这种畏畏缩缩的这种状态，他特别的这种理直气壮的啊，
2: 对，
1: 我是公安局的什么什么，你涉嫌现在洗钱了啊，赶紧把你的那个存款转到一个安全账户，你现在转到我这里来吧。
2: 是的，
1: 他就特别的这个语气就让你觉得哎呀我很害怕，我六神无主了，我赶紧就转账嘛，我就非常听信所谓的警官的这个话语。
2: 是的是的，就是这里边要跟老年人说的，就是我们公检法的工作人员啊，从来不会在网上办案啊，然后呢我们公检法也没有所谓的安全账户啊，所以说在老年人接到这种电话的时候，或者接到这种信息的时候，就不要着急，我们要多方去核实，多去核实这件事情啊，然后就能防范这类的诈骗。然后在冒充身份类的这个诈骗里边啊，还有另一种，就是咱们银行也比较常见，身边也比较高发的，就是冒充老人的亲属啊，包括有子女啊，或者是隔辈亲这种啊，冒充孙子啊、孙女啊这种来诈骗。然后在咱们营口最近阶段也发生的比较多的，就是他的孙子的同事啊或者同学呀、然后来给这个老年人来打电话啊，说您好，您是谁谁谁的爷爷吗？您是谁谁的奶奶吗？然后他会虚构一个比较紧张比较着急的事实啊，说你的孙子比如说跟人打架啦，或者是说从哪儿失足掉下来了，住院了，情况比较危急，需要一笔钱。很多老年人啊，在听到这儿就是因为比较紧张这件事情，比较紧张，
1: 隔辈亲，这不就抓人老人的软肋吗？
2: 对，然后就比较紧张这件事情，可能就是很着急，然后就把钱转给了对方，其实没有去核实对方是不是骗子，
1: 觉得来不及了，那我孙子都受伤了，我还有空核实啥，我赶紧把钱就转过去吧。
2: 是，
1: 然后第一时间就把这个钱转给对方了。信息现在发展比较迅速，现在有 AI 了，有些人还不知道 AI 是什么，就是他的声音可以合成，他的脸也可以合成。
2: 是的，现在这种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啊，咱们 AI 技术也不断进步，现在很多老年人也都听说过咱们 AI 的产品的进步，包括视频也可以用 AI 来做，照片也可以用 AI 来做，其实声音也是可以用 AI 来做的，就是他这种在诈骗的时候啊，会模仿他孩子的声音，他的声音真的是模仿的很像，
1: 非常像。
2: 对，因为我们也听过这个，跟原声如果用人耳来听的话，是基本辨别不出来，
1: 基本是辨别不出来。你像我们警官都很难去分辨，那怎么就我们老人更容易被上当受骗了？
2: 是的，
1: 他哪知道什么这是所谓的 AI？ 尤其当时那种情况，老年人是非常着急的。
2: 是的，
1: 所以他第一时间就想到了，就是哎呀，这是我孙子的声音，我孙子受伤了。他不是想到就我是不是被骗了，对方是不是骗子？这下意识的就会把钱赶紧转给对方了。多类型的这种诈骗的方式了。
2: 是，在冒充身份类里边啊，还有一类就是比较多的，就是冒充客服 冒充客服的，因为现在随着网络的发展啊，老年人也享受到了网络带来的红利啊，网络的购物的便利性。你在购买一些东西的时候啊，甚至这个骗子啊，假冒客服，然后说您买了什么东西，由于信息被泄露啊，然后他知道了您买的是什么东西，大概的类型，说您买这个东西啊，因为什么什么样的原因，我们将给你退款、退货，然后质量有问题。老年人说，那既然有问题，咱们就退吧。然后骗子就说呢，你看这个，如果要给你退的话，我们要先验证你的银行卡，对不对？然后就是一步一步引导老年人来进行这个验证银行卡的转账，然后结果吧，就是钱肯定是没有给你退成，但是你银行卡里的钱呢也被转得干干净净了。
1: 这种也是比较多的。
2: 对对对，剩下比较多的就是假的快递理赔啊，假的退票信息啊，这种老年人也会生活中就假冒身份类的也会比较经常遇见。
1: 但是相对来说就没有刚才提到的像这个隔辈人呐、还有像这种公检法呀，这种诈骗的会遇到的会多一些。然后除了这些我们假冒身份类型的，还有其他类型的？
2: 还有其他类型吧，就是老年人比较经常能遇到的就是投资理财类型的啊。
1: 这个多了，这我都我这是攒一辈子钱了，我得投资点啥，是不是为了我下一代也好啊，或者是为了孙子我再攒一点啊，我投资点，我这样回报率能高一点。
2: 对，是这样的，老年人可能会想，我用我现有的钱，因为他们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因为年龄在这放着嘛，有一定的经济实力，然后我想
1: 攒一辈子了。
2: 对对对，其实是他们的养老钱嘛，我想我用这个钱啊、再赚一点钱给下一辈啊做好铺垫，或者说我买点东西啊当传家宝用，对吧？这个东西也挺好的。
1: 有这样的，买点什么古董，我买点翡翠。
2: 对对对，对，这个就是老年人在投资理财类的诈骗中啊非常经常能遇到的，就是比如说文玩收藏这种啊。因为其实文玩收藏这个行业呀，
1: 水太深了，
2: 水特别深。对，不是一般你接触个一年两年你就能玩得明白看得明白的，但是呢骗子利用老年人这个说我这个介绍的天花乱坠，我这个宝贝怎么怎么样的，利用他这种想要收藏这个心理，说我这个你放你手里三年就能涨十倍，怎么怎么样啊？这种这个给老年人说心动了，这种文玩收藏，然后就让他去购买。其实你很有可能花大价钱买一个塑料，
1: 对、
2: 对，买个玻璃。
1: 你以为是那个商周产的，但其实它是上周做出来的。
2: 对对对，
1: 就
2: 是这
1: 样的情况啊。
2: 对，
1: 然后还有就是刚才我们赵警官提到的，这个理财就也有一些骗局。
2: 对，就是很多因为现在网上的直播特别多嘛，然后通过各个平台，老年人也在看网络直播的时候，很可能相信大家也有很多人刷到过，就是这种投资理财类的啊，比如说理财大师、股票大神这种培训班啊，我给你到处在讲股票，在讲每只股怎么样，我是怎么分析的，我以往的战绩是怎么样，这种啊，就是可能会吸引老年人的目光，让他觉得哎，这个是
1: 对方是专业的，
2: 对
1: 方是专家，我得跟他去买，
2: 对对对，
1: 他让我买啥我就买啥。
2: 对，然后他就会说哎，你可以进入我的群里边当我的会员，你先办个会员吧，你先来买个课吧，我把我这个知无不言言无尽，我把我一生所学都教给你，对吧？然后老年人就被骗了啊。这种情况一般来说啊，就是如果他是真实推荐的，他可能给你推荐的都是垃圾股，然后你并没有任何的收益，可能钱都会亏损在里边。另一种就是他完完全全的是虚构的股票信息，然后让你在虚假的投资平台上去充值啊，花钱，你这个钱是肯定拿不回来的。
1: 所以哈，各位这个叔叔啊阿姨们哈，咱一定要注意点，一个就是文玩收藏。

0: 后你并没有任何的收益，可能钱都会亏损在里边。另一种就是它完完全全的是虚构的股票信息，然后让你在虚假的对虚假的投资平台上去充值啊，花钱，你这个钱是肯定拿不回来的。
1: 所以哈，各位这个叔叔啊阿姨们哈，咱一定要注意点，一个就是文玩收藏。

0: 他骗子会冒充中医大师，这个理疗大师、气功大师，在你的身上拍一拍，然后就收费，价格特别贵
1: 啊。
0: 说会打通你的经脉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啊，就去给你治病。
1: 哎呀，拍完之后我感觉我确实是舒服了，要不我身上哈我老是紧，我老是疼。
0: 这个一般来说是心理作用。
1: 就他们有可能，他们这个穴位都不认识在哪，都不知道是咋回事儿。
0: 对对对，他们根本就分不清，都是伪大师。
1: 嗯，你回家哈、用这个经络拍啊，拍拍你自己的身上，其实比他的效果还要好呢。
0: 就
1: 是而且他拍的费用就比较高，不像说20-30有的时候还好哈、我就当是按摩了哈，就无所谓了。但是他收的费用就比较高，因为他是大师嘛，所以他们的出场费就比较高。
0: 对对对。
1: 啊、一整就5000-8000嘛，你就没有了。所以这种呢也是比较容易上当受骗，但是这种情况在我们营口。不是很多，
0: 对，不是很多，
1: 在南方、
0: 对，就特别多，多一些，多一些。
1: 叔叔阿姨们都听不懂，看看这些骗局是不是我们在道边啊，或者在电视上经常遇到的一些哈、我们有一个防范的知识，还有就是，保健品。
0: 对，保健品，保健品的传销，这个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其实也比较常见，而且它比较隐秘。就是通过单人的这种方式，然后去给你传销这个保健品。然后就是称它有各种功效，但是其实大部分的这种保健品都是，没有任何功效的，反而可能会伤害你的身体。
1: 哎呀，就保健品，如果哈我们真是买到好的保健品啊，其实还挺好的，
0: 是，
1: 就对我们身体是没有伤害的，就怕你买到的是三无产品，
0: 对，
1: 就你根本就不知道那药片里面到底是啥。那刚才我们提到了哈，你要是买的这花几万块钱买了这个。糖片虽然说我们这个钱被骗了，但起码对我们的伤害是、对我们身体是没有伤害的。如果你买到一些这个里面不太好的这个成分，然后再伤害到你，这个就得不偿失了。
0: 是的，
1: 被骗的实在是太大了哈。
0: 所以说也请那个大爷大妈们注意一下啊，就是如果他这个药真的有他说的这么神奇，那么我们医院就没有办法存活了。
1: 对，那我们还为啥医院一去那乌泱乌泱的都是人在看病呢？就证明他们一定是骗子的，骗取我们的钱。我们就讲啊，为什么我们老人总是被骗呢？我们年轻时候就老人觉得我年轻时候可精了，我可厉害了，我怎么我到老了就能容易被人家骗呢？为什么呢？
0: 因为骗子啊会针对不同的群体啊，设计他们不同的方案，然后来实施精准的诈骗啊。骗子针对老年人这个群体中，他们所存在的共同的问题啊，包括对生活的关心、对身体的关心、对下一辈子女的关心啊，和自己体验新的生活、新的网络，然后用来购物这种的欲望，可能会用这个心理来进行诈骗，然后利用老人的。感情上的缺失，可能子女不在身边，
1: 都忙啊，
0: 对，不在身边的陪伴，或者是说像我刚才讲到的，冒充他的孙子也好 ，AI 合成的声音也好，就制造一些恐慌，制造一些涉案啊、生病啊这种比较极端的事情啊，让你当时在处于很着急的情况下没有防备去骗你的钱，另一个就是在这种投资理财类比较常见的，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先给你来点甜头。对，先让你小赚一小笔，
1: 利用了我们占便宜的这个心理了。
0: 对，
1: 还有一些我们可能是比较常见的哈，就包括有些保险类的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打感情牌。
0: 对对对对对。
1: 哎呀，叔叔啊，您不是我叔叔，您就是我亲爸啊！这个我从来没遇到您这么好的这个老人，你需要干啥？家里面灯泡拧没拧？你今天饭做不做？我去给您做。因为有些老人自己在家比较孤独，然后老伴儿可能也去世了，这样。哎呀，那个大爷呀，您就是我的亲爸，来吧来吧，我给你做点菜，一来二去，可能老人就会。去相信了，
0: 对，放松了警惕。
1: 所以说哈，做子女的也平常的时候也多跟，父亲呐、母亲呐多沟通沟通。一个是多对他们关心关心，同时呢也给他们多普及普及这些，防诈骗的一些小技巧啊。别让这种孤独感也好啊，这种让我们老人轻易的就会上当受骗，就让骗子就成了老人们的精神的寄托哈。
0: 是。
1: 还有呢，就是我们老人虽然我现在都会上网了，但是有一些信息他们是比较滞后的。
0: 对，是的，他们在网络的使用上是有一些认知误差和我们这个网络的稍微有一些脱节的。网络上你使用软件也好，或者登录网页也好，它会提示你使用的权限也好，他们不会分辨这些东西，然后就直接点了确定，就给对方授权使用这些东西啊，包括前一阵子有那个盗刷信用卡啊，或者是自己银行卡里的钱啊被刷了这种啊，就是他在使用扫码。使用了某项服务的时候啊，然后直接给对方授权免密支付了啊，然后在这种时候

0: 他自己也不知道这个是怎么开通的，他也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可能银行卡里钱就分几笔就被转走了。
1: 哦，就稀里糊涂的，这钱就没了。
0: 对对对。
1: 啊，那到底是为啥呢？
0: 骗子可能说你来你这个扫码，我们这个超市有活动啊，或者我们这块哪个网址有活动，你扫码我们给你积分也好，或者给你礼品也好，
1: 嗯
0: 啊，又骗你去扫这个码，扫这个码之后这个进入到他们自己制作这个网页啊，会向你索要手机的权限。
1: 哦，
0: 啊，老人也不懂这个，获得了这个手机的权限，授权他这个权限之后，可能就当中就有一项权限是使用银行的免密支付啊这种的权限。你手机绑定了银行卡，微信绑定了银行卡，他就可以从这里边去给你免密，划走你的钱。
1: 嗯，所以哈，这个就做一个提示。首先，如果出现了这种不清楚、之前从来没有过的页面，然后让你去提示啊，输一些密码呀、什么验证码、一串什么各种码看不懂的时候，你第一时间你就可以问问您的子女或者是孙子，你截个图啊，或者是打个电话，哎，我这边收到这个东西，我不知道怎么办呢，我摁还是不摁，我碰还是不碰，我进不进去？不然你一步一步一步这么去点击，你一定会掉入到对方的一个陷阱里面。你可能是这个钱被刷了，或者是这个手机啊死机了，等等一些各种问题。就会都出现了哈，所以为什么老人说，哎，为啥我这个手机就老死机呢？就是因为你可能点了一些不该点的一些病毒啊这类的东西啊，所以我们可以一定要小心的去防范的同时呢，也多问一问哈。对于老年人防范这个诈骗，我们应该怎么来做呢？赵警官和大家来说一说吧。
0: 记住以下几点啊，第一个就是不要轻易相信在网络上的陌生人。遇到他能如果能说出你的电话呀或者身份信息，咱们也不要轻易相信，要去多核实。第二个呢，就是咱们不要轻易点击不明来源的链接，包括短信、邮件啊，或者说咱们微信啊这种社交软件上面的链接啊，就尽量这种不明来源的不要轻易点击，更不要随意安装不正规的或者说你不认识的陌生软件。然后第三点呢，就是不要轻易泄露的个人信息啊，这个个人信息其实也包括自己手机里边的一些信息啊，包括咱俩之前有聊到的手机的验证码，这个还是很重要的，因为骗子他在使用你这个手机的权限的时候，会问你索要你这个短信验证码，这个短信验证码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个人信息、个人隐私信息啊，就不要把验证码轻易的给别人。比较重要一点，第四点就是大家不要占那个抱有贪图小便宜的心理，遇到投资理财啊这种的啊，天上掉馅饼啊这种事儿啊，大家就尽量不要相信。
1: 掉下来那哪是馅饼啊，那不就是馅饼吗？是不是？
0: 对对对，是这样的啊。然后另一个就是我们要打消咱们的健康焦虑啊，然后咱们端正一下自己的养生理念。咱们身体出现问题的时候，及时去正规的医院去就医啊，然后如果想要对身体进行一个保健保养的时候啊，要从正规的医院或者正规的药房咱们去购买合法的啊，然后这个有正规厂商的正规厂商的这种保健品啊，但是大家也要记住了，保健品啊只是保健品，并不能替代药品啊，咱们有任何问题呢，不要从保健品上去寻找帮助，而是用正规的使用药品。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咱们养老钱啊，尽量不要轻易的
1: 拿出来，
0: 对对对，不要那个头脑一热啊，就把这个咱们养老钱拿出来了，然后很可能遭遇到骗子的，导致老年人上当受骗。
1: 对，就只要一提到钱，咱们那根神经哈就立马精神起来了哈，
0: 对对对，
1: 就只要提到钱，咱就立马警醒一下啊，怎么回事？要动我钱，对吧？那是不行的，对不对？时刻有这根思想哈，
0: 然后骗子主要的核心思路就是从你的兜里把你的养老钱掏走嘛，
1: 对，就他的最终的目的就是钱，所以一提到钱的这个问题上，但凡涉及到钱那个边儿，咱们就注意一下啊，警醒一下。咱就可以了。
0: 然后就是推荐咱们老年人啊，去安装一些实用的工具软件。如果自己不会安装呢，可以求助一下自己的身边的人、子女啊，或者是隔辈儿啊，去帮你安装。比如说咱们国家反诈中心 APP， 咱们这个 APP 它功能非常齐全，它有那个来电的预警，然后陌生号码的拒接，风险查询，这些功能都可以开启，实时保护老年人的手机，守护老年人的钱袋子。另外呢，咱们也可以关注国家反诈中心的各个平台，包括我们在抖音、快手、微信公众号都有自己的公共账号，咱们关注一下，里边会实时更新呢最新的诈骗套路，诈骗的骗局，然后咱们多学习这个反诈知识啊，来守护自己的钱袋子。另外一个就是老年人千万不要端着面子思维啊，发生了什么事儿 不第一时间跟子女沟通，
1: 不行，
0: 觉得不好意思。
1: 对，那我子女觉得瞧不起我了，我就是作为长辈了，我咋能这让这个子女看不上我呢？不行，我不能告诉子女。很多老人都会有这样的思维方式啊，
0: 有这样的想法。这个面子想法，其实我觉得是应该放下的。咱们出现任何问题，第一时间去跟子女去沟通。
1: 对，
0: 然后多问一问，总不是坏事啊。比如说咱们刚才讲到了，冒充您的孙子来骗您，这种陌生电话，您可以暂时选择不相信，把电话挂断之后，用你的电话再给你的孙子拨回去一个，
1: 对，
0: 你听一听他是怎么说的。
1: 对，或者是你问一下你子女说，哎，我大孙子怎么了？是不是在那边受伤了？怎么刚给我打电话说受伤了？然后你儿女发现，哎呀，不是啊，没有的事儿啊，我没听说呀。啊，一核实会发现，啊，你可能是接到骗子电话了。
0: 对，是这样的。然后另一个，其实我们也是比较呼吁咱们老年人的子女啊，多多关注老年人啊，关注他们精神方面的需求，关注他们生活方面的需求。
1: 对，多关注一下，我会发现这样的问题呢，就说很好，就是很好的去预防了。即使会发生，但是因为我们子女比较关心啊，长时间的关心老人的一些生活呀、啊，然后老人就会有一个防范意识。对，所以我们平常时候还对老人还是一些关心和关爱的吧。
0: 然后最后一点呢，就是咱们在疑似遭遇诈骗的时候啊，第一时间拨打110或者是9610啊，联系咱们当地的警方啊，然后咱们营口公安也会全力的啊守护老年人的钱袋子。
1: 就第一时间哈，有什么问题赶紧打上110，你说，哎，警察，我遇到一个这么个情况，你看是不是真的？警察第一时间就会给您回复啊。
0: 对，
1: 这种情况是不对的，您可能会容易上当受骗了哈，不要轻易的相信哈。同样呢，在节目里面我做一个提醒哈，我们要保持警惕，做到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哈。遇到可疑情况，及时和咱们的家人沟通，或者是拨打我们的110报警电话，还有96110都是可以的啊。好，感谢赵警官，感谢今天跟大家教会我们一些防诈骗的一些小诀窍哈，也希望我们老年人不要上当受骗。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2: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0: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凝聚银发力量，
3: 展示银铃风采，
0: 欢迎收听银铃之声。
3: 银铃之声邀您聆听最美西洋交响。
0: 本节目由营口市老龄办与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情推出。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银铃之声，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笑竹。首先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说今天和最近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西南风的天气，三到四级，气温方面是30到24度。营口市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十天我市多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前期的气温是比较高的，最高的温度是在28到31度之间，最低的气温呢是在22到24度之间，偏南风为主，一般为四级左右，雷雨时阵风可达7到8级。今天是2026年的7月15号，是头伏。那今年三伏天将于7月15号，也就是今天正式的开启了，时长呢是40天，比去年是多了10天，属于长三伏了。那初伏的日子呢是7月15号到7月24号，总共10天；中伏是7月25号到8月13号，总共是20天；末伏是8月14号到8月23号，总共是10天。不知道今天各位叔叔阿姨们有没有吃饺子？俗话说得好，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打鸡蛋。入伏吃饺子不仅是图一个好彩头，更藏着中医认可的养生智慧。这顿饺子怎么吃能够补营养开胃口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说。首先来说说啊，头伏为什么要吃饺子呢？其实它是有三层的养生好处的。因为三伏天嘛，大家都知道高温高湿，我们非常容易出汗，又觉得乏累啊，胃口可能会变差，不想吃东西。那么脾胃呢就容易被湿去困住了。这个时候吃饺子恰好就能够应对这些身体所带来的困扰。首先第一点，它可以快速的补充营养。在特别热的夏天，人们就是会感觉哎呀胃口不是很好，吃不下去东西。饺子这个东西呢，它既是主食，而且它还荤素搭配，能够快速的补充营养。而且因为我们夏天出汗是比较多的，会损失不少身体里的 B 族维生素啊、钾呀、钠呀等等，吃面食呢就更有利于补充我们的营养，而且还特别符合我们的脾胃的特点。伏天嘛，大家都知道湿气是比较重的，那湿气重最折腾的就是我们的脾胃。饺子皮大家都知道都是面做的，也就是小麦做的，小麦能够补我们的脾胃。而且这个饺子馅儿因为剁得比较碎嘛，煮熟之后呢又软软的，老人呢小孩吃起来特别容易消化，也特别容易的好咀嚼。还有头伏是一年当中阳气最盛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哈，这个进入到伏天之后呢特别的热，那我们身体的代谢的速度也会加快，所以说我们反而在这样热的天气里面，我们应该适当的吃一些温热的饮食，这样呢能够帮助我们身体顺应时节。有一句话怎么说，叫春夏养阳，冬病夏治。除此之外呢，因为饺子这个形状大家都知道它特别像元宝，那伏呢，这个三伏天的伏，头伏天的伏，谐音呢就是福气的伏。头伏吃饺子，这样呢就寓意我们纳福避暑，安稳的度过闷热的三伏天。一年当中最闷热潮湿的时段就在我们眼前了，所以说在这个时段我们更应该把身体调理好了，这样呢等于给接下来的40天的考验提前筑好了一道防线。入伏我们要有三防，首先第一防呢就是要一防过劳累，尤其是我们老年朋友更加要注意了。伏天当中是一年里面最热的天气了，当然也是下雨最多的季节，这样呢就容易产生高温呐、高湿的天气啊，是又闷又热，觉得呼吸也困难啊，排汗也不舒服。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运动量和体力的活动反而应该减少啊，如果过大的话是不利于我们身体健康的。所以说伏天我们应该尽量的减少大量的运动还有体力活动，多到通风和阴凉的地方待着去啊。这样的天气虽然觉得有一些闷闷的，但是在早晚的时间段或者是在阴凉通风的地方，我们还觉得不错，还是很舒服的哈。前提是我们不做一些体力或者是比较重力的这样的活动。
就有一种老人说的那种心静自然凉的感觉吧。那第二点呢？

就是要防空调病了哈，因为天气是比较热的，湿度又大，所以说我们正常在屋里面开空调啊，开风扇呢，这些避暑的方式其实是可以的。但是有一点我们要注意啊，开空调的时间不能太长了，否则室内外的温差会差很多，这样我们进啊出啊，我们的身体是没有办法适应的，这个时候我们的身体就会非常非常的不舒服，然后就患我们所谓的空调病啊，流鼻涕啊，浑身疼啊，咳嗽啊，嗓子痛啊等等这些问题了。所以说我们的空调还是要注意哈，温度不能调得太低，而且时间不能太久啊，这一天24小时，空调整整就开了24小时，我们可以开小半天，开个2-3个小时之后啊，去通通风通通气儿，这样就可以了。还有一点哈，这点也要注意了，就是三防要防遭雷击。夏天它不只会下雨，而且盛夏容易产生雷电的天气，所以说这样的天气的时候，我们应该尽量的减少户外活动，防止意外事故的发生。遇到雷雨天气的时候呢，我们注意不要到高层建筑啊、高压线呢、还有大树底下啊待着，这些地方容易产生雷击的现象。入伏有三防，同样入伏呢还要有三多。第一个就是多补水，我们人每天需要饮水量大概是在1200到1500毫升左右，大家想象一下这个概念，也就是我们正常喝水的这个矿泉水瓶一天需要喝3瓶的量。当然夏天出汗比较多，其实我们更应该多补水啊，可以喝到1800毫升左右。还有第二点就是多晒背和腿啊，适当的注意这个词叫做适当哈，适当的晒后背呢可以调理我们的气血，晒晒我们的腿脚是有助于去除我们体内的寒气的。那时间段呢就要注意了，上午的10点到中午的11点钟，这个时间段晒太阳是最好的，因为这个时间段的阳光中的紫外线它是偏低的，能让我们觉得哎呀今天的天气好温暖呐哈，又可以很柔和，这样呢可以促进我们的新陈代谢啊。比如说这个时间段的太阳就不太适合我们晒背和晒腿了，因为它实在是太晒了哈，容易中暑，所以说这个时间点我们也要掌握好。同时晒的时间不能晒1个小时2个小时哈，太久了我们晒半个小时20分钟就可以了。还有第三点，我们要多吃鱼。伏天呢是吃鱼的好时节，因为三伏天里面嘛，对天气比较闷啊，又闷又热的。那在多雨的时候呢，身体很容易受到湿邪的影响。你看，因为昨天前天下雨的原因嘛，好多人都会觉得哇，身体就特别的潮啊，衣服也潮，背也潮，屋子里也潮，地板也潮，大理石也潮，就觉得这样的梅雨的天气特别不适应啊。尤其是我们东北人啊，今天太阳一足之后，好多人都会出来干嘛呢？晒晒太阳，晒晒身上的那种，发霉感哈，湿润感，确实是哈，在多雨的时候呢，身体非常容易受湿邪的影响，导致我们身体湿气重。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多吃鱼，尤其是做一个鲫鱼汤，它是不错的祛湿佳品。

感觉阴雨天好几天了哈，今天终于是迎来了太阳，同时也迎来了头伏，而且今年的伏天是加长版的三伏天。2026年的三伏天呢，是从7月15号正式开启的啊，又是一个40天的加长版。三伏天呢，高温高湿闷热感交织，很多人啊，我们都会把这个空调啊开到18度。喝凉饮料凉啤酒啊，冰西瓜是轮番上阵，晚上睡觉不盖被，因为太热了。但各位不知道的是哈，三伏天恰恰是最容易被寒邪侵袭的，这些我们只图一时凉爽一时舒服的事儿，可能正在悄悄地伤害我们的身体。因为很多人哈就觉得伏天了，夏天了，我们只要防暑多补水就够了，但事实是恰恰相反的，中医却让我们在三伏天最重要的提防的是寒字。为什么呢？因为伏天里面哈，我们人体的阳气在一年当中它是达到顶峰的啊，我们的血管啊都是处于这种扩张的状态，如果在这个时候一旦着凉，那么寒

邪呢就会趁机而入，这个时候防寒甚至是比防暑还要重要的。而且伏天的寒气它特别的会伪装，因为大家都知道冬天嘛它冷啊，所以我们就会主动的去保暖啊，喝一些热的东西，穿一些厚袜子厚鞋羽绒服啊，左一层啊右一层。但是夏天不是啊，夏天的寒凉它会借着消暑的名义迎合我们渴求这种凉爽的心理，会让我们主动的去凑上去去贪凉。表面上我们确实是舒服了，但实则我们的身体却在慢慢的消耗掉我们脾胃的阳气，那经络呢也容易淤堵。等身体出现问题的时候啊，很多人还觉得不知道呢，怎么会突然间变成这样了呢？那在伏天身体受寒，我们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和大家来说一说。首先哈，这些寒邪如果进入到我们体内，阻碍我们的气血运行，损伤阳气的话，它首先侵犯的人体部位不同啊，出现的表象也是不同。比如说可能有的人是皮肤干燥，有的人是什么呢，流鼻涕咳嗽啊，有的人是关节酸痛，有的人就觉得哎呀我这个肩膀不舒服，腰也不舒服，膝盖也不舒服哈，酸啊胀啊痛啊等等。而且夏天积攒在这个五脏六腑里面还有经络里面的寒湿，长期因为它出不来嘛，长期都会淤积在我们的体内。等到秋冬的时候，阳气这个时候慢慢收敛了哈，寒湿就会发作。比如说秋天我们有一些反应啊，咳嗽、反复的哮喘、过敏性鼻炎啊、关节不舒服、冷、

0: 就伤我们的阳气，可能呢会引发食欲不振比如说夏天你为什么会不爱吃东西，就是因为刺激到了我们的脾胃啊。还有人就是胀肚啊、坏肚子、大便溏稀等等这些问题，长久下来就会形成这种虚寒的体质。还有一点就是长期的会待在这种空调房里面啊，因为室内的空调是比较冷的，外面又比较热，巨大的反差温差反复的去侵害我们的身体，浑身出汗的时候呢，毛孔就张开了，冷风直吹我们后背的时候啊，直接寒邪顺着经络就层层的深入，短期你会觉得浑身有点乏力啊，肩膀有一点点痛不舒服，常年如此的话，我们的肩颈一到变天就会酸痛难忍，体内寒气堆积很难排出去。这就是很多人说，哎呀我上年纪了哈，我这也不舒服那也不舒服，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养成的习惯是特别伤身体的。所以说天气热我们要学会温养身体，比如说喝热水、喝热茶、晒晒背、泡泡脚，这些看着好像是有点矛盾的做法，实则呢蕴含着中医的养生智慧啊。那夏天的时候其实热茶比凉茶更加的能解暑和消渴，喝热茶可以促使我们毛孔张开啊，促进汗腺的分泌，那这样呢我们会大量的出汗啊，体内大量的水分会通过皮肤上的毛孔渗出并蒸发掉，从而呢将体内的热量带走，达到一个降温的效果。同时呢热茶能够温养我们的脾胃阳气，帮助运化水湿，把体内的湿气通过二便和汗液就排出体外了，从根本上解决夏天的湿热产生的问题。还有就是吃温食。什么是温食呢？有句话怎么说，叫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医生开处方。生姜这个东西特别适合夏天来吃，生姜呢有助于温中散寒，此外呢还有肉桂、茴香等等这些温性的调味料，还有羊肉啊、牛肉等等这些热性的肉类也可以温阳散寒，尤其适合夏天手脚冰凉啊、气血不足的人来吃。但是有一点，就是爱上火、牙痛啊这些症状，或者是体质偏热的人反而应该要忌食这些了，就是不应该再吃了哈，这不就火上浇油吗？还有就是夏天千万不要用冷水去洗澡啊，这样会使我们的毛细血管收缩，反而觉得更热，同时还容易生病。所以说温度呢和体温差不多少，35到37度之间啊，特别适合来洗澡。首先它比冷水的降温效果要好，其次呢也不伤害我们的身体，洗热水澡能够使我们的气血运行通畅，帮助身体补充阳气。同时呢夏天我们也可以泡泡脚啊，这样呢首先 热水泡完脚之后可以让我们全身的毛孔张开，有利于散热。
1: 您下方已经出现牙结石甚至炎症，除了超声刮治有些清理不掉，还得配合手工刮治。相比较普通洗牙来说，它能清除牙龈以下的结石和菌斑，深度洗牙通常无法一次完成，全口牙需要分为几个区间依次完成治疗，疼痛明显的牙位需要局部麻醉才能进行。因为刮治要分两次刮，每一次只能刮治一侧，同时要配合麻醉，对每颗牙齿外侧、内侧六个位置进行超声刮治，根面要配合手工刮治，才能够彻底清除掉牙结石，直到平整光滑。有小伙伴会好奇，龈下刮治听起来好可怕呀，会不会很疼呢？治疗完牙齿会不会松呢？其实龈下刮治术清理的是牙根面上的菌斑和牙石，通过这种方法控制牙周组织的感染，治疗牙周病。它的操作是精细而且较轻柔的，有严格的操作规范，所以如果大家去的是正规医院可以放心。有人觉得洗牙之后牙齿松动，那是因为附着在牙齿上的牙结石会有一定的固定作用，但是这种固定作用是暂时的，当牙结石被清除之后牙齿自然会有一些松动。至于疼痛感，如果牙周袋比较浅，炎症不严重，通常只是牙根面上会稍稍有点敏感，疼痛一般不明显。而需要深度刮治的牙龈一般正在发炎，又需要深入牙周袋里面去刮， 痛感通常

更明显，因此医生可能会使用局部脱敏剂、局部麻醉等手段，这样就能够明显的减轻疼痛感了。因此大家千万不要因为害怕疼而错过了早治疗的时机。牙菌斑、牙结石在去除之后还会在牙面上不断的形成，因此回家后的自我维护也非常的重要。大家可以通过这四点减慢菌斑和牙石的形成。第一，按照牙周医生教的方法，早晚正确刷牙，建议使用含氟牙膏。第二，用牙线、牙间隙刷或冲牙器，它们能清洁到牙齿刷不到的牙齿侧面。第三，戒烟。第四，减少甜食和含糖饮料，饭后及时漱口。总的来说，做深度洁牙的人都是牙周病患者，牙周病患者的龈下结石部位更加深入，想要清理干净必须依靠牙周刮治，使用特定器械才能完成，普通洗牙已经无法将其清理干净了。没有患牙周炎的人完全可以通过普通洗牙就能够去净结石，即便是龈下有结石分布也能同龈上结石一并去净，没有必要花10倍的价钱去做龈下刮治。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很多女生在做乳腺检查的时候，被告知得了乳腺纤维腺瘤，一听是瘤，难免有点让人害怕，再加上还是在乳房这种平时就容易出问题的部位。其实乳腺纤维腺瘤是最常见的乳腺良性肿瘤，高发于15到25岁的年轻女性，一般对身体的伤害并不大，虽然不严重，但身体上有个瘤总是会让人担心，而且呢，有些医生不建议手术，有些医生建议手术切除，那究竟又该听谁的呢？下面的时间里，许巍带你来了解乳腺纤维腺瘤。乳腺纤维腺瘤的症状并没有那么明显，通常摸起来是圆形或椭圆形的肿块，肿块质地比较韧，边界清楚，活动度良好，偶尔会伴有疼痛，但单纯靠我们自己的触摸是很难做出准确判断的，因为约25%的纤维腺瘤是无症状的，而且纤维腺瘤病程较长，多数病变缓慢增大或根本没变化。所以如果担心自己得了乳腺纤维腺瘤，最好的确诊方式是去医院挂乳腺外科，让医生通过乳腺超声、乳腺 X 摄影、穿刺活检等方式来检查。第一个呢，是通过彩色超声，如果超声检查单上出现卵圆形或分叶状、边界清楚、有包膜的低回声区、纵横比小于1等特点，则提示纤维腺瘤的可能。还可以通过乳腺 X 线摄影，乳腺 X 线摄影当中多表现为卵圆形或分叶形、边缘清晰的高密度或等密度影，其内部常可见粗大钙化。但由于年轻女性腺体致密，肿物边缘常被正常腺体部分遮盖，所以此项检查在纤维腺瘤当中的诊断作用是有限的。当临床包括影像学检查都不能够明确诊断的时候，或初步诊断为乳腺纤维腺瘤病灶，需要进一步取得病理学诊断的时候，可能会考虑穿刺活检。只有明确乳腺纤维腺瘤的具体情况，才能做针对性的治疗。大多数的情况下，乳腺纤维腺瘤比较小的，不需要治疗，定期观察就好，建议每半年复查一次。推荐的复查方法为触诊结合超声，但随访过程中发现如下的情况，且满足其中一项，就可能需要手术干预了。第一，生长速度快，对生长速度快的纤维腺瘤，不论任何年龄都应采取手术切除，且肿块必须做常规病理检查。6个月内肿瘤最大直径增长大于等于20%，小于50岁的病人肿瘤最大直径每月增长大于等于16%，大于50岁病人肿瘤最大直径每月增长大于等于13%。第二，评估分类升高，比如从 B1RADS3 类升高到了 B1RADS4 类，此时应及时的听从医生安排进行穿刺活检或切除活检。第三，影响外观，心理压力大，也可寻求手术切除。第四，备孕，备孕虽然不是纤维腺瘤必须手术的指征，但是在临床实践当中，部分医生可能会推荐怀孕前手术，因为妊娠期可能会使乳腺纤维腺瘤

较快的增大。除此以外，60岁以上的老年病人或家族有乳腺癌病史者，经评估后也适用于手术治疗，因为他们有较高的发生乳腺癌的风险。很多人会担心，乳腺纤维腺瘤手术要怎么做，会不会很痛苦呢？其实乳腺纤维腺瘤手术就是一个门诊手术，就是不需要住院的小手术，做完当天就可以离院。主要的手术手段有传统开刀，还有微创手术，具体呢要根据肿瘤的大小、部位等情况来进行选择。传统切除适用于较大的纤维腺瘤或依据医生判断适合切开法的病人，微创旋切在超声或 X 线的引导下来进行，具有表皮创伤小、外形美观的特点，也是安全有效且耐受性良好的治疗方式。现在大多数乳腺纤维腺瘤的患者接受手术治疗之后都可以完整切除，不用过于担心手术效果的问题。乳腺纤维腺瘤会变成乳腺癌吗？大家可以放心，乳腺纤维腺瘤癌变的可能性很低，基本上可以忽略。乳腺纤维腺瘤发生的原因与乳腺组织对雌激素敏感程度、体内雌激素水平等有关，所以在平时我们应该注意健康生活。首先要改变不良的生活方式及饮食习惯，尽量规律作息，均衡饮食，保证充足的营养，尽量不吸烟不饮酒，饮食上多吃高蛋白低脂肪的食物。高蛋白的食物能够补充身体所需的氨基酸，增强患者的身体抵抗力，比如鱼类、豆类、鸡蛋、奶制品等高蛋白食物。而低脂的饮食是为了防止女性体重增加，防止过多的脂肪摄入堆积在乳房。其次就是坚持运动，如果可以尽量让自己每周都有固定的时间运动。第三，不用含雌激素类的产品，不要用含雌激素类的保健品、美容化妆品、丰乳产品。第四，保持良好心态，避免精神紧张、思虑过度。如果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可以默念不要生气，对胸不好。第五，选择好文胸，一定要穿柔软透气的文胸，少穿束胸或紧身衣，睡觉的时候要去除文胸。第六，定期乳房自查，青春期后的女生可以每月进行乳房自查，建议30岁以上的女性每年到乳腺专科进行一次体检，40岁以上每半年请专科医生体检一次。最后提醒大家，乳腺纤维腺瘤虽然是属于良性肿瘤，癌变的可能性小，但是也有 0.12% 到 0.30% 的恶变率，所以还是要给予高度重视，切不可生活小助手徐威。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分析了深度洁牙到底是不是刚生活小助手徐威。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分析了深度洁牙到底是不是刚需，以及该怎样面对乳腺纤维腺瘤。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思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芽庄是越南中部的海滨城市，是典型越南南部的城市风格。因为曾经是法国殖民地，所以有些建筑带有欧洲中世纪的风格，这和北部接近中国风格的城市有明显的区别。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芽庄公交车很少，主要交通工具是摩托车、出租车和人力车。路上的摩托车实在是太多了，看上去很是壮观，所以这里也被称为摩托车上的城市。出租车有常见的四座，还有七座，甚至九座，很方便。整个芽庄都不大，规模相当于国内一些发展好的县城。虽然当地人很少懂英语，但是对于主要景点和大的特色餐厅，用中文以及手机上的图片展示给他们看，并不影响交流。这里有一处大教堂，修于1928年，有大约百年的历史，典型的哥特式建筑，充满了法式风情，也不需要门票。大教堂还是很多越南当地人拍摄婚纱照的经典场所，每天早晚会有弥撒、诵经或唱诗班。小麦去的时间大概中午11点的样子，不免有些惆怅。一走进教堂，你会不由自主地安静下来，连两个小朋友都自觉地将说话声音放轻了。正午的阳光透过穹顶精美的玻璃照射进来，是一种祥和的美。在芽庄还有一个婆纳加占婆塔，又叫天衣女神庙，建于公元7到12世纪之间，是印度教的建筑。整个建筑风格有些吴哥窟的味道，塔身由一层层的砖块垒起来，没有任何粘合物，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为什么叫占婆塔呢？是因为芽庄历史上属于占婆国。占婆国是占族人在越南南部建立的国家，15世纪灭亡，信仰湿婆与佛教。芽庄的名字也源于占婆语，翻译过来就是竹林河流，很有诗意。庙内现存四座坐西向东的印度教砖塔，20根巨型的门柱，还有几块中国明朝年间遗留下来的中文石碑，上面写着神庙的历史。占婆塔供奉的是天衣女神，保护着靠海吃饭的渔民，相当于中国渔民心目中的妈祖。如果想进入塔内参观，必须着长袖衣裤。如果你的衣着不符合要求，旁边挂了一排僧侣服，可以借来穿着进入砖塔参拜。这里也不算大，20分钟左右，小麦基本就已经瞻仰完毕，被晒得满身汗。坐在一个休息点，刚好可以看到泊满渔舟的海港，吃着冰激凌，追着风，玩着石头剪刀布的游戏，倒是没有觉得无聊。小麦这一天的行程本就是随遇而安，没有提前安排。离开占婆塔的时间尚早，小麦便索性打车去了附近的中榆石夹角，这里是著名的观赏日出日落的景点。因为是金像奖影帝梁家辉参演的法国电影《情人》的外景地之一而被国人知晓。《情人》讲述的是一位法国少女与中国阔少在西贡发生的凄凉动人的爱情故事。影片于1992年在法国上映，在影片接近尾声的时候，男女主角就是站在这里海边的礁石旁做最后的道别。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芽庄海外大概有九座开放的岛屿，珊瑚岛、主岛、动感小岛、残岛、妙岛等等。大多数来到芽庄的游客都会参与传统的四岛一日游套餐旅游项目，具体去哪些岛就是各个团自行安排了。为了方便，小麦直接在地接导游那里报了四岛游。小麦登上的第一个岛是珊瑚岛，这里以清澈异常的海水而著称。如果不想花钱，直接游到珊瑚区，潜入水下几米就可以看到珊瑚。小麦听同伴说，他潜下去的时候还有大鱼从身边游过，但是因为没有好的水下拍照设备，所以就只能自己欣赏了。如果想看得更加透彻，就要付费租用潜水设备了。这个岛开发的时间还不长，设施简单，也没有淡水可以冲洗，所以大部分游客在这里都是以采沙、玩水、拍照、晒太阳、看海景发呆为主。看完海水，小麦决定和同伴们一起去主岛吃午饭。主岛和珍珠岛游乐园其实是一个岛，只不过我们上的是另一侧。上岛的目的不是来游乐园，而是来吃一顿海鲜餐，因为大家的心都在接下来的行程里，所以吃的都很快。整个岛最美的角度和风景就是这条海边小路。午饭后稍作休息，我们便乘快艇来到了残岛。残岛是四岛游当中最值得留恋的小岛，岛上满眼葱茏的绿意，有各类生活娱乐设施，时间充裕的话可以在岛上闲庭信步一天。每天下午2点开始可以欣赏歌舞表演，还有免费水果提供。考虑到当天的落潮时间，为了避免浪太大不安全，我们下

下午四点左右离开了整个外岛区域，回到酒店的时候已经是六点了，不想走太远去吃东西，就在酒店附近找了一家看似西餐的酒吧，点了一份越南简餐，很有越南美食的独特风味。重新回到酒店，打开窗子，在海风的吹拂中沉入了梦乡。因为前一天太累了，小麦睡到了自然醒，吃了一个晚早饭，再去洗个泥脚浴，轻松自在的一天就这样开始了。泥脚浴作为一种自然疗法，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它的缓解疲劳和美容功效得到公认，越南也盛产泥脚。虽然看起来脏脏的，洗完之后却会让你的皮肤滋润美白，冲干净之后再泡个温泉。游客由服务人员根据人数来安排泡池的大小，先泡泥脚池，再泡温泉池，每一批客人换一池泥脚或温泉水，保证干净卫生。从浴场出来，小麦沿着酒店对面的海岸线散步看海景，走累了便在路边的咖啡吧坐下喝杯咖啡。芽庄的很多临街店面都有露天院落，或者索性就没有门和窗的分隔，店面和街道、客人和行人融为一体。就连健身房也是这样，在跑步机上运动的时候面向街道，各色行人就在跑步机前来来往往。走着走着，小麦来到了珍珠岛，想到之前只是在珍珠岛上匆忙吃了个午饭，没有好好观赏，觉得是个遗憾，于是小麦第二次登上了珍珠岛。珍珠岛和芽庄城区隔海相望，站在芽庄海滩可以看见岛上的巨幅英文名称，音译过来就是文珠，有点像好莱坞那个山坡的感觉。文珠是海上明珠的意思，游乐园占地超过3万平米，人称越南迪士尼乐园，也有亚洲最大水上乐园之称。上珍珠岛需要跨海，有两个方式，一个是跨海缆车，一个是快艇。这里的跨海缆车是世界上最长的跨海缆车，全长3320米，约坐15分钟，直达游乐园大门口。坐在缆车上可以从空中俯瞰大海和四周的小岛。下了缆车进大门就是陆地机动项目区，这里有旋转木马、碰碰车、飞椅等十几个机动游戏。小麦最喜欢的还是高山滑道，因为需要自己控制小车上山，然后再有快有慢的从山上滑下来，下滑加速度让我非常喜欢。小麦去的当天的气温实在是太高了，为了避暑，我连忙躲到了室内的电玩游戏区，边玩游戏边觉得自己像个小孩子，很是过瘾。之后小麦又去了购物街，穿过购物街是海洋公园。海洋公园是一个大广场，广场周边有 4D 电影院、海洋水族馆。 4D 电影院放映的是海底总动员片段，约10分钟，放映过程中不时有水雾和座位震动，增强了电影的效果。 4D 电影院旁边的假山里面是海底世界，再从海洋馆出来已经是下午5点了，因为没有开放水上乐园和海豚表演，所以一天的时间基本就够了。离开珍珠岛回到酒店，连续几天吃海鲜，小麦觉得有点腻了，找个特别接地气的小馆子想尝尝当地的面条，发现咖啡在这里真的是无处不在，连面馆也配咖啡喝。吃饱喝足了，逛逛夜市，满载而归，回到酒店早早的便睡下了。再睁开眼睛的时候，小麦意识到这是实际行程的最后一天了，所以并没有安排什么景点，睡个懒觉起来，到酒店附近芽庄最大的超市逛逛，采购一番，买了很多咖啡豆和茶。芽庄到处都是提着篮子卖龙虾的龙虾婆婆，小麦看着觉得新奇。每当黎明时分，海滩的景色会随着太阳的升起而渐觉明朗，沙岸旁那挺拔高耸的椰树开始眺望大海远方的冉冉升起的太阳，而沙滩的色调也变得流金溢彩，沙滩上的人一下如潮而来，从芽庄各处奔向海滨。原来
崖庄的百姓比世界上其他

海滩的居民更狂热地痴迷戏海逐浪，年老的穿着薄衣薄裤一步步地迈入海中，中年人骑着自行车，驾着摩托车，拖儿带女冲向海滨，将车子倚着椰树放好，便扑通扑通地投入海水的怀抱。年轻人则在平滑的沙滩上舒展他们独特的芽庄霹雳舞。这一切的一切，小麦都爱在心上了。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结束了芽庄之旅，本期节目也到了尾声，小麦和您相约下期的节目当中。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

0: 类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家门口办社保，营口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试运行，七大网点全面开放。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让政务服务下沉基层，惠及万家。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倾力打造的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已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目前，全市首批7个社银合作网点、社区便民服务厅已全部多点位同步开放运行，实现社保服务就近可办、便捷速办，切实提升广大企业、市民办事体验感与幸福感。欢迎广大市民、企业代表就近到场体验打卡办理业务。52项核心高频社保业务，市民无需往返社保大厅，在就近社银合作网点、社区服务厅即可办理。七大网点分别为：中国工商银行营口新华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南窑支行、中国农业银行盖州辰兴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大石桥钢都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开发区支行、中国银行营口盼盼路支行、营口市西市区通惠社区。目前各网点便民服务体验活动持续开展中，专业社保骨干、银行工作人员常驻，一对一为群众答疑解惑，经办各类社保业务，市民就近即可体验家门口的便捷社保服务，现场咨询办理业务。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那琐碎里，在爱恨嗔痴的牵绊中，依然守着心底那点热，把日子过得踏实。这歌声是给每个用力生活的凡人最温柔。

咖啡睡不着，喝开水没味道，寻常细节里藏着快乐走失的怅惘，困在家里很无聊，走出去又太热闹，道尽进退两难的茫然，翻来覆去，此时彼刻成疑问的呢喃，恰似生活里那些无解的间隙，拖鞋找不到的琐碎，笑容藏倦的疲惫，都成了具象的迷茫。正如这一首歌，以细碎的失落追求共鸣，却在歇一歇的哼唱里给出温柔出口。原来凡人的此刻本就充斥着细碎的迷茫。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用海啸比喻失恋，将无形的痛楚化作史无前例一场风暴，具象的令人窒息。你已投入他的怀抱，那一刻世界轰然崩塌，只剩只能呼吸一秒的麻木，连生命都变得不再重要。歌声里的质问，他服了什么药，才能瞬间将我换掉，藏着不甘与不解。而给我一秒去忘掉的哀求，道尽深情被辜负后的狼狈，没有嘶吼的外放，却用内敛的力量敲击灵魂。这突如其来的情感海啸，恰是每个曾在爱里倾覆之人的真实缩影。

阿嬷阿姊如同暗号反复吟唱，没有确指，却道尽了每个人心中那团说不清理还乱的情绪，是思哪种念的彷徨，是怕谁的欺骗的警惕，也是学不会沉淀的香火。神经元疯癫的焦灼与叛逆一点点的呐喊交织，把尘世硝烟里的迷茫化作率性的挣脱。他不要标准答案，只用爱怎样随便的洒脱，邀请每个听者在旋律里找到自己的阿嬷。这不是碎碎念的抱怨，而是一场与自我和解的轻快哼唱。香火

0: 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想送你的礼物，把说不出口的心意都藏进了礼物的隐喻里。想送你清晨的露珠，想送你傍晚的日暮，这些细碎的恰是最真诚的告白。比起物质，更想把生活里的温柔瞬间都与对方分享。想送你一生的幸福，这句直白的期许藏着笨拙却深沉的爱。不必轰轰烈烈，只需把每个平凡日子都酿成想送给对方的礼物。最好的礼物从来不是物件，而是愿意陪伴一生的真心。

厚重，像在告诉每个听者，真正的完整从来不是完美无缺，而是历经风雨后依然能带着伤痕向阳而生。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非法集资是国家明令禁止和严厉打击的非法活动，参与非法集资造成的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老年人

0: 一定要理性投资，应到正规的金融机构办理投资。
1: 自觉远离非法集资骗局，遇到集资诈骗，应当尽量保留线索和证据，尽快向公安机关报案。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3: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4: 我市全力做好防汛保供工作，确保平稳度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本台记者报道，7月14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及省委对防汛工作的部署要求，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姚华明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深刻阐明新时代党员干部履职尽责的价值追求和行动准则，是指导基层领导干部锤炼党性修养、提升履职能力的重要文献，全市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学细悟、对标践行，大力弘扬焦裕禄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对党绝对忠诚、厚植为民情怀、知责担责尽责，保持清廉本色，以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践行为民初心。会强调，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重要指示的精神实质，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扎实气质做好防汛各项工作。要立足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紧盯雨情水情变化，做实预报预警、隐患排查、抢险备勤、群众转移安置等重点工作，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压紧压实防汛责任，市防指强化统筹调度、科学研判，各职能部门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协同联动形成合力，各级领导干部靠前指挥下沉一线。要落实汛期24小时值班、领导代班和信息报送制度，确保信息顺畅、调度有力。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会强调，全市上下务必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教训，坚持警钟长鸣、举一反三，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切实有效的举措，做实安全生产工作。要紧盯冶金、石化、装备制造、新材料等重点工业企业，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强化消防安全集中整治和道路交通安全领域全过程监管，从严规范渔业生产安全管理，常态化开展重点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全方位堵塞安全漏洞，化解风险隐患。要压紧安全生产责任链条，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从源头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底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请您继续收听营口新闻。
5: 本台记者报道，在市住建局公共设施维护中心排水管理所石泵站，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在持续对泵站进水口设备机组开展清理作业，及时打捞清除枯枝、塑料袋等杂物，避免杂物淤积造成管网堵塞、设备损坏，保障泵站机组稳定运转，畅通雨水收集与输送。 在我市城区主干路两侧，记者看到工作人员守在排水井旁，实时观察排水井积水饱和情况，及时掀开井盖，增大排水流量，加快路面积水下泄速度。同时，在排水井旁统一插设鲜明旗帜，提醒过往车辆、行人避让。另外，市住建局公共设施维护中心出动九台大型应急抽排设备，针对中心街与市府路交叉口等易积水路段开展不间断强力抽排作业。通过高位积水井抽水、低位排水井泄水的跨区域导流作业方式，将积水路段井内积水快速抽排至下游排水井，有效解决自然排水流速不足问题，快速消解路面积水，遏制积水蔓延。
4: 连日来，我市出现持续性降雨天气，部分路段出现积水、湿滑等情况。我市公安交警第一时间启动恶劣天气红色最高等级应急响应，全力筑牢汛期道路交通安全防线，保障群众出行安全。我市公安交警全员投入防汛保障一线，严格执行人包路、人包岗、网格化管控模式，对主城区全部道路实现警力全覆盖，51个重点路口定点布警，在岗执勤，所有执勤警车上路实行全天候不间断路面巡逻管控，执勤警力紧盯低洼路段、易积水路段等重点区域，持续开展隐患排查，对积水路段及时摆放警示标识，对险情路段采取临时交通管制、远端分流、禁止通行等管控措施，有效杜绝车辆冒险涉水引发的安全事故。同时，公安交管部门严格落实雨天轻微交通事故快处快撤，及时清理路面障碍，最大限度减少道路拥堵，保障道路通行秩序平稳有序。此外，执勤公安交警还快速处置车辆涉水熄火、群众被困等突发警情，高效开展清障救援工作，并开辟应急绿色通道，保障防汛物资、急救抢险车辆优先通行，实时滚动发布积水点位、道路封闭、通行管制及绕行提示，精准引导市民合理规划出行路线，避开危险路段，有效提升市民雨天出行安全防范意识。
5: 安全播出是广播电视工作的生命线。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我市出现强降雨，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优化安全播出工作应急预案，加强值班值守，全力确保广播电视节目安全优质播出。营口广播电视发射塔用于广播电视信号和信源的传播输送，现负责转播中央、省市地面数字22套电视节目和调频6套广播的发射工作，以及数字微波信号的传输与接收任务。营口中波发射台负责营口地区4套中波广播节目的传输覆盖。降雨期间，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发射部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全面排查机房、配电室、铁塔、天线、供电线路等基础设施及院内排水系统安全隐患，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总监代班制度，实时掌握广播电视信号播出和传输情况，全力保障汛期发射设备安全及节目播出安全。
4: 近日，我市迎来强降雨天气，营口水务集团迅速行动，围绕防大汛、保供水、安民生目标，全面加强防汛保供工作。在桂丰园小区，水务集团抢修队伍冒雨对发现的立杠漏水等问题进行紧急抢修，确保管网运行安全畅通。在蓝郡小区2次供水泵房，工作人员正紧盯无负压变频设备的运行数据，动态调节小区高层水压。降雨期间，水质安全成为保障工作的重中之重。营口水务集团工作人员携带便携式水质检测设备，深入居民小区开展现场检测，实时掌握水质变化情况，确保从源头到龙头的全链条安全。
5: 受持续降雨天气影响，国网营口供电公司启动城区防汛保电专项应急预案，细化各项防控举措，全力保障城区居民、商户及公共设施可靠用电。供电人员对城区电网开展专项特巡，对城区低洼路段、滨河沿线、老旧小区及主干道的配网线路、环网柜、箱变等核心配电设备进行仔细排查，严防降雨引发线路跳闸和设备故障。同时，对城区各重点变电站开展专项巡检，细致核查站内排水系统、防洪挡板及电缆沟积水情况，紧盯主设备运行状态，全力防范雨水倒灌和设备受潮问题。 此外，国网营口供电公司配齐备足城区防汛应急沙袋、抽水泵、应急照明、抢救器材等物资，安排抢救队伍24小时值守待命，加密设备巡检频次，随时处置突发供电隐患。目前已部署中低压发电车8台、发电机15台，各类防汛物资1200余件，全力保障汛期电网安全稳定。
4: 鲅鱼圈区严格落实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工作要求，提前部署，精准施策，全域发力，全方位织密织牢防汛安全防护网，扎实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在望海珍珠湾渔港码头，工人们加紧为渔船铺设轮胎等防碰撞设施。港站通过广播、微信群和 LED 屏幕滚动播报实时预警信息及安全提醒，同时加大夜间巡查力度，逐船逐位排查，确保防范措施无死角。目前鲅鱼圈区已组建24支应急救援队伍，2000余名抢险人员全天候待命，应急车辆、动力橡皮艇等装备全部到位。全区28处标准化应急避难场所可容纳8万余人，满足大规模集中安置需求。
5: 老边区全面落实防汛各项举措，紧盯风险点位，有序转移群众，全方位筑牢汛期安全屏障，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柳树镇作为防汛重点区，在防汛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统筹调度辖区转移安置工作，划分多条安全转移路线，组织工作人员上门协助群众收拾生活用品，对老人、行动不便人员提供专人帮扶护送服务。老边区组织党员干部、网格员、志愿者分片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重点走访低洼路段、河道沿岸及老旧危房住户，耐心宣讲防汛避险知识，劝导群众提前转移。截至记者发稿时，老边区共转移群众127名，老边区境内河流水位均未超警戒水位。
4: 镇前区迅速落实防汛措施，全面开展隐患排查和前置防护工作，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镇前区八田地街道办事处军民里小区，记者看到社区工作人员正用雨水篦子清扫下水井周边淤泥、枯枝落叶等堆积杂物，疏通管网，确保雨水能够快速下排。在小区低洼地段单元楼楼宇门门口，社区工作人员有序铺设摆放防汛沙袋，构筑起简易挡水防线。工作人员同步开展房屋安全巡查，对老旧小房当场拉起安全警戒线，清晰划定危险范围，严防安全事故发生。
2: 西市区紧盯雨情、水情和潮汐的动态变化，提前谋划，快速响应，精准施策，全方位织密筑牢辖区防汛安全防护网。记者叶梦。
6: 我现在位于西市区的三柱码头，从昨天晚上到今天白天，雨水和大潮叠加，我们在港内可以看到水的流速很快，停泊在这里的渔船呢也随着这个波浪在晃动，防汛压力增加。为了守住码头的安全防线，西市区渔市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安排专人24小时值守，不间断盯紧水情，加固船只，全方位消除码头的汛期安全隐患。
2: 针对辖区码头多、低洼用户集中的特点，渔市街道办事处精准划定防控重点，细化完善雨水和潮汐叠加的应急预案，全天滚动排查风险隐患，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清零。渔市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周彤：
7: 河南河北目前有9个码头，河北区域内我们有37户低洼地段的这个居民，我们已经提前做好了这个防范和安置啊，有特殊的几户居民我们已经提前转移到社区啊，有一部分居民也投亲靠友，现在我们都完成了这些人员的转移工作啊。目前我们还是会持续的关注这个潮水涨落涨潮的情况啊，也关注这雨情啊，把这个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守护好。
2: 从昨天夜间10点多开始，西市区渔市街道办事处西环社区就启动低洼地段群众的转移避险工作。西环社区党委副书记崔明阳：
8: 转移了14名，有其中呢有10名呢是投亲靠友了，然后转移到咱这个点儿呢是有4名居民，咱们给他们配备了吃的呀，还有充电器呀，各种生活所需的用品。
9: 目前西市区已完成防汛物资清点储备，集中归类存放，同时主动对接砂石场组织人员连夜装填防汛沙袋，全力备战内涝、海水倒灌等紧急情况。西市区渔市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张威：现在我们准备了救生圈、救生雨、雨雪、雨衣等相关物资，现在走在办事处的库房同意集中存放。 然后我们已经与沙子厂对接，正在装100袋沙袋用于防汛。这些沙袋主要放在地洼的住宅小区，还有临街的门市。当水情大的时候，我们在第一时间把沙袋搬到所需之处，让沿街居民和用户能够安全渡汛。
2: 盖州市万福镇28名受威胁群众全部安全转移，实现应转尽转，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面对汛情，万福镇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逐户排查风险隐患。在排查过程中，工作人员特别关注特殊困难群体。转移群众中，部分通过投亲靠友方式进行安置。为确保这部分群众安全渡汛，万福镇各村安排专人负责与转移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实时掌握其安全状况。盖州市万福镇西朝阳村党支部书记缪成相：
10: 他家呢，由于生活困难，身体还不好，有病，完事呢，先住在这个山坡底下，咱们村干部。

0: 配合，转移到安全地带。嗯，截止到现在为止，咱村总计是两户，就是说危险地带，完事的两户总共三人，马上全部转移。
1: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2: 播音魏伟、王怡婷，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2: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3: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4: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5: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3: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5: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6: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7: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0: 学知识，
1: 谈风采，
0: 新闻，
1: 放游戏，
0: 说心事，
1: 讲故事。
2: 童书对对碰，我们小朋友自己的节目，绝对快乐。
3: 这里是童书对对碰。

同学们，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墨姐姐。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儿童新闻。那么在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将和小朋友们、同学们一起来分享好听的故事。

2026年电影暑期档已经开启，今年的暑期有超过15部的中外动画片和观众见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其中有没有小朋友们感兴趣的电影。进入七月以来，大批优质的动画电影集中登陆了全国的院线，目前呢已经有超过15部的中外动画片正式定档，国风动画经典 IP 续作合家欢影片立即上新，其中历史题材的动画《三国》第一部《争洛阳》聚焦三国经典历史桥段，国风神话《做八仙》用年轻化叙事演绎八仙过海的神话故事，探索传统文化的创新性表达。与此同时，海外经典动画 IP 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为暑期院线注入多元活力。七月上映的《小黄人与大怪兽》延续系列萌趣治愈的风格，轻松快乐的剧情成为合家欢观影的首选。《海洋奇缘》《启航》《玩具总动员5》等重磅的进口动画制作接连登场，吸引了大批年轻观众走进影院。在观影热潮的推动之下，多家的影院专门增设了亲子观影厅、动画主题等后区、影视 IP 衍生品的专区、电影主题零食套餐等多元场景，打造集观影、玩乐、休闲、餐饮于一体的一站式亲子消费空间。

在暑假期间啊，很多同学们都会和家人一起出门旅行。今年上半年，我国铁路累计开行了旅游列车1997列，越来越多的人喜欢跟着火车去旅行。今年以来，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中原大道、大河之南号、闽代风华、新东方快车等旅游专列加密开行，串联沿线美食美景和人文名胜。泰山至邯郸间的齐鲁一号文物研学列车、上海至杭州间的南湖1921等旅游专线常态化开行，丰富了游客出行的选择。在云南，趁着暑期，一趟趟特色的研学专列精彩出发。这趟茶香专列带着200多名学生从昆明奔赴西双版纳，孩子们在轻松的旅途中识茶品茶，近距离感受传统茶文化的独特魅力。上半年，国铁集团还精准对接了各地的赛事展会活动定制款，还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445列，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地拉动了沿线文旅消费。

暑假期间呢，同学们都要做暑假作业，估计啊，很多同学们都会用到 AI。 其实 AI 啊，已经成了很多孩子们的随身辅导员。那么问题就来了， AI 帮助孩子学习的时候，孩子的大脑会不会也悄悄地发生变化？接下来我们就走进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电脑脑电实验室，看看怎样用 AI 帮助学习才真的有用。刚进实验室，研究人员先给记者带上了一套脑电监测设备。这个呀，相当于给大脑接上了一块实时的仪表盘，可以监测大脑在活动时的变化。大脑释放出的电主要可以分为四个频段。我们在努力集中精力做一件事的时候呢，就是以贝塔为主。那么使用 AI 帮助做题，我们的脑子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来看实验的演示。这是两道难度相当的数学题，第一题不能问 AI， 只能自己做。第二题呢，是 AI 直接给答案，阅读解题的过程即可。做题结束后，就获得了两个不一样的脑电结果。使用 AI 的时候，贝塔一占比 85.84%， 我们自己独立算的时候呢，占比是60.4%， 这看上去呢很轻微，但是实际上啊，在单个样本上，这两个的差异已经很明显了。那么简单说，就是我们在自己做题的时候，大脑在积极的活动，也更容易培养注意力。 AI 直接给答案的时候，还没开始想，这过程就结束了。虽然最后也理解了题，但是大脑没有在解题的过程中得到锻炼。从16周到6岁之间是大脑快速发育的时期，所以呢，小朋友们在这个时期开发脑、保护脑也是最重要的时期。小朋友在学习过程中有了 AI 的帮助，自己的努力水平也下降了。这也是为什么有些看起来很笨很笨的练习，它不能全都给交给 AI。比如背一首古诗是在练我们的记忆，口头讲一件事情是在练我们的表达，做一道数学题是在建立我们基本的数量感，我们第一次独立写下答案是在练判断。孩子们每一次自己读题、回忆表达，大脑都会得到锻炼和开发。

那有些小朋友就要问了，那么是不是 AI 就完全不能用了呢？答案也没有这么绝对，要合理的利用 AI 帮助我们拓展知识，帮助我们更方便的学习，这个没问题的。暑假里孩子们到底该怎样的合理用 AI 呢？其实啊，我们给它做成了一个更好记忆的红绿灯原则，绿灯放心用。就比如查资料、翻译解释概念、找案例，这些可以让 AI 当资料员，帮助孩子们打开视野。黄灯慢一点用，就比如说像写作文、解数学题、做方案、总结阅读，我们先试着自己完成，再让 AI 帮着修改、补充、找思路，让 AI 当教练而不是我们的代写。最后就是红灯别一上来就用，就比如说口头表达、一年级基础计算，还有第一次独立作答，哪怕我们慢一点、错一点，过程非常重要。这个暑假我们不妨让孩子们自己想，再问 AI 的想法。 AI 可以帮助孩子更快地找到答案，但是它不能代替孩子长出思考的能力。

藏三重致命隐患。一是潜水让人放松警惕，家长看护缺位；二是孩子落水呛水后慌乱挣扎，浮力导致无法站起，青苔淤泥还会加剧打滑；三是景观池野外浅滩无救生设施，遇险之后难以及时救援。不同年龄段人群溺水风险差异显著，许多溺水人员无法及时发现，根源在于沉默溺水。那么究竟什么叫做沉默溺水呢？就是孩子在进入水中之后，鼻腔、咽喉在接触冷水的刺激之后会迅速的痉挛，声门、气道基本上是完全堵塞的状态，所以没有机会去呼救。大人在看到的时候，他可能手在摆动，我们会误以为他在玩水，其实孩子们已经溺水了。还有一点值得大家注意的是，夏季未成年人溺水险情高发，生活当中不少孩子发现同伴落水会盲目的施救，这也是多人连环溺水事故的首要诱因。遇到落水险情，正确的处理方式是什么呢？专家提醒，野外水域或水下野外水域水下环境复杂，手拉手链条式的施救隐患极大，为规避未成年人盲目施救带来的危险，专家倡导科学安全施救。首先，我们一定要立即的大声呼叫，尽量拨打120110。我们呢，如果在周围可以就地取材，找到一个长长的杆子，比如说树枝，长一点的物体都可以，可以把另一端抛到溺水者的身边，让他拉住这个物体，然后再把它拉到岸上来。再来说说溺水救援的黄金窗口期，它每延误一分钟，伤者生还且无后遗症的概率都会大幅下降。科学避险是守护生命安全的关键防线。黄金救援时间是4分钟窒息2分钟之后，孩子就有可能出现失去意识、没有意识的昏迷情况。在缺氧4到6分钟，孩子的大脑细胞就会发生一些不可逆的伤亡。溺水其实是一个窒息缺氧的过程，心脏也会迅速发生一个停泊，这就是危及到我们生命。鉴于溺水损伤发展速度快，专家提醒家长带孩子靠近隐蔽水域时，要牢记三看原则。一是看淤泥、青苔、暗礁，警惕水体折射造成的水深误判；二是看岸边，避开无垂直护栏、湿滑长青苔的水岸，防止失足之后无法攀爬上岸；三看水流，我们要远离漩涡泳池的排水口，避免水流的吸力带来的危险。

众在面对青少年的溺水事件，普遍存在不少的认知误区。我们来看专家的提示：溺水后倒挂来控水，能够排出肺部的积水救援，但是这种操作真的正确吗？其实这个做法是不正确的，因为倒挂呢反而有一个危害，就是我们的脑袋是充血的，出血是非常严重的，倒挂的时候还可能引起颈椎的损伤，在这个过程中肺里的水没有出来，胃里的东西有可能出来，那这个过程可能引起反流呛咳，相当于二次窒息，所以这个动作是绝对不可取的。误区之二就是溺水者苏醒之后如果没有不适的症状，我们就不用带孩子去就医了吗？其实这种想法是非常错误的，因为

孩子在溺水之后很可能会发生肺水肿，肺水肿不可能当时出现，也有可能在两小时甚至48小时之后才出现。出现之后，如果贸然把孩子接回家，有可能会延误孩子救治的最佳时机。在孩子发生溺水救上来之后，一定建议家长送到医院密切观察。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小黄狗推着推着累了烦了，他就爬上车躺在了松软的草坡。
1: 阿凡提还没有搬进新楼房，八爷老爷他对阿凡提说，阿凡提，请把二层让给我住，我借给你那100枚金币就算是抵消了，不然请你马上还我钱。
2: 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为大家讲到这儿了。你知道我们这个故事给大家讲了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吗？

小朋友们，同学们，今天一墨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叫做《香肠狗和面包熊进厨房》。香肠狗和面包熊有个秘密基地，那就是厨房游乐场。只要主人一出门，香肠狗就会和面包熊偷偷地溜进去，把菜板当滑梯，把碗柜当城堡。今天我们玩食材寻宝的游戏。面包熊举着木勺大声地喊，香肠狗摇着尾巴嗅来嗅去，很快在橱柜里找到了奶酪罐。上次主人说了不能乱吃东西啊。面包熊刚开口就被香肠狗塞了块奶酪。哎呀，就尝一口没关系的。他们爬上了餐桌，把果酱抹成了彩虹跑道。香肠狗咬住香肠

刚接力棒的时候，忍不住偷偷吃掉了半根。跑着跑着，香肠狗捂着肚子蹲下来，哎呦，我肚子疼。面包熊也吃了不少东西，肚子胀得像个小皮球。主人回来发现厨房里一片狼藉，看到香肠狗和面包熊都捂着肚子，赶紧带他们去看医生。生冷的东西不能乱吃，零食再好吃也不能贪多，都记住了吗？河马医生摸摸他们的头。后来香肠狗和面包熊把主人的话写在了小纸条上，贴在了厨房的门上。现在他们走进厨房游乐场，用面团做小饼干的模型，用蔬菜摆小动物，他们再也不乱吃东西了。看着干净整洁的厨房，主人笑着说，哎，这两个小家伙终于不添乱了。香肠狗和面包熊蹭蹭主人的手，顽皮捣蛋的样子可真可爱。

0: 从前有一位老爷爷，他有一头像玉米糊一样的黄头发，人们都叫他老玉米糊爷爷。老玉米糊爷爷很穷，但他的木工活做得不错，他给自己做了漂亮的床和柜子，日子过得很舒服。可一个人过久了，他有时候会感到特别孤独。樱桃爷爷知道以后，送给老玉米糊爷爷一块木头，
1: 这是块会哭会笑的木头，你用它做一个木偶，
0: 不就有人陪你了吗？老玉米糊爷爷非常高兴，拿起木头就刻了起来。他刚刻出耳朵，那耳朵就一扇一扇地动了起来。刚刻出眼睛，那眼睛就咕噜噜地转了起来，简直太神奇了。不一会儿，木偶就做好了。只见这个木偶瞪大了眼睛，边笑边叫，又蹦又跳，真是一个可爱的小男孩。不过他的鼻子好像做得长了一些，但老玉米糊爷爷可不在乎这个，他对这个木偶是越看越喜欢，还给他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叫匹诺曹。匹诺曹刚学会走路，就蹦蹦跳跳地溜出了家门，可他还没穿衣服呢。老玉米糊爷爷赶紧追了出去，街上的人们好奇极了，都围上来看热闹。老玉米糊爷爷终于追上了匹诺曹，要带他回家。贪玩的匹诺曹大哭起来，警察听到了哭闹声，以为有人在闹事儿，赶紧跑了过来。匹诺曹趁机撒谎，
2: 老玉米糊爷爷对我不好，他经常的打我，所以我不敢回家。
0: 话刚说完，匹诺曹的鼻子就变长了。但警察相信了匹诺曹的谎话，觉得应该惩罚老玉米糊爷爷，于是把老玉米糊爷爷关进了监狱。老玉米糊爷爷在监狱里待了整整一天才被放出来，可匹诺曹根本没想过要认错。他看到其他的小朋友都去上学了，觉得上学应该很好玩，于是就嚷嚷起来，
2: 爷爷爷爷，我也要去上学。
0: 老玉米糊爷爷很高兴，他以为匹诺曹已经变乖了，但上学得花钱买课本啊。老玉米糊爷爷想了想，决定把身上穿的大衣卖掉，课本买回来了。老玉米糊爷爷却被冻得浑身发抖。第二天，匹诺曹抱着新课本去上学了。在上学的路上，他忽然听到一阵好听的笛声。原来是镇上的戏院要表演木偶戏了。匹诺曹马上把上学的事儿忘得一干二净，他一个人溜进戏院看木偶戏去了。戏院里的木偶看到匹诺曹都非常开心，他们把匹诺曹抱到台上，和他一起又唱又跳，观众们看得高兴极了。表演结束后，戏院的老板给了匹诺曹5个金币作为报酬，让他给老玉米糊爷爷买件暖和的衣服。回家的路上遇到了瘸腿狐狸和瞎眼猫，这两个坏家伙假装和匹诺曹做朋友，其实是想抢走他的金币。走到一片树林，他们原形毕露，把匹诺曹浑身上下翻了个遍，想找到金币。可是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匹诺曹已经把金币藏在了鞋子里，他们搜不出金币，就恼羞成怒，把匹诺曹吊在了一棵大树上。被吊在树上的匹诺曹想，
2: 要是爷爷在就好了，可 可这里没有老玉米糊爷爷。

0: 只有北风呼呼地刮着。匹诺曹就这样被吊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清晨，一个美丽的蓝发姑娘发现了吊在树上的匹诺曹，她赶紧把他救了下来。你叫什么？
1: 我叫匹诺曹。
0: 你为什么被吊在树上了？匹诺曹委屈地把事情的经过说了出来。哦，那你的金币现在在哪里呢？匹诺曹习惯性地撒谎了。
1: 丢了，我把它给丢了。
0: 其实金币还在他的鞋子里。话音刚落，他的本来就很长的鼻子又长长了一截。在哪儿丢的？
1: 就在前面的树林子里。
0: 说完第二句谎话，匹诺曹的鼻子变得更长了。原来这位蓝发姑娘是位仙女，她说，匹诺曹，长鼻子是对你说谎的惩罚。匹诺曹哭着说，
1: 哦，仙女姐姐，我知道错了，以后再也不说谎了。
0: 于是仙女拍拍手，招来了许多的啄木鸟。啄木鸟在仙女的指挥下，很快就把匹诺曹的长鼻子啄短了。匹诺曹擦干眼泪，向仙女道谢，然后恳求道，
1: 好仙女姐姐，你能把我变成真正的小孩吗？我不想再做木偶了。
0: 仙女笑着说，只要你回到爷爷身边，做一个勤劳诚实的乖孩子，你的愿望就能实现了。匹诺曹听了，高兴地跳了起来，他飞快地往家跑，想快点见到老玉米糊爷爷。正在这时，一只大鸽子从他头顶飞过。
2: 嘿，下面跑的那个小孩，你见过一个叫匹诺曹的木偶吗？老玉米糊爷爷在找他呢。
3: 匹诺曹一听，我就是匹诺曹呀，我正要回家见爷爷呢。
0: 鸽子落到地面上，对匹诺曹说，
3: 老玉米糊爷爷造了一条小船，要划船到很远的地方去找你呢，快到我背上来，我带你去找他。
0: 匹诺曹赶紧爬到了鸽子的背上，鸽子张开宽大的翅膀，没过多久就飞到了海边。海上有条小船，被风吹得摇摇晃晃，远远的还能看到一团显眼的黄头发。
3: 是爷爷，是爷爷！老玉米糊爷爷听出了匹诺曹的声音，他抬起头对匹诺曹挥了挥手。
0: 就在这时，一个可怕的大浪朝小船打了过去。大浪过去以后，老玉米糊爷爷不见了，只剩下小船还在海面上飘呀飘呀。匹诺曹急坏了，扑通一声就从鸽子背上跳进了海里。蓝色的大海里有许多漂亮的水草和小鱼，但匹诺曹第一次忘记了玩耍，现在他只想找到爷爷。匹诺曹游累了，就靠在一块大礁石上休息。没想到礁石的另一边趴着一个怪物，他的嘴张得老大，牙齿又多又尖。匹诺曹回头一看，吓坏了，连忙向前游去，但怪物已经发现了他。原来这个可怕的怪物是条巨大的鲨鱼，它张开大嘴，就像吞鸡蛋似的，把可怜的匹诺曹整个吞进了肚子里。在鲨鱼黑漆漆的肚子里，匹诺曹忽然看到远处有火光，火光里还有一个拿着蜡烛的身影。
3: 是爷爷，是爷爷！
0: 匹诺曹高兴地向老玉米糊爷爷跑去，他们紧紧地抱在了一起。老玉米糊爷爷激动得都快要哭了，他拉起匹诺曹的手朝鲨鱼的嘴巴走去。 他们趁鲨鱼打哈欠的时候逃了出来。匹诺曹背着老玉米糊爷爷向岸边游去，老玉米糊爷爷趴在匹诺曹的背上，仰头看着满天的星星，觉得幸福极了。天亮的时候，他们终于上了岸，回到了家。又累又饿的老玉米糊爷爷病倒了。为了买药和食物，匹诺曹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帮邻居干活赚点钱，晚上回家他还用树枝蘸着水在地上练习写字。老玉米糊爷爷慢慢好了起来，他让匹诺曹用攒下来的钱去买件新衣服。匹诺曹非常的开心，可是在去商店的路上，他却把钱送给了一只快要饿死的蜗牛。大家知道后都说，匹诺曹变成了一个善良的乖孩子。这天晚上，匹诺曹睡得特别香，还梦到了仙女姐姐。仙女微笑地对他说，好样的，匹诺曹，以后继续做个好孩子吧，你会幸福的。仙女的话刚说完，匹诺曹就醒了。他揉了揉眼睛坐了起来，发现老玉米糊爷爷正激动地看着他。原来匹诺曹已经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小孩，他和老玉米糊爷爷一样，长了一头柔软的黄头发。在清晨阳光的照射下，匹诺曹的黄头发显得格外漂亮。

同学们，小朋友们，今天的好书推荐为大家说一说新书《动物大王在长隆：熊猫家族的奇迹》，和小读者们见面啦。由中国动物小说大王沈石溪创作的新书《动物大王在长隆：熊猫家族的奇迹》在北京举行了首发仪式，我们来看看这本书究竟讲了什么样的故事。这本书以新的创作视角解锁大熊猫的生命密码。大熊猫菊孝是一位传奇的熊猫母亲，她创造了生命的奇迹，成功的繁育并抚育全球罕见成活的大熊猫三胞胎萌萌、帅帅、酷酷，这三个小家伙就生活在长隆野生动物世界。作者通过长隆熊猫家族的真实经历，以灵动的笔触生动地展现了大熊猫家族的繁育奥秘，将熊猫的习性、生态保护以及科研饲养团队的精心呵护等内容融入了故事的情节之中，用趣味的叙事激发小读者的好奇心。在首发仪式上，作者沈石溪爷爷也现场分享了创作的初衷，希望将这些守护的故事传递给读者，让科普知识与情感叙事融合，实现了保护。从了解开始，关爱因共鸣而生，希望同学们看到这本书能够了解我国国宝级动物大熊猫的一些生活起居和生活习惯，了解他们一些科普知识，激发热爱动物、关注自然的兴趣。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15五”良好开局。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
3: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2: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3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
3: 央行发布金融统计数据，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
2: 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趋于结束，东北各地全力开展排涝清淤和道路抢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
3: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共同责任。
2: 美军宣布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打击美军在中东多地军事设施。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增势良好，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4.7%。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广东省广州市一家具身智能机器人企业测试车间，工作人员正在对新出厂的机器人进行岗前培训，从而更精准地匹配工厂、实验室、超市、医院等不同应用场景。企业负责人曹玉然介绍，
3: 我们每一个设备去到每一个客户现场都是对应不同的方案。我们同样的一个工具端，我们有上螺丝的，我们也可以配上有我们检查以及夹取物料的，可以配我们工作的要求，不同的工装去满足不同的要求。
2: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4: 我们知道这个今年以来，特别是二季度以来，这个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 3.0， 这个去年是增长 3.5%， 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高了0.2%，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2: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4: 从这个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这个油价也好， CPI 也好，这个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这种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2: 眼下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0,000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5: 今年的话，我们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2个1级柱箱做好，明年上半年我们把所有火箭的零部件完成以及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3季度具备首飞的这个能力。
2: 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毛盛勇透露，
4: 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6.3%、17%，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
2: 在投资领域，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
4: 今年以来，6张网在加快规划建设，传统基建和新基建接力推进，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加速布局，相关领域的投资较快增长，为数字化转型发展增强了后劲。
2: 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4.2%。随着各部门各地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我国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商品消费提质扩容，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
4: 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创新

0: 因零售业态蓬勃兴起，限额以上的单位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的增长都超过25%，即时零售交易额也是两位数的增长。
1: 毛盛勇认为，上半年经济增长4.7%，为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增长目标的实现，打下了良好基础。
0: 中央呢也会根据这个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这个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所以我觉得，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我觉得是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3: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三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进行通报，包括福建省漳州市南平市纠治统计造假不力，有的县市区数据造假问题仍较突出，中国中医药报社有限公司急功近利、盲目决策，建设智媒体系统，拍摄健康综艺节目，造成国有资产损失，中国企业联合会违规与地方政府联合举办年会论坛，多次违规收费。通报指出，上述问题中，有的地方纠治统计造假不力，只考不合，不成反奖，导致造假问题边改边犯，屡禁不绝。有的国有企业政绩观存在偏差，不顾实际追求数字创新、业务转型，造成资金资源浪费；有的社会组织偏离服务宗旨，把举办节庆展会论坛当作聚宝盆、摇钱树，加重地方和企业负担。暴露出一些地方国有企业和社会组织党组织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还不到位，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相关要求和六个纠治不严不实。通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聚焦重点领域，紧盯突出问题，加强典型问题通报整改，持续为基层减负，让基层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上半年货币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六月末，代表市场整体货币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同比增长8%，社融存量同比增长7.4%，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10.72万亿元，债券融资8.51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

0: 面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的共同责任。我们也愿同各国携手，摒弃阵营对抗的逻辑，推动全球产供链真正成为共赢链，为全球的共同发展注入稳定的动能。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自美伊七号开始护旗以来，冲突烈度持续升级。伊朗政府发言人15号说，超过30名平民在近期美国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中死亡，另有超过260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打击了美军在中东多地的军事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5号早晨在社交媒体发表多份声明说，伊朗打击了美军在巴林、约旦、科威特等地的军事设施。声明表示，在新一波攻势中，伊朗打击并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指挥控制中心、燃料储存设备和军备仓库等设施。声明还说，伊朗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中存放 F-15、F-16 和 F-35 战斗机的机库，以及数架美国 MQ-9 无人机。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国东部时间22点，美军完成了当天对伊朗持续7小时的新一轮打击。美军称，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十个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导弹及无人机阵地、海军作战力量以及海岸防御系统。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但并未对此做进一步说明。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分析普遍认为，本轮次冲突爆发的核心症结在于美伊各自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争夺。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4号16点恢复了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而伊朗方面也在立法层面采取动作。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14号称，伊朗议会正式提出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进程战略行动法案。阿齐兹表示，后续措施即将出台。
3: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表示，如果欧洲方面坚持将俄罗斯排除在乌克兰安全保障制定工作之外，欧洲国家也将无权参与调解进程。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15号称，乌军前一夜在黑海对20艘俄罗斯船只实施了打击。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4: 佩斯科夫在14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俄方不会接受欧盟关于俄网络攻击的指控。多年来，俄一直被指控参与与其无关的事件，这些指控总是毫无根据，从未得到证实，俄方也从未收到任何证据。关于欧盟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佩斯科夫表示，德国总理默茨关于俄罗斯应回避为乌克兰构建安全保障的言论，反映了欧盟的僵化立场。没有俄罗斯的参与，就不可能制定安全保障。他说，如果欧盟坚持这一立场，则将排除欧洲国家参与和解进程的可能。泽连斯基14号称，俄罗斯当天向乌克兰发射135架无人机和10枚不同类型导弹，其中大多数为弹道导弹，袭击造成哈尔科夫州、切尔尼戈夫州、基辅州等多地设施受损。俄还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乌首都基辅市。泽连斯基呼吁进一步加大对俄罗斯施压，敦促欧盟本周通过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他还呼吁切断俄罗斯获取芯片、微电路、军民两用物项等资源的渠道。14号，乌克兰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批准总理斯维里坚科辞职，决议获得258名议员支持并获通过。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为对接国家全新政治战略，推动各项改革落地实施，乌克兰将启动内阁改组更新，建议现总理斯维里坚科卸任，调任

0: 全新设立的重要岗位，专职负责乌克兰与核心国际伙伴的合作工作。
1: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日本政府试图发展核动力潜艇的动向，多个日本市民团体14号发表联合声明，指出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这一立场是非常危险的动向。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14号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数据显示，自2021年3月以来，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一直高于 2%。
1: 刚果金卫生部14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达2011例，其中死亡754例。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明浩、郭明，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每个省份都有一些不得不去的地方，吉林省也是如此。这里有一山有四季，十里各不同的绝佳妙景长白山，由与桂林山水、云南石林、长江三峡并誉为中国四大自然奇观的吉林雾凇冰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松花湖是我国大型人工湖之一，夏天可以游泳，冬天可以滑雪。此外还有堪称东方好莱坞的长影世纪城，风景如画的红叶谷等风光旖旎的景区，这么多的选择，接下来就和小麦一起出发吧。首先要说的当然是去吉林必到的长白山天池。长白山天池是位于长白山风景区主峰火山锥体顶部，是我国最大的火山口湖，它曾经荣获了海拔最高的火山湖吉尼斯世界纪录。天池的四周奇峰林立，池水碧绿清澈，是松花江、图们江、鸭绿江的三江之源。天池湖面面积有10平方公里，是一个巨大的天然水库。在周围16座山峰的怀抱当中，沉静清澈的天池犹如一块碧玉一般，给人以神秘莫测之感。现在的长白山天池，从长白山的北坡、西坡、南坡三个景区都可以到达，但是因为角度不同，三处看到的天池景致也各不相同。在这里经常有游客目击湖怪的报道，虽然至今仍然没有被证实它真的存在，但是也给天池增加了浓郁的神秘感。呈现于谷底的原始森林，各种植被郁郁葱葱，保留了许多原生态的景致。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雾凇奇观。这里的雾凇奇观以其冬天里的春天般诗情画意的美，当你身临其境，站在冰雪之中，领略那神奇的雾凇，张开双臂迎接那徐徐飘落的雪花，你才能领悟到所有的语言描述和文豪诗人的赞叹显得多么的苍白无力。雾凇人们通常叫它树挂，是雾和水汽遇冷结冻而成的一种气象景观，它分为粒状、晶状两种。粒状雾凇结构紧致，形成一粒粒很小的冰块，而晶状雾凇结构比较松散，呈现出较大的片状。吉林的雾凇就属于晶状，它是在吉林独特的地理环境当中自然形成的。雾凇的美，美在壮观，美在奇绝。每当到了隆冬时节，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时候，垂柳苍松，凝霜挂雪，黛玉披银，晶莹剔透，正是有那种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感觉。看完了晶莹的雾凇，小麦就一路来到了松花湖。松花湖两岸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峰有几十座，松花湖处于崇山峻岭间，湖面开阔，湖光潋滟，在松花湖上泛船，一点都没有惆怅和寂寞的感觉。放眼望去，两岸景色层出不穷，变幻莫测，让你目不暇接。人们都说水明三峡少，林秀西子无，真的是北国山水的胜境。凉爽湿润的春风拂在脸上，令人心旷神怡。眺望着初春的松花湖，倍感亲切。湖水微漾，风儿像轻功似的缓慢而有节奏地抖动波涛的琴弦， 和煦的阳光照在湖面上，闪烁着碎金子似的光芒，好像千万条鱼儿在里面游动。湖边的绿树、人影、天上的白云、小鸟，倒映在碧绿的湖面上，再加上色彩鲜艳的游船，构成了一幅美丽的风光图。阳光从云层漫下温暖，站在湖边，慢慢地享受着那山、那水、那天、那云，一切都是那么的和谐，那么的自然，宛如天境。有山的地方自然少不了大片的树林。根据小麦的了解，红叶谷最佳的赏红季节是在每年的十月中旬之前，历时十多天的绝佳美景，红叶满天，五彩斑斓。红叶谷其实是一条通往艾琳林场的土石路，两侧山岭间呈现出一派宁静的乡村景象，零星分布的农舍，整齐的稻田，一条清澈的小溪蜿蜒流淌。不同的树种对于霜冻的反应是各不相同的，有的火红，有的橘红，有的金黄，还有的形不成红叶，因此仍然碧绿着。阳光下的红叶好像是上帝打翻了手里的调色板，浓墨重彩，艳丽异常。每年的金秋季节，这里红叶满山，如同落霞，非常的壮观。红叶谷除了规模宏大以外，景色也和一般的红叶生长区不同，它具有其他地区不可比拟的特色。除了这些自然的景色之外，吉林还有一个人工的景区也是非常令人向往的，那就是长影世纪城。长影世纪城是中国第一家世界级电影主题公园，集好莱坞环球影城与迪士尼游乐园精华于一身，集激光悬浮电影、动感球幕电影、三维巨幕电影、立体水幕、4D 特效等当今世界最先进的特效电影于一园，堪称东方好莱坞，当之无愧的世界特效电影之都。长影世纪城影视文化主题鲜明突出，它具有丰富的电影文化和民族文化内涵，以影视节目为载体，揭开电影制作的神秘面纱，让观众充分享受电影艺术和优秀的中华民族文化带给人们的高品位的精神愉悦。作为一个电影娱乐园、科技园、景观园，长影世纪城充分展示了世界特效电影文化的特有魅力。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继续和小麦一起来领略这与众不同的北国风光吧。吉林除了有很多冬日里的美景之外，它的人文风情和饮食文化也让人非常的着迷。吉林在我国的东北，一说起东北的话，大家的第一反应一定是东北的大秧歌。秧歌从表演形式上可以分为地秧歌、高跷秧歌、寸子秧歌等多种表现形式，而在这几种秧歌当中，地秧歌是最为普及和灵活的一种。关于吉林地秧歌的渊源有几种说法，其中流传最广的是元朝忽必烈称帝建立大元帝都之后，把百姓每50户编成一队，派一个援兵来看管。在春节元宵节期间，援兵为了防止百姓们聚众谋反，就把各户男子集合起来，由他们领队唱唱跳跳。后来这个活动

作为一种表演形式流传下来，演变成了今天的秧歌。这个说法是根据吉林传统地秧歌中老达这个人物推测而来的。秧歌队的服装色彩也非常的丰富，不过大多数还都是以戏剧服装为主。从装束上我们就可以判断人物的角色，有西游记当中的唐僧、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僧，白蛇传当中的白娘子、许仙，还有包拯、陈世美、秦香莲等等。伴着锣鼓唢呐奏出的曲调，那种场面热闹极了。赏过了美景，凑过了热闹，小麦的肚子开始抗议了，所以我就要开始我的觅食之旅了。吉林的特色美食就是著名的吉菜。吉菜是运用吉林特有的烹饪工艺，结合吉林各民族饮食文化和习俗而形成的，它是一种非常具有绿色健康理念的风味菜。吉菜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它的形成和发展和吉林的地理、历史、经济、民族、文化、风俗、资源等因素密切相关。吉林处于我国东北中部，它是世界三大黑土地之一，土地肥沃，物华天宝，具有极为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尤其是天然绿色资源得天独厚。接下来就听小麦给大家推荐一些吉林的美食吧。我们先来说说三套碗席。三套碗席是最具代表性的满族传统名宴，举世闻名的满汉全席就是在三套碗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的。三套碗席所选用的原料多为长白山的山珍野味，它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在菜肴组成上面比较全面地再现出了满族菜的主要特色，比如满族最有名的凉菜双色皮冻、炒肉拉皮儿，最有名的汤菜白肉血肠、冰糖哈士马油，以及名点萨其马小窝头。三套碗席在菜点组成上规模宏大，体现了满族民族粗犷豪放的食风。整个席面由十款凉菜、三款大件、十二款溜炒汤烩菜、六款面点，共计31种菜点组成。因为席中主要菜点是用杯碗、中碗、坐碗三套碗盛装，所以名字叫三套碗席。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人参鸡。人参是东北三宝之一，是吉林特产的名贵补品。用吉林人参与当年的母鸡经过加工之后，再加入适量的高汤，调料上屉蒸制而成。这道桌上菜，只见参卧鸡中，鸡卧汤中，形体美观，汁态饱满。下面再来向喜欢吃鱼的朋友推荐一道名菜清蒸白鱼。由于松花江尤其是几百里松花湖盛产白鱼，所以吉林的酒楼餐馆都可以为顾客提供清蒸白鱼这道精美的佳肴。清蒸白鱼有两种做法，高级盛宴以食汤取其鱼汁为主，鱼肉细腻无咸淡味儿；另外一种是以吃鱼肉为主，清蒸的时候让汤汁浸入鱼体之内，属于干蒸。说过了清蒸白鱼，我们再来推荐一下庆岭活鱼。庆岭是吉林省吉林市所辖萧河的一个山谷小村的名字。由于紧邻松花湖、庆岭森林公园、红叶谷等风景区，建有颇具规模的庆岭活鱼美食街，所以说远近闻名。庆岭活鱼的烹调独具特色，加工的时候现从鱼塘当中捞起活蹦乱跳的金鳞大鲤，然后快刀解鱼，所用调料无非油、盐、姜、葱之类的，都不出常规，唯有把蒿这一味调料是当地山野间生长的野草，叶形犹如菊科植物。

颜色和南方的艾叶相似，气味也相仿，微微带着点药香。随着满锅的水逐渐浓缩，而深深渗透进鱼肉当中，鱼肉味儿鲜肉嫩，令人满口生津。锅包肉也是一道东北风味菜，就是将猪里脊肉切片腌入味儿，裹上炸浆，下锅炸至金黄色捞起，再下锅拌炒勾芡即成。成菜色泽金黄，外酥里嫩，酸甜可口，加上多吃不腻的特点，尤其是夏天食用，还可以大大的增进食欲。刚才我们说到的都是一些菜品，最后我们来介绍一道主食，这就是冷面。冷面是朝鲜和韩国以及我国东北朝鲜族的传统食品，在风味以及用料和制作工艺上，主要分平壤冷面和首尔冷面，是用荞麦面或小麦面等或淀粉加水拌匀，压成圆面条，煮熟之后浸以冷水，再去冷水拌牛肉片、辣椒、泡菜、梨或者是苹果片、酱醋、香油等佐料，加入牛肉汤制成。它入口之后柔韧耐嚼，凉爽清淡，汤汤水水儿，滑润喉咙，而其中的辣咸伴以微甜，能立刻勾出口水，再配嚼冷面菜，让人食欲大增，越吃越辣，越辣越爱吃，直至沁人心扉，荡气回肠，余味绵长，给人以纯美的享受。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0: 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1: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2: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3: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4: 姑娘啊，谢谢你啊。
2: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5: 新世纪广场到了。
6: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7: 谢谢叔叔。
2: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8: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9: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2: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不知道春节的时候朋友们都去哪里放松自己了呢？小麦春节的时候自驾去了安徽，来了一场皖南之行。途经绩溪的时候，因为走错了路，偶然间闯入了一个古村落，不过却邂逅了它遗世独立的古朴、清幽和美丽，俨然走进了徽派的小桥、流水、人家。这个地方就是绩溪冯村。小麦在来冯村之前的几十年里，压根儿不知道在中国的安徽省绩溪县有一个号寨乡，在号寨乡中部有个古老的村庄叫冯村。经过这次旅行，小麦真心感叹，旅行可以让你变得不再那么孤陋寡闻。冯村的周边环境优美，冬天特有的南方绿和南方黄弥漫田野，水墨画变成了油画。因为小麦是偶然间闯入的，所以事先也没有什么计划，没做功课，对冯村是一无所知，所以决定进村一探究竟。到了村子之后，碰到很多当地的村民，村民会告诉你很多很多故事，尤其是在古村出生长大生活了一辈子的老人，他们和村庄一起走到了今天，经历了很多事情，心里装着村庄的过去。冯村历史悠久，距今已经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唐咸通六年，歙州刺史冯子华长子冯延路过此地的时候，爱上了这里的山明水秀，于是在这里住世定居，以姓冠村，即名冯村。历史上有号称十里冯村铺之誉，是明代绩溪十铺之一。在安徽历史悠久的古老村镇，总是少不了牌坊府邸，他们是村镇曾经风光荣耀的见证，冯村也不例外。只是比起其他古村落，冯村又多了一样独特的遗存，那就是古桥。为此对冯村有各种不同的传说，一种说法是冯村三多，也就是古桥多、府地多、牌坊多；另一种说法是冯村一美、二多、三绝。一美是自然风景景观优美，二多是府地多、古建多，三绝就是华表、槐树、拱桥。传说虽然是不尽相同，但都是对冯村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概括和赞叹。根据史料的记载，古冯村从村口到村中依次排列着五座牌坊，分别是恩荣百岁坊、

夫坊、进士地坊、贞烈坊、楠木牌楼。每一个牌坊背后都有一个故事，但遗憾的是，现在只剩下了两座，立在村口的大夫坊和立在村中的进士地坊，其他牌坊历经岁月的磨砺，都已经不复存在了，他们的故事也随风而逝，只有冯氏后世族人或许依稀还记得吧，但却也未见记录成册。通过大夫坊便进了村，这是一个安静、恬淡、怀旧的村庄，新房子、老房子安然相处。在冯村，很多老房子虽然破旧、几近坍塌，却总能给人一种安然、踏实、温暖的感觉，仿佛面对的是一位慈祥和善的老人。你不想急匆匆地由他身边掠过，面对他，你想要慢下来、停下来，想象曾经发生在他里面的故事，或许什么也不想，只是想与他默默相对，体会凝固的时光。古老的村庄本

也不是小户人家能达到的，猜测或许是家境殷实之家留下的吧。房屋的格局和布置是典型的徽派建筑所特有的，正对大门是堂屋，堂屋两侧是厢房，堂屋正面悬挂着彩绘和楹联，两边悬挂已逝先人的遗像，下面八仙桌上正中摆一座钟，两边各摆着插花的花瓶，前面放上两把太师椅，再前是方木桌和长条木凳，供吃饭用的。这是过年过节祭奠先人的地方，也是日常起居之所。有阳光从天井洒下来，明亮而又温暖。抬眼望去，高大的房屋有些破败，个别木框坍塌了，隔板丢失，木构以及窗户也脱了漆，但透过岁月的尘埃，精致的木雕依然散发着它独特的魅力。小麦暗自庆幸它的完好无损，也未被过度保护修饰，还是历史赋予它本来的样貌。房梁上吊挂着的腊肉，总是令人感受到浓郁的生活气息，即使没有什么家具和摆设，看见它们也就看见了温暖的家。老门框、老柜子，在新式皮箱的映衬下愈发显得古老而悠远，仿佛是做了几个世纪的梦，突然间被惊醒了，不知身在何处，要去向何方，有些疑惑，有些茫然，还夹杂着些许的伤感。同样，冀北冯村，不知这个上面题字的竹编大匾是做什么用的？主人打牌正在兴头上，没去打扰询问他，所以也就留一个疑问吧，这样也好，日后每每想起总要猜测一番的，想着哪一天再跑去看看，看看那些老房屋古建筑是不是依然安然无恙，美丽的淮西是不是依然明净淡泊地流动着。离开淮西也就离开了老街，沿着石板路一直走就可以出村了。石板路边的小溪流亦或是狭长的水渠，如同淮西一样清澈，房屋沿着水渠而筑，亦或是水渠沿着房屋而开，水流引入家中，方便离淮西居住较远的村民取水用水，房屋架在水流之上，另一种别有洞天的建造。走过新房子，穿过老房子，柴门门犬吠，前方有六禽，水渠越来越窄，越来越浅，这也就预示着我们就要走出这座古村了。走过村口人家的菜园，穿过竹林，看到了出村的马路，我们就要离开，回头望一下，心中是不舍。但是人在旅途，对一个地方不管是如何的眷恋，总归是要离开的。这一路上我们不过是一些匆匆的过客，留下的是我们对走过的每一寸土地的爱护和祝福，带走的是他们传递给我们的历史气息、古老的故事和美好的想象与回忆。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离开了冀西冯村，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0: 北京时间20:00。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00到17:00，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4: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你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7: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8: 警惕，警惕，再警惕。
7: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8: 警惕，警惕，再警惕。
7: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8: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9: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0: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9: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1: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2: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明明就想洗个牙，医生看完却说普通的洗牙不太适合你，你得做一个牙齿深度洁治。脑子里第一反应可能是觉得医生忽悠你，别急，还真就不是医生吓唬你，很可能你的牙齿真的需要好好的整治一下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先来说说深度洗牙到底是不是刚需。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我们平时所说的洗牙，通常指的是龈上洁治，属于洗牙中的一种，就像房子时间久了就会落上灰尘等脏东西，类似的牙齿也会沉积色素、软垢、牙菌斑等等。而洗牙呢，就相当于专业的大扫除，可以清除我们平时扫不掉的或者碰不到的脏东西。但常规的洗牙，也就是龈上洁治，只能对付附着在牙龈以上的牙菌斑和牙结石。如果牙菌斑和牙结石的魔爪已经蔓延到了牙龈的下方，这时单纯靠常规的洗牙就不够了，我们还需要做龈下刮治来治疗，也就是常听到的深度洗牙。花2000块做深度洗牙值得吗？要评价值不值得，首先得知道牙菌斑牙结石放置不管会怎么样。牙菌斑简单来说，就是有多种细菌粘

复形成的大本营，形成于龈缘附近。如果没有被牙刷牙线清洁，那么24小时之内就会累积形成新的菌斑。牙结石是钙化的牙菌斑，更为坚固，会吸附细菌一层层的沉积，使清洁牙齿变得困难。如果它们持续存在，可能会刺激牙龈，诱发感染、炎症，导致牙龈炎，出现牙龈红肿、出血等症状。此时如果还不治疗，牙龈炎可能发展为牙周炎。牙周炎是一种炎症破坏性疾病，它不但会伤害牙龈，也会破坏支撑牙齿的土壤、牙槽骨、牙周韧带，使牙槽骨不再致密，牙根越来越暴露，最后造成牙齿松动脱落。而且很多人都意识不到自己有牙周炎。由于牙周炎早期的症状不明显，加上肉眼看不见这种深层的骨质破坏，所以我们往往容易忽视。等到牙齿真的移位松动再上医院，牙已经很难保住了。但只要定期洗牙，进行口腔健康维护，就可以很好地避免牙周炎的发生。因此这种偶尔的浅薄损伤其实避免了未来的追悔莫及。很多人觉得龈下刮治价格不菲，其实它之所以比较贵，是因为它的步骤非常的精细复杂，需要经过专业培训的牙周科医生来实施，而且是特别的费时费力。不但需要在牙龈狭小的空间内一下下刮治每颗牙齿的每一个牙面，不遗漏任何死角，还要在操作的同时尽量保证减少对牙龈牙根的损伤，是一个很有技术含量的活。当一些患者需要深度洗牙的时候，普通洗牙不足以他们完成口腔洁治，这种时候患者的牙龈下方已经出现牙结石甚至炎症，除了超声刮治有些清理不掉，还得配合手工刮治。相比较普通洗牙来说，它能清除牙龈以下的结石和菌斑，深度洗牙通常无法一次完成，全口牙需要分为几个区间依次完成治疗，疼痛明显的牙位需要局部麻醉才能进行。因为刮治要分两次刮，每一次只能刮治一侧，同时要配合麻醉，对每颗牙齿外侧、内侧六个位置进行超声刮治，根面要配合手工刮治，才能够彻底清除掉牙结石，直到平整光滑。有小伙伴会好奇，龈下刮治听起来好可怕呀，会不会很疼呢？治疗完牙齿会不会松呢？其实龈下刮治术清理的是牙根面上的菌斑和牙石，通过这种方法控制牙周组织的感染，治疗牙周病。它的操作是精细而且较轻柔的，有严格的操作规范，所以如果大家去的是正规医院可以放心。有人觉得洗牙之后牙齿松动，那是因为附着在牙齿上的牙结石会有一定的固定作用，但是这种固定作用是暂时的，当牙结石被清除之后，牙齿自然会有一些松动。至于疼痛感，如果牙周带比较浅，炎症不严重，通常只是牙根面上会稍稍有点敏感，疼痛一般不明显。而需要深度刮治的牙龈一般正在发炎，又需要深入牙周带里面去刮，痛感通常会更明显。因此医生可能会使用局部脱敏剂、局部麻醉等手段，这样就能够明显地减轻疼痛感了。因此大家千万不要因为害怕疼而错过了早治疗的时机。牙菌斑、牙结石在去除之后还会在牙面上不断地形成，因此回家后的自我维护也非常的重要。大家可以通过这四点减慢菌斑和牙石的形成。第一，按照牙周医生教的方法，早晚正确刷牙，建议使用含氟牙膏。第二，用牙线、牙间隙刷或冲牙器，它们能清洁到牙齿刷不到的牙齿侧面。第三，戒烟。第四，减少甜食和含糖饮料，饭后及时漱口。总的来说，做深度洁牙的人都是牙周病患者，牙周病患者的龈下结石部位更加深入，想要清理干净必须依靠牙周刮治，使用特定器械才能完成，普通洗牙已经无法将其清理干净了。
没有患牙周炎的人完全可以通过普通洗牙就能够去净结石，即便是龈下有结石分布也能同龈上结石一并去净，没有必要花10倍的价钱去做龈下刮治。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很多女生在做乳腺检查的时候，被告知得了乳腺纤维腺瘤，一听是瘤，难免有点让人害怕，再加上还是在乳房这种平时就容易出问题的部位。其实乳腺纤维腺瘤是最常见的乳腺良性肿瘤，高发于15到25岁的年轻女性，一般对身体的伤害并不大，虽然不严重，但身体上有个瘤总是会让人担心，而且呢，有些医生不建议手术，有些医生建议手术切除，那究竟又该听谁的呢？下面的时间里，许巍带你来了解乳腺纤维腺瘤。乳腺纤维腺瘤的症状并没有那么明显，通常摸起来是圆形或椭圆形的肿块，肿块质地比较韧，边界清楚，活动度良好，偶尔会伴有疼痛，但单纯靠我们自己的触摸是很难做出准确判断的，因为约25%的纤维腺瘤是无症状的，而且纤维腺瘤病程较长，多数病变缓慢增大或根本没变化。所以如果担心自己得了乳腺纤维腺瘤，最好的确诊方式是去医院挂乳腺外科，让医生通过乳腺超声、乳腺 X 摄影、穿刺活检等方式来检查。第一个呢，是通过彩色超声，如果超声检查单上出现卵圆形或分叶状、边界清楚、有包膜的低回声区、纵横比小于一等特点，则提示纤维腺瘤的可能。还可以通过乳腺 X 线摄影，乳腺 X 线摄影当中多表现为卵圆形或分叶形、边缘清晰的高密度或等密度影，其内部常可见粗大钙化。但由于年轻女性腺体致密，肿物边缘常被正常腺体部分遮盖，所以此项检查在纤维腺瘤当中的诊断作用是有限的。当临床包括影像学检查都不能够明确诊断的时候，或初步诊断为乳腺纤维腺瘤病灶，需要进一步取得病理学诊断的时候，可能会考虑穿刺活检。只有明确乳腺纤维腺瘤的具体情况，才能做针对性的治疗。大多数的情况下，乳腺纤维腺瘤比较小的，不需要治疗，定期观察就好，建议每半年复查一次。推荐的复查方法为触诊结合超声，但随访过程中发现如下的情况，且满足其中一项，就可能需要手术干预了。第一，生长速度快，对生长速度快的纤维腺瘤，不论任何年龄都应采取手术切除，且肿块必须做常规病理检查。6个月内肿瘤最大直径增长大于等于20%，小于50岁的病人肿瘤最大直径每月增长大于等于16%，大于50岁病人肿瘤最大直径每月增长大于等于13%。第二，评估分类升高，比如从 B1RADS3 类升高到了 B1 RADS4 类，此时应及时的听从医生安排进行穿刺活检或切除活检。第三，影响外观，心理压力大也可寻求手术切除。第四，备孕，备孕虽然不是纤维腺瘤必须手术的指征，但是在临床实践当中，部分医生可能会推荐怀孕前手术，因为妊娠期可能会使乳腺纤维腺瘤较快的增大。除此以外，60岁以上的老年病人或家族有乳腺癌病史者，经评估后也适用于手术治疗，因为他们有较高的发生乳腺癌的风险。很多人会担心，乳腺纤维腺瘤手术要怎么做，会不会很痛苦呢？其实乳腺纤维腺瘤手术就是一个门诊手术，就是不需要住院的小手术， 做完当天就可以离院。主要的手术手段有传统开刀，还有微创手术，具体呢要根据肿瘤的大小、部位等情况来进行选择。传统切除适用于较大的纤维腺瘤或依据医生判断适合切开法的病人，微创旋切在超声或 X 线的引导下来进行，具有表皮创伤小、外形美观的特点，也是安全有效且耐受性良好的治疗方式。现在大多数乳腺纤维腺瘤的患者接受手术治疗之后都可以完整切除，不用过于担心手术效果的问题。乳腺纤维腺瘤会变成乳腺癌。

癌吗？大家可以放心，乳腺纤维腺瘤癌变的可能性很低，基本上可以忽略。乳腺纤维腺瘤发生的原因与乳腺组织对雌激素敏感程度、体内雌激素水平等有关，所以在平时我们应该注意健康生活。首先要改变不良的生活方式及饮食习惯，尽量规律作息，均衡饮食，保证充足的营养，尽量不吸烟不饮酒，饮食上多吃高蛋白低脂肪的食物。高蛋白的食物能够补充身体所需的氨基酸，增强患者的身体抵抗力，比如鱼类、豆类、鸡蛋、奶制品等高蛋白食物。而低脂的饮食是为了防止女性体重增加，防止过多的脂肪摄入堆积在乳房。其次就是坚持运动，如果可以尽量让自己每周都有固定的时间运动。第三，不用含雌激素类的产品，不要用含雌激素类的保健品、美容化妆品、丰乳产品。第四，保持良好心态，避免精神紧张、思虑过度。如果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可以默念，不要生气，对胸不好。第五，选择好文胸，一定要穿柔软透气的文胸，少穿束胸或紧身衣，睡觉的时候要去除文胸。第六，定期乳房自查，青春期后的女生可以每月进行乳房自查，建议30岁以上的女性每年到乳腺专科进行一次体检，40岁以上每半年请专科医生体检一次。最后提醒大家，乳腺纤维腺瘤虽然是属于良性肿瘤，癌变的可能性小，但是也有 0.12% 到 0.30% 的恶变率，所以还是要给予高度重视，切不可麻痹大意。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分析了深度洁牙到底是不是刚需，以及该怎样面对乳腺纤维腺瘤。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收音机旁的中老年朋友啊，肯定都知道，与其花钱受罪事后治病，不如呢防患于未然，提前防病。今天呢，云生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任中医师陈瑞芳的一篇文章，邓铁涛日常饮食蕴含养生大道理。邓铁涛呢，是广州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常务理事。2009年7月1日，93岁的邓铁涛教授被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国家三部委联合评定为国医大师，并授证书。邓老于2019年初离世，享年103岁。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一下邓老的养生经验。养生重于治病，是邓铁涛教授一直倡导的健康理念。早在1986年，邓铁涛教授就设想把人们的健康要求上升到精神世界，使气功、文学、音乐、歌舞、美食、药膳、模拟的环境和梦幻世界成为保健员，让人们能够享受到健康的快乐。他强调，应该发扬传统的食疗养生和体育运动等保健方法，用中医扶正固本、去邪防病理论指导保健工作。他身体力行，年逾百岁仍然耳聪目明，思维敏捷，气色红润，皮肤富有弹性。除了他强调的养心养德以及运动之外，邓老的日常饮食也值得我们去整理和研究。看似非常简朴的生活，却是蕴含着中医阴阳学说以及五脏相关学说的内涵。近十年来，记者采访邓老的时候问的最多的就是平时吃什么能够长寿。每当这个时候，邓老总是笑着说，只有四个字，那就是杂食不偏。这是邓老从中医经典和日常生活保健当中总结出来的。五行学说认为万物能分为五行，食物呢更不例外。自然界诞生的食物与阴阳五行、五脏六腑有着直接的关系。

《黄帝内经》当中总结了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益精气的膳食配置原则。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应当以五谷、五果、五畜、五菜合理搭配，才能够充分补充人体的气血精微，从而呢达到健康长寿的目的。当老日常饮食偏于清淡，注意营养，强调要容易消化和吸收，主食以米饭为本，每周有一至两顿的杂粮，比如番薯啊、芋头啊、土豆、燕麦、馒头等等。喜食蔬菜、水果、豆类、牛奶、鸡蛋、核桃等食物。在动物食品的选择上呢，邓老喜欢吃鱼、虾、鸡肉和牛肉等等。在饮食养生方面，他强调的是饮食要有节度。邓老说，大凡食无定时，过饥和过饱都易伤脾胃，脾胃损伤则诸病丛生。无论是养生保健还是治病救人，他都重视脾胃功能的调理，强调进食七分饱。邓老对牛奶情有独钟，每天早上一杯牛奶已经坚持了10年了。有一次啊，邓老出差回到家已经很晚了，他想起来当天呢还没喝牛奶，就对儿媳妇说，说安林呐，你帮我冲杯牛奶吧，我要喝完这杯牛奶才能够睡觉。邓老认为呢，牛奶具有补虚损、益肺胃、生津润肠以及安神之功效，结合现代研究，常喝牛奶还可以有效地补充钙质，防止骨质疏松。邓老特别喜欢吃核桃，多年来呢，他每天吃1到2颗核桃。具体的做法是啊，先把核桃肉放在小碗当中，加少量的水和盐，然后呢放在微波炉上加热2分钟，取出来放凉，5到10分钟之后就可食用了，松脆可口。邓老晚年的时候多用这个呢来送饭。他爱开玩笑说，这个人老了呀，牙不好，用饭和核桃一起吃呢效果特别好。邓老说，核桃的外形像大脑，有抑制的作用，常食用呢能够增长智慧，保持大脑的记忆力。在烹饪核桃的时候加少量的盐，既能够增加食欲做菜吃，而且呢咸能入肾呢。吃核桃让我感到最明显的作用就是夜尿减少了，次日早晨大便通畅了。中医认为啊，核桃有补肾壮腰、温肺定喘、润肠通便的作用。鱼呢是邓老最喜欢吃的，也是吃的最多的肉类之一。邓老说，鱼属于高蛋白低脂肪的肉食，而且呀，其蛋白质容易消化吸收。平时邓老吃的比较复杂，任何一种鱼类他都吃，但是在食疗辅助方面，邓老强调最多的是用鲫鱼、草鱼和鳙鱼。邓老说，鲫鱼有益气健脾、利水消肿、通络下乳的功效，对于肝硬化腹水患者，用鲜鲫鱼和赤小豆共同煮汤服用有一定的疗效。而草鱼呢有暖胃和中的作用，是温中补虚的鱼类食品，对于脾胃虚寒者可以多食草鱼。鳙鱼啊又叫大头鱼，其鱼头大而肥，肉质雪白细嫩。邓老呢喜欢吃大头鱼当中鱼鳃下边的肉，这部分肉啊呈透明的胶状，每次煮大头鱼的时候啊，家人都把这部分肉留给邓老吃。邓老说，鱼鳃下边呈透明的胶状肉不但口感好，易食用，没有骨刺，而且现代研究表明啊，这个胶质当中富含胶原蛋白，能够修补身体组织细胞，有利于身体健康延年益寿。在鱼汤当中啊，邓老最爱喝的是大头鱼淮山朱亨利汤。材料呢很简单，大头鱼一个，淮山15克，朱亨利一条，姜3片。所谓的这个朱亨利呢，其实啊就是猪的脾脏。做法呢是先把大头鱼洗干净，切成小块，下油锅用中火煎至2面微黄，煎之前呢抹少量的盐在鱼的表面，

放鲜淮山和朱红粒，然后加开水调大火煮20分钟，调味之后放进焖烧锅，随时可以食用。邓老说啊，朱红粒就是猪的脾脏啊，有健脾胃、助消化、养肺润燥的功效，不温不燥，适合于男女老少食用。淮山呢，健脾养阴，这个汤不但营养价值高，对于消化功能不好而且容易腹泻的人尤为适用。总结邓老的养生理念，无论是运动养生还是日常饮食，他都特别的注意轻松愉悦，要能够持之以恒，这个是值得后人学习的。好了，说到这儿呢，咱们先来休息一下，听首歌，下半时段云生再陪您接着聊。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

干三分钟，最后按揉双腿侧的三阴交，向骨缘内侧点揉五分钟。第五呢是按揉肝经，具体的操作方法呀，是先坐下，双腿弯曲，脚心相对，脚跟往会阴处靠拢，双手抓住脚尖，膝盖向两侧打开，尽量的往地上贴，背部要挺直，双膝有节奏的上下震动。可能有些人的髋骨啊比较紧，坐起来呢会有些难度，要注意咱得慢慢来，轻轻的循序渐进。蝴蝶式的震动对拉伸腿部的经络，特别是对肝经特别有好处，而且呢也简单方便，对疏肝理气特别好，也可以加快盆腔的血流量，对于久坐的女性也非常有好处。长期坚持下来的话，可以让您不再肝火旺盛，而且呢还能养肝护肝。说过了如何去肝火的话题，咱们今天的金色年华到这儿又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云生，下期节目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00。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那些绝境中的压力，对手的轻视，都在接下来这首歌里化作反击的力量。我不怕，因为生活就是比赛，道尽生存本质，没有退缩，只有不投降的倔强。这是为电影创作的战歌，早已超越场景本身，它像一面旗帜，昭示着当我们直面人生战场的阴影，那份不屈的意志便是最锋利的武器。

曾在路上遗失了方向，一句轻盈便触碰到成长的皱褶，旋律里没有激烈起伏，却藏着穿透迷茫的沉静。风雨慌张回望是对过往的坦然复盘，那些摔过的跤受过的伤没有被渲染成悲情，反倒在歌声里沉淀为从容。没有刻意煽情，只有还好我们都安然无恙的释然轻叹。安然无恙从不是未经风雨的顺遂，而是闯过荆棘后的通透。这首浅唱的歌像一位老友的轻拍，告诉我们那些走过的坎坷终会酿成护我们安稳前行的温柔铠甲。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忘。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呼吸有害，为何舍不得离开，一句轻盈道尽深陷错爱中的矛盾，旋律里满是隐忍的痛楚，缺氧依赖伤害的描摹，精准刻画出不健康关系的模样。明知停留是自我消耗，却被惯性困住脚步，中毒已太深，忘了怎么戒瘾，道尽无法自拔的挣扎，连每一次呼吸都成了负担。没有激烈控诉，只有清醒的怅惘。这首温柔却锋利的歌像一面镜子，照见那些在爱里丢失自我的瞬间，也让我们读懂及时抽身才是对自己最好的救赎。

件褪色的晚礼服还挂在衣柜最深处，一句轻描便牵出过往的光影，旋律里藏着对初心的惦念与怅惘，聚光灯欢呼落幕是舞台前后的冷暖对照，曾经为他盛装奔赴的热烈在时光里沉淀为衣柜深处的沉默，没有对浮华的眷恋，只有他陪我走过最荣耀的孤独的轻叹。原来晚礼服从不是虚荣的符号，而是初心的见证。这首浅唱的歌像一帧旧影像，照见繁华落尽后的清醒，也道尽真正珍贵的从来是那件晚礼服承载的未曾

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感受停在我发端的指尖，如何瞬间冻结时间，开篇便将爱置于时空维度，旋律里满是穿越虚无的炽热，乱世以外，危难中相爱，道尽爱超越世俗的力量。即便命运要我们危难中相爱，即便隔着光年的距离，心跳仍能共振。我没想到为了你，我能疯狂到的呐喊，是爱到极致的坦荡，没有矫情的呢喃，只有磅礴的深情。这首交织着宇宙浪漫与人间赤诚的歌，像一束穿越星际的光，让我们读懂真正的爱足以抵御光年的荒芜与岁月的漫长。

不是既定的宿命，而是可以破局的战场。这首深沉的歌像一面镜子，照见困境里的自己，也悄悄传递力量。即便身陷囹圄，心中的执拗仍能撑起突围的勇气。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2:00。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00到17:00，联系电话0417-358-7777。
3: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评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4: 延吉太岁雪天王贾府贾君文归降了刘秀。贾府能够归降刘秀，也说明是天下归心。你看刘秀，别看孩儿小，恰恰因为他是个小孩子，15、16岁，他能够袒露真情，还一高兴了啊，把自己这心情啊就都暴露出来，哎，反而能够感动这些南洋将士。咱们简短解说，贾府贾君文归降刘秀，大度天王臧公臧正之也随着贾府保了刘秀。刘秀看在贾府的面子上，把那李辅治叔侄都饶了。本来刘秀在三江是借兵150,000，再加上贾府这抱月双槐岭近3000精兵，浩浩荡荡是赶奔昆阳。一路上往前这一走，刘秀那嘴上就起着大泡了，说为什么呢？刘秀骑在马上，他查数，他在数日子。刘秀心想，我与邓元帅邓禹在昆阳分手的时候，邓元帅说了，城里边的粮食仅能吃2个月，如果说熬稀粥，那维持能维持到3个月，最多最多能顶到100天。如果100天我刘秀还回不来，这城那就守不住了，王莽那个队伍就会打进昆阳。刘秀现在一查算时间，过抱月双槐岭就70多天了，再往前走80多天，再往前走90多天，接近昆阳近100日。来到昆阳大包围圈外，刘秀一查101天。可是现在刘秀来到昆阳城外，瞧着王莽的100万雄兵困着昆阳，他那个心呢还倒稳当一点了。那说为什么呢？因为刘秀一看王莽的大队军兵还在昆阳城外边围着，这就说明昆阳城里边的邓元帅大旗未倒，不然的话他们就冲进去了。看来虽说已过101天，现在回来还算赶趟。当天夜里，刘秀和李叔夜两个人带着一些亲随和众家虎将就巡查王莽的营盘。王莽是在昆阳城外边四面设营，那宽度就50里，那周围那就更长，那总共有85万军队。李叔夜和刘秀他们两个人骑着马走了个半圈，这天就快亮了。一查看见王莽四面营盘防范的极严，李叔夜看在眼中，他就明白了，与刘秀说千岁，王莽现在他摆的是八卦连环营。所谓

0: 八卦连环营，就是含有八卦术，前三连、坤六断、离中虚、坎中满等等等等。这个八卦连环营里勾外连十分难破，但本帅已有破敌之策。刘秀一听，这心里边就惊喜，在马上呢不能多说什么，回到营盘，天光大亮，刘秀毫无睡意，请问李树业如何破敌。李树业告诉刘秀，早在数年前他结识了一位先生，这位先生乃是旷古奇人，但是他属于隐士，你给官官不做，你给金子银子那他也不收，但是这个人还是有一颗秉政之心，因此李树业和这位先生谈得投机。那么这个先生是谁呢？就是隐居在扶风雨要二贤山的马援。要提起马援来，在东汉战争史上那是有光辉的一页，那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但是现在是将将露头。李树业说，马援先生就提到过八卦连环营怎么布置，而且和本帅谈过如何破八卦连环营。破八卦连环营有一个绝好的办法，就是用五雷烟火炮炮打连环营。刘秀简直是兴高采烈了，他又仔细的盯问李树业，就把如何制造五雷烟火炮、怎么发炮等等等等详详细细的与刘秀一说，君臣二人就谈了一整天。这边马上就动手制造五雷烟火炮，军中火药那有的是，而且兵工匠也有，说治治就治。当然这也不是一天两天能治好的，他既然叫五雷烟火炮，那就得费一些时日。李树业跟刘秀商议，眼下最要紧的一件事就是要跟城里边的邓禹取得联系。这面五雷烟火炮炮打王莽八卦连环营，全面这么一开花，咱们往里杀，邓禹带着重兵往外杀，里应外合，一股要捉拿王莽。刘秀听着是连连点头。就这样，李树业升做中军帅帐，刘秀在旁边陪坐。不管是三江兵还是南阳将，列立两厢，大帅李树业环视左右。众将官，本帅现在要派一位勇将闯营，要带着本帅的书信够奔城里面见邓大帅，不知哪位将军愿意携书信前往。哦，这些人你看我，我看你，一时间没人过来接令。李树业一皱眉，诸位将军，怎么大家如此胆怯，就没这个勇力闯王莽的营盘吗？这一问下边倒有搭茬的了。搭茬的这位刚这么一说话，也别说里边，就连外边一些站岗的军兵都差点乐了。那说是谁呢？不是别人，铁杵天王，傻大个季敞季德芳。要说季敞傻，他也不是傻透气了。你想，真要是一个痴呆疯傻之人，能在军中做大将吗？凡是他有点二虎，见的世面少，哎，这是真的。就见他来到刘秀的跟前，
1: 小师弟啊。
0: 刘秀一瞧，哦，这是季敞哥哥过来了，不知道他有什么事。刘秀站起来了，师兄有什么话您说吧。
1: 嗯，大帅让送信，别人都不去，嗯，我去呗，我劲儿还大，我跑得还快，不就是给那邓

0: 送元帅送信吗？送到他手不就行了吗？
1: 啊，是啊，我去，谁也不用了，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2: 刘秀可知道自己这个傻师兄武功高。千文书说过，铁杵天王纪昶刚刚出世，那叫一杵定三江，连姚七都让那个黑霸王李豹给逼到山涧边了，一时想上上不来，是纪昶出来用铁杵一抡，把那李豹就戳死了，撅着李豹死尸是大闹教军场，砸死了三江元帅李辅通，这才借来重兵。想的这些，刘秀当然同意，回过头来跟李叔夜说，李叔夜瞧瞧这傻大个，纪将军，既然你要送信，本帅同意。

0: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凭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1: 书接上回，正说到延吉太岁雪天王贾府贾君文向李叔夜大帅请令，他要闯莽营。当下李叔夜同意了，刘秀悄悄地把一支令箭交给了贾府。他告诉贾将军，这支令乃是邓禹元帅交给自己的，这个箭头就是密令。贾府一听明白了，揣上书信，把这支箭头拿过来，啪打入凋零湖内，飞身上严嵩马，这就前往闯营。你看方才傻大个纪场纪德芳在莽营这一闹，现在莽营是壁垒森严，防范比原来增加了几分。但是贾府现在就是一个念头，杀进去。贾府贾君文那马赛蛟龙，人同猛虎，摆开方天画戟，直接奔着营门就闯过来了，不分三七二十一，七的咔嚓哐。这时候就听那些莽将和莽兵哇往出来，有人就喊叫，别让他跑了，别让他跑了。两个莽将分不同方向斜刺里拦过来了，手中一个是刀，一个是枪，同时向贾府人和马上招呼。贾府就使出了一招，横着一摆，用方天画戟把对方那刀就崩飞了，然后往回一拍，就听打噗噗，也是他这个兵刃使出的劲儿大，也是速度快，这两员莽将的脑袋就都被震瘪了，死是栽在马下啊！哇啊啊啊啊啊！严嵩马放楼，眨眼之间已经跑出十里之遥。贾府策马正往前去，猛然间前边有一彪人马拦路，为首的一员大将四十多岁，银盔银甲，黄面黑须，手中擎刀，胯下黄彪马。书中交代，这员大将不是别人，正是原来守昆阳的元帅吕挠，哎，也就是他假装邓禹在纪常手里边啊，把信给骗去了，可是回头让纪常又抢回去了。现在吕挠正觉着懊丧，他心想，你说昨天碰着那傻大个给邓禹送信，我倒是接过信来先别看呢，命人把他抓住整死或者是打跑了，我再慢慢看信。我当他的面一看信，不知道因为什么他突然间又抢回去了，到手的功劳又让我给丢了。这事儿我也没有报告莽主万岁，也报告他我也没有功，来看看还有没有人闯营去见那邓禹送信，要再去我得把他截住。就这样，吕挠领了四个儿子，吕忠、吕毅、吕信、吕仁，还有千十多莽兵，在这西南方向这个营盘，他在巡营。猛然间就看着远处飞了一匹白马，呵，这白马身上还带点红点儿，到切近了才看明白，这人跟血人一样。哦，是打外边杀进来的，那这一定是那刘秀手下的将官，接住他。他这就排开战阵了。吕挠当时把刀一摆，该来见何人？本帅吕挠在此，你留下性命。贾府贾君文现在就是一个念头，快速的冲过莽营，这才进来走了多大一块儿，三分之一还没过去呢，在这儿不能耽搁。他一看吕挠这么一拦路，瞧准了吕挠是为首的将官，这贾府贾君文距离五十步开外， 他把背后的宝吊弓拔就摘下来了，走兽湖内提出来凋零剑，刃扣天弦，速度快如笔。就听他啪哧，哎呀，扑通，
2: 射没射上？
1: 贾府那乃是神箭手，快马如飞。就这马在狂奔之际，离得还这么老远，啪的一箭，正正李挠的咽头。吕挠是倒撞落马，死尸横讨尘埃。他那几个儿子当时傻眼了：“爹爹，父帅父帅！”啊，广固哭来的，哭啥呀？你倒琢磨拦人呢。主帅这一死，一千兵就乱了。贾府贾君闻奋起身威，根本都没往两边躲避，催马奔他们就来了。对方一射箭，贾府是上呼欺人，下呼欺马，拨打凋零，就听了当当当当当，这么一拨打50步就到跟前了。啊，哇，杀过此处军兵。贾府过来，简短截说，就像这样拦截的，贾府遇到了3处，前后杀过50里地，贾府冲过了莽营，又奔驰7-8里，来到了昆阳城下。贾府到了昆阳城下，他带住战局，不抬头往城上一看，哎呀，不好！说怎么的？他往城上一瞧，城上没有站岗的军卒啊。莫非？城中无粮，这百日一过，城里边的人饿死了。可能是，不然的话怎么站岗的都没有啊？那说刘秀这一走，邓禹他们饿到什么程度，是不是都饿死了？反正这么说吧，即使没饿死也跟死差不多了。本来城里的粮就不多，可是城里的人可却多呀，光军卒就20万，他不光是当兵的，那百姓也将近20万呢。再有，还有许多战马需要吃草料，你也不能说没了粮了，那马也都饿死。马都饿死，那战将怎么骑着马驰骋疆场？怎么打仗？还就是邓禹筹划的好，他下了一道令，上上下下，上至将军，下至军卒一般百姓，任何人不许吃干饭。那这道令一下，那就是法，谁要敢违法，那立刻砍头。只允许喝粥，这些将军们平时的时候那都能吃，有饭量，现在都喝粥把大肚灌饱了，没过一个时辰呢，就饿得咕噜噜直叫唤，但是也得挺着。后来这粥喝不上了，邓禹一看那粮食太少了，怎么办呢？那就熬清水，里边兑点米粒儿。你看，搁点米粒儿啊，这就成米汤。这米汤啊，就比喝那个水要强得多。就这么往前维持，后来一看又不行了，邓禹这才下了一道令，告诉除了一些将军的马匹之外，有一些骑士的马都杀掉，把马肉啊分给军卒百姓，就是勉强能留着这口气活着。但是邓禹特别注意一点，他亲自关照每日里上城站岗的这个军兵，必须要喝饱了粥。为什么呢？那王莽他们在外边也在观察，所以咱们站岗的一定要精精神神的，让他们看不漏，认为咱们城里边还有粮。如果说他们要了解了实情，而千岁到三江借兵还没有回来，人家要使劲往里这一打，咱们守不住那就完了。因此，只要是哪个军兵今天轮着该站岗了，就能喝一顿饱粥。最后邓禹一看，这军卒们呐，因为喝那米汤他挺不过，喝进去过一会儿就饿，他又追了一道命令， 只要不作战不站岗的军卒不许站着走，甚至不许坐着，那说得怎么着，躺着，躺着能够节省体力。您看呢，那街里边啊，还是这院子当中啊，横躺竖卧不是军兵就百姓啊，一个个都是面有菜色，过去200多斤重的棒汉，现在上称一腰100多斤，说过去100多斤，现在上称再腰70-80斤。就连邓禹打刘秀走了以后，一顿饱饭微吃，和这些将士们同甘苦共患难。那说刘秀在三江开始摆着手指头就查过了多少天，心中非常焦虑，嘴都起大泡。邓禹在城里边那也是每日摆了手指头在查呀，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100天，千岁那边还没信儿。刘秀是101天到的昆阳城外，但是有王莽的包围圈隔着，刘秀大队人马还进不来。书中暗表，就在这前几日，邓禹手下的官员报告他，大帅，现在一粒粮都没了。邓禹一听，这心就忽闪一下，粮仓都扫净了吗？都扫净了，好吧，我去看看。邓禹心情沉重，领着手下文武之人就来到了粮仓之内。到了粮仓内，他一瞧，可不嘛，就管粮仓的这些军卒官员把那粮仓扫的呀，就连那个边儿那个小缝隙连一粒米都没有，说要有的话都得抠出来。邓禹看完了，现在千岁那一方面没有消息，城里边几十万人吃什么？一粒粮都没了。这就是老天爷不保佑大汉，让那王莽称功啊。想到此处，邓禹心中是一阵难过，千岁呀，我对不起您呐，我本来想这么熬也得熬着，等着您回来，咱们君臣相见，共破莽贼，但是现在城内无粮，我邓禹没法守住城池。想到这儿，眼泪往下的一淌，他就一跺脚，扑扑通啊，两边这些人一看，哎呀，大帅您这怎么的了？原来邓禹一跺脚啊，摔了个跟头，这些人赶紧忙起扶，但是把邓禹扶起来了，邓禹那靴子呀却没到地里边去了。他这一跺脚，跺的右脚，哎，一扶他，这右脚打靴子里边拿出来了，这靴子呢掉到地里边去了。哎，这怎么回事？等有人把这靴子拿起来了，想给邓禹穿，哗的一下子，哎呦，打这靴子里边流出了很多白米，大米呀，那还不是一般的大米，那是军粮选出来的上好的大米。当时两边这些人欣喜若狂，有的都忘了礼节了，拉着邓禹的手就哭了，大帅啊，原来您会法术，您这靴子能变出米来，这个太好了。邓禹也糊涂了，心里话怎么回事？一检查，邓禹明白了。这一明白，邓禹当时把身子转过去了，掩面落泪，心想，这是老天爷保佑我大汉，保佑我千岁，我们能够灭莽兴汉。书中交代，昆阳王王立驻守昆阳的时候，他在这城里边就积蓄了很多粮草，这个粮仓分好几层。

你看上边的一层它留下的比较少，可是还有一层在地下，只不过呀上边啊搭了一层障碍物。如果说不把上面粮食要都吃尽的话，不来回扫不来回走，把这地方走不结实了，那邓禹踩也踩不漏。现在邓禹这一跺脚跺出个窟窿来，那里边那粮有多少呢？邓禹一看，全城上下就使劲吃，四五十万人吃半年他也吃不完。当时邓禹这就来精神头了，可是邓禹马上下了一道密令，发现粮食这件事情可不能让更多的人知道，得封锁消息。再者说现在咱们有粮了，还不能让百姓和军兵立刻吃饱了。说为什么呢？那人饿了好几个月了，那个肠子都饿细了，胃都饿小了，你冷个丁的让他见着粮了他使劲吃一顿，这人容易撑坏了，不能让他这么吃。怎么办？接着喝粥，只不过多下点米，让这粥啊熬得犟点乱乎点的。呵，这一下可把军兵百姓乐坏了。可有一节，你看邓禹这人他足智多谋啊，没粮的时候他告诉站岗的军兵多吃点，显得精神头足，让外边的猛兵猛将看着啊看不漏。现在有粮了，邓禹反而告诉军兵吃饱喝得了在城里边啊躺着，即使在城上站岗也别啊让外边看着。怎么着呢？叫迷惑对方。这真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要不说中国军事史上就因为邓禹和王莽在昆阳一战，叫百万兵控昆阳，但是邓禹以少胜多，这是一个著名的战例。那一般人在此种情况下那是守不住的，所以历史上给邓禹的评价，邓禹的特点就是犬韬，实在高妙。所谓犬韬，就是三略六韬之一，六韬当中就有一韬是犬韬。所谓犬韬就是狗韬的意思。那么狗呢守得最高，哎，看家嘛。说邓禹要是攻城拔寨，可能哪方面啊还不如人，要说守着哪个城让对方来攻，天下人没有胜过邓禹的。就在此时有人报告邓禹，现在城外来了一员战将要拜见大帅。邓禹上城一望就看着贾府了，一看贾府浑身是血。贾府一知道上边是邓禹，他翻身下马拱手施礼：大帅末将，我乃是抱月双槐岭的寨主，承蒙殿下不弃，我已经保了殿下成为南阳军的谏官，我叫贾府贾君文，现在我奉千岁和大帅李树业之命前来见邓元帅送一封秘书。说着话打怀里边把秘书拿出来了，双手向上一撑。城上的一些谏官军卒听到有刘秀的消息，一个个呀更是喜形于色。但是邓禹用手摇动羽毛扇，显得并没有什么高兴劲儿。贾将军，你闯营的时候千岁可曾给你什么物件？贾府想起来了，他一笑：元帅您问的太对了，千岁给了我一支凋零箭，说这是您和千岁的密令。说着话他这一转身，啪，把背后走兽壶就推到前边来了，用手一拨，啪啪啪啪啪啪啪，他在找刘秀给他的那一支凋零箭。哎呦，不看然还罢了，这一看贾君文脸色大变，那个心就一凉，坏了。说怎么呢？这个贾府的走兽壶里边一般的时候他就装有13支凋零箭，

少了他不干，多了他不带，就13只，这就够用了。但是现在他一查呢，里边是13只，可是他闯营的时候曾经用一支凋零箭射死了守将吕挠，但是现在这13支凋零箭都是他原来带的，那就是说他把刘秀给他那一支逆令射出去了，急切当中刃口天弦，啪的一箭射过去，飞马就往前闯。现在一看傻眼了，他赶紧回身施礼：“大帅，末将我闯营之时用一支凋零箭射那敌将，我把千岁给我的令箭射出去了。元帅，这是末将之罪也。”邓禹唰把脸就撂下来：“贾经元，你没有千岁的密令，恕我不能开城与你相见。大帅，你听末将说句话，你可以不开城，我可以不进去，但是我有千岁的秘书，你能不能先看上一看？不看，没有密令，这封书信就可能是假的。如果你还在此处纠缠，你可要提防本帅，我要开弓放箭。”贾府一听，这心里边可就上火了，他一咬牙向上再次施礼：“元帅，那么我现在要重新闯过他茫茫的莽营，再见我的千岁，讨一支密令回来见你，你看可行吗？”邓禹一听：“贾将军，如果你能够闯过去再能回来，本帅我就在城上恭候你的大驾。既是如此，您等着。”贾府贾君文跟疯了似的，这天都快黑了，连夜往回闯。你想想，往里边杀的时候什么样，往回闯的时候困难更大。但咱不必细说，贾府回来了，刘秀见了他就一愣，开始他认不出来，这哪是雪天王，是个白人啊，现在成红人了，红天王了。但是贾府把这事一说明白了：“千岁，别的您甭多问，马上再给我一支密令，我要连夜闯营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森林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顺产的宝宝更聪明，这句话你听过吗？有的人不但听进去了，竟然……所以如果你的年龄还没到40岁，却经常出现以上这些情况之一，就一定要重视起来。要告诉大家的是，卵巢早衰最爱找上这几类人，分别是有吸烟、酗酒等不良嗜好，经常熬夜、睡眠不足，精神压力大、情绪多变，接触有害元素、污染物、放射性物质，家族中有卵巢早衰病史，遗传因素占所有卵巢早衰患者的20%到25%，曾经有过和卵巢相关的手术、放疗、化疗、多次人工流产史，患有类风湿、关节炎、甲状腺功能减退、艾迪生病等自身免疫性疾病，或腮腺炎、巨细胞病毒感染和结核病等感染性疾病。如果你怀疑自己可能卵巢早衰，请及时到妇产科就诊。一般医生会建议你进行性激素水平测定。目前关于卵巢早衰的激素水平诊断标准，不同研究所用的数值是不同的。现在大多认为雌二醇小于每升30纳克，血清促性腺激素至少两次，间隔一个月都大于每升40 IU， 则是卵巢早衰。医生也会结合雌激素降低及其相关症状，年龄是否小于40岁，月经情况如月经不规律，或者已经闭经4个月以上，最终判定你是否属于卵巢早衰。虽然我们之前说卵巢早衰无法治愈，但是还是有一些办法可以缓解症状的，所以一旦

旦确诊，一定要积极治疗。当卵巢罢工之后，雌激素就会成为身体的紧俏物资，医生会在排除相关禁忌之后，考虑使用激素替代治疗。短时间内，激素的补充能够缓解低雌激素症状，防止内膜萎缩。对有怀孕需求的姐妹，也能够帮助她们为受孕做好准备。长期来看，补充激素也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降低骨质疏松、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率。如果想怀孕要孩子，医生会进行辅助生育治疗，包括促排卵、卵母细胞或胚胎冷冻、胚胎移植等技术来帮助完成怀孕。同时，卵巢早衰不仅会对女性造成生理影响，也会让她们背负很大的心理压力，所以为患者及时的缓解压力进行心理疏导也是治疗的一个重要部分。想要预防卵巢早衰，可以做好以下的这些事情。第一，戒烟，不但自己不抽，最好也能够说服身边的人戒烟，避免被动吸烟和吸二手烟、三手烟。第二，戒酒，没有适量饮酒的界限，最好能够做到滴酒不沾，实在做不到的话要有节制。第三，注意均衡饮食，保持正常体重，多吃蔬菜水果，适当摄入高蛋白，咖啡和茶可以适当喝，但是不要喝太多，更不能当水喝。第四，自我调节，释放压力，保持乐观的心情。第五，定期体检，每年可以进行甲状腺功能、性激素、常规妇科检查等检查。卵巢对于女性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姐妹们一定要关注自身健康，但也希望无论是卵巢早衰还是自然进入更年期，身边的家人都能给他们最大的支持和鼓励。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到了宝宝的智力和分娩方式无关，以及必须引起重视的卵巢早衰。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

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平时啊，像脑出血、脑血栓、脑栓塞这些名词呢，经常挂在咱们嘴边，可是大家真的了解这些疾病吗？实际上啊，很多时候我们普通老百姓对这些疾病的界定和区别并不是特别的清楚。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云生就来给大家科普一下。现如今呢，心脑血管疾病越来越高发，特别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发病率不断的在攀升。而说起脑血管疾病，就不得不提中风。中风又称为脑卒中，已经成为中国人健康的第一杀手。在我国啊，每7秒钟就会有一个人发生中风，每21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中风而死亡。但是您知道吗？咱们平时常说的脑出血、脑血栓、脑梗塞，这个都属于中风。它们的区别又在哪儿呢？先来说说脑出血，也就是脑溢血。它呢是脑血管破裂，血液流入周围脑组织引起的疾病。患者通常有高血压病史，当情绪激动或者是其他原因造成的血压骤然或者大幅度上升的时候，就有可能导致血管破裂，引发脑出血。但是人体啊有个自我保护功能，脑血管破裂出血之后，由于颅内压力升高，血管受压之后呢，可能在短时间内形成一个自我的保护闭合，不再出血。可这个只是暂时的情况，如果不注意，很有可能在情绪波动、运动等等这些情况下再次引起血管爆裂出血。脑出血一方面会使颅内压力升高，迫使部分脑组织、神经、血管阻碍脑脊液循环，可能形成了脑疝。另一方面呢，破裂的血管无法再为相应的脑细胞供血，这些脑细胞很容易缺血、缺氧而亡。一次严重的脑出血有致残甚至致命的风险。脑出血患者通常起病急促，病情凶险，常伴有剧烈的头痛、呕吐、意识障碍、肢体偏瘫、失语等等症状，以止血、降血压、降低颅内压力为主。如果治疗的及时，治愈后的情况会转好，后遗症呢也比较轻微。咱们要警惕的是，突然的爆发式、爆炸式的头痛，即使是很短的时间，也有可能是预示着脑出血。再来说说脑血栓，这个是脑血管形成的血栓堵住了血管，因为血管本身存在着粥样硬化和斑块，当血流缓慢、血压偏低的时候，就有可能发生脑血栓。因此呢，脑动脉粥样硬化、血液粘稠是脑血栓的重要危险原因。脑血栓起病比较缓慢，从开始发病到病情严重，通常需要数十个小时，甚至是数天，而且呢，常发生于睡眠或者是安静休息的时候。患者睡前可能没有任何的症状，一觉醒来却突然出现了半身不遂、面瘫、对侧肢体感觉减退等等。如果梗塞的面积大、病情严重，还会伴有意识障碍。脑血栓患者以溶栓、降纤维蛋白、抗血小板凝集等为主，救治越及时越好，不宜超过6个小时，否则呢会有致残的风险。最后呢，再来说说脑梗塞，和脑血栓有一定的相似性，都是血栓堵住了脑部血管。但是与脑血栓不同的是，脑梗塞的血栓通常不是脑血管本身形成的，而是从其他的地方随着血流进入脑血管的。比如说，患有深静脉血栓的人，如果血栓脱落，就可能导致血栓随着血液流动进入大脑血管，引发脑梗塞。又比如啊，房颤患者的心脏内常有血栓，如果血栓脱落了，也有可能会进入到大脑血管引起梗塞。由于脑梗塞是血栓脱落之后突然堵住血管，所以呢起病也比较急，但是通常呢没有头痛、呕吐的症状。它的治疗方法和脑血栓也是类似的。其实呢，不管是脑出血、脑血栓还是脑梗塞，它们根本的原因都是血管出现了问题。
所以呢才会在一系列的诱发因素下引发严重的疾病。那么你的血管是否健康呢？咱们不妨来自测一下。自测方法一，双手使劲握拳，30秒之后松开。如果10秒钟之内手掌被血色充盈，预示血管是比较健康的，血管弹性比较好。如果10秒钟之内没有恢复红润，可能预示着血管有所损伤。自测方法二，看看以下12项当中您符合了几项。第一，最近情绪压抑。第二，过于较真儿。第三，爱吃方便食品以及饼干和点心。第四，偏食肉类。第五，缺少体育锻炼。第六，每天吸烟的支数乘以烟龄，结果超过400。第七呢，爬楼梯的时候会感觉胸痛。第八，手足发凉麻痹。第九，经常丢三落四。第十，血压高。第十一，是胆固醇或者血糖值高。第十二呢，是亲属当中有人死于脑卒中、心脏病。符合的项数越多，说明血管的年龄越大。4项以内，血管年龄尚属正常范围。如果符合5到7项，那么说明血管年龄比生理年龄要大上10岁。符合8到12项，说明血管年龄比生理年龄要大上20岁。值得注意的是，以上这些自测结果仅供参考，实际血管的健康状况还要以医生的判断为准。不良的生活方式可能诱发更加严重的脑血管疾病，诱发脑卒中，所以呢，我们要调整饮食，守护血管健康是至关重要的。日常呢，最好多吃以下几种食物。第一是纳豆激酶。纳豆啊，是由黄豆通过纳豆菌发酵制成的豆制品，有分解胆固醇、降低血液粘稠度、调节血脂的作用。同时呢，它还能够激活酶原，生成纤维蛋白酶，辅助溶解已经产生的血栓。因此啊，平时不妨适当的多吃一点纳豆，既能够保留了黄豆的营养，又富含丰富的纳豆激酶，有助于保护血管，预防动脉粥样硬化，降低脑卒中的风险。第二呢，是虾青素。天然的虾青素啊，具有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坏胆固醇和甘油三酯，并且升高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好胆固醇的作用，能够辅助调节血脂，预防动脉粥样硬化。此外呢，虾青素还能够显著地提高血管抵抗力，恢复血管内外渗透压失去的平衡，守护血管健康。其强大的抗氧化能力对大脑和神经中枢也能够起到保护作用。生活中常见的富含虾青素的食物呢，主要有紫菜、海带等等这些藻类，还有沙丁鱼、金枪鱼这些深海鱼类，北极贝、海蚌等等这些贝类。第三呢，是精氨酸。一氧化氮能够帮助血管保持弹性，防止血管的破裂。但是人在30岁以后啊，血管内皮细胞分泌的一氧化氮就会减少，50到60岁之后呢，减少的就更严重了。这个将直接影响到血管的健康，是引发高血压、动脉粥样硬化、心脏病、脑血栓等等多种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原因之一。而精氨酸呢，能够在体内代谢生成一氧化氮，适当的补充富含精氨酸的食物，有助于增加体内一氧化氮的含量，辅助扩张动脉血管，调节血压，改善血流，从而呢保护血管，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脑卒中的风险。人体每天需要10到20克的精氨酸，可以适当的多吃花生、杏仁、核桃、蚕豆、黄豆、鸡胸肉等等这些食物，充分的咀嚼更利于精氨酸的吸收。好了，带您了解了几种常见的疾病和区别，咱们呢先稍事休息，节目的下半时段云生再陪您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

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到了夏天呢，双脚闷在鞋子里，脚趾缝里边呢就开始痒痒起来，有些人呢脚趾缝里还起了水泡，甚至脱皮，买了不少药，可是呢都不怎么管用，那这件事儿怎么办呢？接下来啊，就跟各位中老年朋友分享一个好办法，那就是白醋泡脚。白醋啊，有助于人体的新陈代谢，可以使人体自然分泌副肾皮质荷尔蒙，能够排泄人体内过剩的物质，保障身体的健康。一般人认为啊，醋的主要成分是醋酸，会使血液趋于酸性。其实呢，醋可以排除体内酸性的乳酸，有助于血液保持正常的微碱性。具体的功能呢是这样，首先它能够舒缓身心。人的身体里乳酸和胶葡萄酸过量的时候，会使人全身乏力，手背酸痛以及肌肉僵直。白醋呢，通过肌肤渗入到人体之后，起到了一定的消解作用，可以柔化筋骨，缓解紧绷的神经。那些神经痛、关节炎，大致上是由营养不均衡产生代谢障碍而引起了部分的血液循环不畅所致的。醋呢，具有使血液呈微碱性、粘稠减弱，起到顺畅血液流动的作用，从而呢减轻疼痛，舒缓心情。其次是促进血液循环，泡脚最大的好处啊，就是促进血液循环。像冬季手脚冰凉，就是血液循环不通导致的。加醋泡脚能够加速人体的血液循环，并且改善长期不运动导致的缺氧现象，特别是对于体弱者或者老年人，泡脚真的很不错。再次呢，就是强身健体。白醋不仅仅可以宁心安神、稳定情绪，使人保持身心愉快，还能够帮助食物消化吸收，增强体力。足底有人体的很多反射区，这些反射区影响着人体的正常运转，经常用醋泡脚呢，能够促进这些反射区，从而强健内脏的功能，并且提高免疫系统。经常手脚冰凉和失眠的人，更是要多尝试这个方法。最后呢，是可以亮白肌肤。醋啊，有去角质的作用，经常用醋泡脚，能够软化角质层，并且美白肌肤。特别是对于夏季因为穿凉鞋而摩擦出厚厚角质层的人来说，这个方法呢比较温和，而且能够达到滋润肌肤的作用，并且呢还可以提升生理代谢机制，增强男女性荷尔蒙，长保美丽和活力。那么白醋泡脚的方法有哪些呢？第一，用九度酿造白醋，每天补充少量的新醋，重复用7到10天之后换新醋，坚持泡脚2个月，可以治愈多年的脚气，并且呢不易复发。第二啊，如果您是为了促进睡眠，可以在每晚睡觉之前，或者是身心劳累之后，准备好43摄氏度左右的热水，以醋加水1:10的比例，将醋呢倒到热水当中，泡大概15到20分钟。泡完以后，注意洗净双脚，因为醋酸呢能够溶解角质蛋白，使皮肤软化，所以呢要留意清除足底的死皮。第三呢，白醋当中的酸性成分还可以抑制霉菌的生长，如果有香港脚或者呢足部异味严重的，也可以用白醋泡脚辅助改善，但是要注意这个泡脚的浓度，避免刺激到皮肤。同样以醋加水1:10的比例泡大概15到20分钟，初期啊可以一天泡一次，情况缓解了之后呢可以改成2-3天泡一次，逐渐的呢变成1周泡一次，足部如果有伤口的话，就先停止泡脚吧。跟大家分享了白醋泡脚这个生活小妙招，看一下时间呢，咱们本期的金色年华到这儿又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呢，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

0: 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
1: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下面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0: 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三期读书班暨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周波主持并讲话。
1: 我省受降雨影响区域高效开展道路清淤、环境消杀、管线修复等工作，有序恢复群众生产生活。
0: 党员干部闻汛而动，冲锋在防汛抢险最前沿，让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关注风雨中的逆行者。
1: 辽宁金融服务团疏通贷款审批堵点，破解融资匹配难题，推进全省投资项目早落地快见效。
0: 本台记者赵庆华、董宝奇报道，昨天省委书记许昆林深入沈阳先民市于洪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一线抢险救援人员，检查督导防汛救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充分认清异常严峻复杂的防汛形势，坚决克服松懈思想和惯性思维，严而又严、细而又细地落实各项举措，全力做好防汛和灾后应急恢复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受台风巴威影响，我省部分地区遭受持续性极端强降雨，沈阳等地发生暴雨洪涝灾害，37万余人转移避险。许昆林来到新民市兴隆堡学校看望临时安置在这里的转移群众，仔细查看食宿条件，询问生活情况，鼓励大家坚定信心克服困难，齐心协力共度难关，叮嘱当地党委政府机关用心用情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尽最大努力帮助解决实际困难。他详细听取过渡安置和灾后回迁工作安排，强调要抓紧进行房屋受损情况摸排，逐户做好安全鉴定，科学有序修缮重建，确保受灾群众的住房安全。
0: 连续强降雨导致蒲河水位持续上涨，紧邻兴隆堡镇燕海营子村的河道出现险情，抢险队伍日夜奋战，守护堤坝安全。许昆林来到抢修现场，了解除险加固进展，实地查看水势和退水情况，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河库堤防经过长时间高水位浸泡，极易发生新的隐患险情，要持续巡查排险，不留死角盲区，及时发现处置险情隐患，抓紧加固险工险段，修复水毁堤防，施工强化保障，落实好安全防护措施，确保抢险人员自身安全。
1: 随后，许昆林走进燕海营子村受灾农田，查看农作物受损情况和排涝进展，与镇村干部和种粮大户深入交流，了解复耕复产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听取农田受灾补偿和保险理赔等工作介绍。他强调，要组织动员干部群众积极开展生产自救，抢抓排涝黄金窗口期，充分调动抽排设备力量，尽快排出农田积水，安排农技人员一地一测科学指导，帮助农户因地制宜采取复耕改种、田间管护等措施，努力把灾害损失降到最低。
0: 本轮强降雨导致沈阳城区多处严重积水，交通受阻。许昆林来到于洪区西江街公铁桥积水点，查看排水设施和周边地势，了解应急处置过程，听取沈阳市排水管网升级、低洼点位改造等工作汇报。他要求沈阳集中力量抢排积水，全面恢复交通，逐一排查清疏低洼路段、桥下通道等积水区域，细化管控强排措施，确保群众出行安全。同时，针对积水点位一点一方案，采取路面调坡、管网更新、增设强排泵站等措施，精准系统治理，完善排水防涝体系。
1: 许昆林在调研中强调，发生暴雨洪涝灾害的地区，要细致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全力抢修受损设施，加快城乡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卫生防疫，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全面进行雨后隐患排查，做好安全防范，及时除险加固，严防发生溃坝、滑坡、道路坍塌等次生灾害，把暴露出来的薄弱点、积水点作为下一步工作的着力点，着眼长远，做好全域规划，谋划实施项目，采取工程性措施，补齐防汛减灾短板，久久为功，提升城市安全韧性。

0: 昆林指出，当前全省土壤饱和，各大河流持续高水位运行，叠加风险突出，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强降雨天气集中多发，防汛工作到了最吃劲的阶段，各地各部门要清醒认识防汛形势，进一步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毫不松懈地落实落细各项举措，严阵以待，严防死守，坚决打赢防汛救灾这场硬仗。预报预警要打出提前量，紧盯雨情、水情、汛情发展变化，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启动应急响应，坚决果断采取转移避险措施。重点部位要盯紧守牢，持续开展动态排查，加密高风险区巡查频次，抓紧清理疏浚行洪通道，针对风险隐患逐一落实整治措施，提前做好安全管控。应急准备要扎实充分，完善各类应急预案，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深入开展宣传动员，提高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助能力。责任体系要全面压紧压实，各级领导干部和防汛责任人要保持实战状态，靠前发力。广大基层党组织和党员要勇挑重担，守土尽责，以过硬作风打好防汛主动仗。省领导赵成、霍步刚、白英参加。
1: 本台记者陈浩、宋雨宁报道。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要求研究防汛、安全生产等工作，审议关于促进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的若干举措，辽宁省无线电管理办法草案、辽宁政府立法快速响应办法试行草案。
0: 会议指出，八危对辽宁的影响基本结束，但防汛考验仍在继续，部分水库出现超汛限、超设计水位情况，河道洪水向下游演进，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坚决克服麻痹思想、惯性思维、经验主义，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继续发扬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对各项防汛措施再检视、再细化、再落实，打出提前量，打好主动仗，确保全省平安度汛。要强化全方位、全时段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持预测、预报、预警校应、应急联动、救援处置全链条发力，及时果断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确保不亡人、少伤人。要及时评估水库水位变化趋势，科学精准抓好泄流调度，加强行洪河道堤岸巡查排险，确保水库堤坝安全、下游河道安全。要尽快修复水毁点位，抓紧做好农田排涝除渍、受损房屋检测修缮等工作，有序恢复生产。要强化复盘，举一反三，系统总结应对本次强降雨的实战经验，全面梳理短板弱项。要立足当下，着眼长远，高标准谋划实施并险水库、除险加固、城市更新等重大项目，采取工程性措施，强化各项管理措施，从根本上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近期事故教训，牢记风险无处不在、成绩每天归零，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纵深推进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行动，聚焦危化和工贸、矿山、城镇燃气、建筑施工、消防、道路交通、渔业船舶、文旅等重点行业领域，一体推进风险识别、隐患排查、问题整治，坚持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并举，把安全措施压实到基层末梢、具体场景，确保硬措施得到硬落实。要全方位压紧压实地方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推动监管执法长牙带刺，零容忍打非治违，依规依纪依法追责问责，切实守牢安全底线。
0: 会议强调，经营主体

0: 义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活力源泉，要全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推动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走深走实，聚焦企业问题诉求，开展穿透式研究，精准制定并落实政策举措，做好全生命周期服务保障，推动各类经营主体向新向优发展。要强化基金撬动、场景应用、生态打造，加大优质企业演育和上市支持力度，促进经营主体质量提档、数量扩容、活力提升，为经济发展积蓄基本力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记者赵宏宇、励志美报道，昨天省政协党组举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三期读书班暨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周波主持会议并讲话。周波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系统阐释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内容，要在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中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通过深学细悟，将其转化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0: 周波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推进政协党的各项建设，全面提高政协党的建设质量。旗帜鲜明讲政治，坚持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切实履行党组职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严格教育管理监督，引导党员干部切实做到忠诚干净担当，压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建设风清气正的政治机关，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1: 周波要求要紧扣目标要求，推动学习教育不断走深走实，严格落实四个深入学习要求，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及时跟进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最新重要讲话精神，认真对照问题清单和整改整治台账，逐项核查整改措施是否落实到位，围绕党性教育、政绩考核、用人导向、监督检查等方面研究，建立健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真正立好制度规矩。本次读书班采取集中学习、个人自学和集中研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与会领导同志认真研读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深入交流学习心得体会。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本台记者潘清玉、贾晨博报道。暴雨过后，我省受降雨影响，区域统筹调度多方力量，开展道路清淤、重点区域环境消杀、管线修复等工作，迅速恢复整洁市容和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沈阳市连夜开启全城清淤保洁工作。降雨过后，和平区文化路的道路两旁仍残留部分淤泥与杂物。沈阳市城管执法局的工作人员和环卫工人一同对街道进行冲洗。沈阳市和平区北京环卫金河公司副经理桑家赫：
3: 我们是人工跟机械配合作业，大型水车一台，包括我们这个小型车辆有三台，我们的人员有20多人进行彻底清理。
0: 截至昨天下午4点，沈阳市环卫部门累计出动作业人员1.7万人，各类作业车辆860台次。按照先主干道后支路、先重点区域后全域的顺序，梯次推进作业。
1: 在沈阳市和平区胜利南街地铁站 A 口，本周一这里的积水深度超1.2米，没过成年人腰部。经过工作人员连夜处置，昨天该点位积水彻底排净，至此沈阳地铁全线恢复正常运营。沈阳地铁集团有限公司运营一分公司党委书记宋义阳：
4: 雨停之后，我们组织了350余人次对车站整个站外环境、站内环境，包括站内的卫生进行了一个彻底的一个清扫。

0: 沈阳市浑南区全运五路绕城高速下川桥水位最深时达到 7.14 米。降雨结束后，沈阳水务集团连夜作战进行抽水。沈阳水务集团工作人员宁世全：
1: 一共储备了几台大型抢排设备，每小时的排水量大概2万左右。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了，最深的水位升到1.7米了，下午4点前就可以具备通车条件。
2: 截至昨天早晨8点，沈阳全市共恢复运营公交线路270条。截至昨天下午4点，抚顺市主要道路桥梁全部恢复通车，66条公交线路恢复运营。目前抚顺城区供水系统机组运行稳定，主城区供水管网恢复正常供水。盘锦市盘山县环卫部门采取人工清扫加机械冲洗相结合作业模式，清理积水淤泥。各地积极展开雨后消沙工作，旅游景区也逐步开放。丹东鸭绿江断桥、抗美援朝纪念馆等涉山涉水 A 级旅游景区恢复开园。
0: 受本轮强降雨影响，铁岭开原市黄旗寨镇出现道路损毁、电力通信中断、农田积水，镇村两级在应急救援基础上第一时间启动生产自救行动。
2: 连日的暴雨让黄旗寨镇河南屯村沦为孤岛，随后当地紧急启用无人机开展空中投送，为村内群众运送生活保障物资。昨天电力通信交通抢险队伍已经进入黄旗寨镇，集中力量对道路桥梁通信等水毁基础设施进行修复，分步恢复全域生活生产供电。铁岭开原市黄旗寨镇党委副书记金旭：
3: 村民也在组织自救，把这个没受灾地区的车呀紧急调运过来，现在各家呢开始往出清理淤泥。
2: 抢险救灾一线，党员冲在最前面。黄旗寨村党支部书记马小涛一直在一线参与抢修，一干就是30多个小时。
4: 一直在护堤、修道，修完道那边忙完了之后，我们就一直在帮老百姓排水，从13号早上到现在，没合过眼，
5: 没休息，老困了，没有这些想法，就是干。
0: 本台消息，受本轮强降雨影响，抚顺、铁岭等地普通干线公路出现多处水毁险情，当地交通运输部门组织抢修队伍全力抢修，保障交通安全顺畅。7月14号，位于抚顺市清源满族自治县土口子乡通往外界的4条道路全都被上涨的河水冲毁。抚顺市交通运输抢险队伍第一时间抵达现场，经过一夜抢修，昨天早晨5点，土口子乡通往外界的主要通道省道草开线已经抢通，其余道路也陆续恢复通车。
2: 位于铁岭市西丰县的省道平环线也在昨天傍晚抢修完毕，当地在通车后继续加大道路巡查力度，确保一旦发现道路安全隐患第一时间进行处理。全省还有8处普通干线公路中断，均位于抚顺和铁岭两市，近1000名施工人员和400多台大型机械设备还在昼夜不停进行抢修，预计到明天中断道路将陆续恢复基本通车功能。待汛期结束后，交通运输部门将逐一核实水毁路段进行道路重建。
0: 新华社7月14号推出报道，一杯热茶，一张照片，几句家常话，辽宁汛情临时安置点一线见闻。报道说，13号，沈阳单日降雨量打破有气象观测以来记录。沈阳市辽中区6间房镇许家村累计降雨量居全省首位。面对河流水位上涨和洪峰过境风险，辽中区对沿河低洼地带及堤坝周边群众提前实施转移，在辽中区第一高级中学等集中安置点，由国企职工以及公安、教育、卫健等部门人员迅速组建的临时党支部，在安置点24小时轮班值守，保障安置群众的衣食住行和基本医疗需求。一顿深夜煮出的饺子，一杯冒着热气的茶，一张从村里发回的照片，几句坐在床沿说出的家常话，这些看似琐碎的小事，把临时安置点变成了受灾群众风雨中的临时家园。
2: 连日来，辽宁遭遇强降雨，部分城市出现严重积水，雨声就是哨声，险情就是命令。无数党员干部闻讯而动，逆流而上，冲锋在防汛抢险一线。 今天聚焦风雨中的逆行者。
0: 7月13号清晨，连续数小时暴雨造成沈阳市沈河区大面积积水，一座老年公寓整栋楼被积水围困，楼内39位老人大多年事已高，行动不便，一楼已大面积进水，险情刻不容缓。公安、消防与民兵迅速集结，在齐腰深的水中趟出一条生命通道。救援中，沈阳市公安局沈河分局全员派出所副所长赵阳的一个举动感动了无数网友，他毫不犹豫地脱下自己的雨衣垫在皮划艇上，俯身护住老人。
6: 当时吧，因为雨比较大，这个老人呢双目失明，完了腿也不能动，我们那个艇里头吧有一点水，他后背吧穿的比较薄，怕他在艇上蹭伤啥的，我第一反应就把这衣服脱下来给他垫一垫，然后呢别让雨浇到他的面部。这次任务也没有什么不同，我们每一次出警都是保护人民生命财产为第一位。
0: 救援队伍往返30余次，最终将39名老人全部安全转移。一件雨衣成为了风雨里最温暖的守护，遮风挡雨的不只是一件雨衣，更是他们守护百姓的真心。风雨之中温情不减，有人在救援中争分夺秒，有人在雨夜中挨家奔走。
2: 7月11号起，抚顺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刚经历汛情的顺城区前店镇大道村再次面临严峻考验。夜色暴雨中，前店镇镇长郑丹丹连夜带队进村排查，道路泥泞积水，湿滑难行。他顶风冒雨，一手握手电，一手敲家门，逐户确认人员安全，连夜完成全村群众转移安置。
7: 这个村里吧，住的都是老人，最大年龄的已经90岁了，没有年轻人，只能是挨家挨户的去敲门，去提醒，去转移。
2: 一场暴雨，一场大考，百姓需要的地方就有党员干部冲锋在前的身影。每一次涉水奔赴，每一次俯身救助，每一次贴心守护，都让冰冷暴雨里充满温暖力量。风雨一线，无数微光汇聚成众志成城的防汛力量。
0: 在沈阳市浑南高坎积水片区，群众不慎跌下铲车落水，执勤民警孙鹏毫不犹豫纵身跳入深水救人，果断化解险情。铁西执法队员贴心帮助残疾人安全撤离危险路段，在暴雨中，无数社区工作人员全员值守路口，劝离车辆行人，严防涉水危险。消防队伍全域巡查，排涝清淤，处置突发险情。从一线救援到点位值守，从应急抢险到温情帮扶，无数平房岗位上的工作人员挺身而出，并肩作战。抚顺市顺城区前店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郑丹丹：
7: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会这样做，把老百姓的这个人身安全放在首位，这些工作呢，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0: 沈阳市公安局沈河分局全员派出所副所长赵阳：
6: 当时我们在救援现场也有群众在岸上帮我们，有100多人，大伙儿齐心一起辞职。人民力量是强大的，共产党员应该冲在一线。
0: 风雨无情，人间有爱；汛情危急，担当有声；积水退去，天色放晴，辽宁恢复了往日的节奏。但那些在风雨中日夜坚守、无畏奔赴的身影不会被忘记。
8: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本台记者牛聪、苏湘宇报道，今年五月以来，省金融办牵头组建由政策性银行、国有大型银行构成的金融服务团，下沉全省项目一线，着力疏通贷款审批堵点，破解融资匹配难题，以金融赋能打通项目建设资金链路，助力各地重点项目跑出落地投产加速度。盘锦市在建重点项目集聚，企业资金需求量大，因此第二轮省金融服务团的首站来到了盘锦，把金融机构、企业和项目方请到一起，逐项对接，精准破题。在对接会现场，东北新发地二期项目负责人提出的加快启动银团贷款、对接评估机构等问题，在省金融管理局的推动下有了实质进展。新发地辽宁农产品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璐：
9: 相关事宜敲定后，抵押物评估工作即可启动。贷款顺利投放后啊，可优化项目现阶段的资金运转，同时呢，企业也可以集中资源与精力推进省部共建河蟹大市场商户的招商扶持、冷链和信息中心建设等这些配套的工作。
0: 一场面对面的现场对接打通了政府、银行、企业三方信息不通的问题，一个个项目难题顺利化解，也带来了实打实的工作成效。目前金融服务团已对接全省400多个项目，梳理230余个有融资需求的项目，截至目前为10个项目投放贷款7.8亿元，新增授信28.5亿元。省委金融办副主任、省地方金融管理局副局长马英，
10: 充分发挥2家政策性银行和5家国有大型银行各自的专业服务优势，与各地项目主管部门以及项目单位主动对接，共同推动解决融资问题，提前参与重大项目的谋划，帮助合理规划资金来源，有力推进全省投资项目早落地快见效。
8: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2: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省内大部分地区以多云天气为主，各地的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氶度左右，大连29摄氶度，锦州33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晴，西南风转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
0: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尉迟琼珠、罗宁，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11: 刮风下雨还是晴空万里，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1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卓一。今天是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农历6月初3，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东北风20点前后转南风3到4级。营口城区32到25度，盖州34到24度，大石桥33到23度，鲅鱼圈34到24度。来关注一下海面天气情况。渤海北部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东北风20点前后转南风5到6级。再来关注一遍具体的温度。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东北风20点前后转南风3到4级。营口城区32到25度，盖州34到24度，大石桥33到23度，鲅鱼圈34到24度。来关注一下海面天气情况。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东北风20点前后转南风5到6级。好，听众朋友，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13: 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北京晴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蔡奇陪同考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1: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经济持续向新向优。
2: 上半年金融活水持续注入重点领域，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河南新乡西藏大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群众身边事。
2: 多部门调拨物资安排资金，支持吉林受暴雨洪涝灾害地区生产生活恢复。
1: 美军称再次打击伊朗，科威特一美军基地附近发生爆炸。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昨天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4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0: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 69.6 万亿元，同比增长 4.7%， 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3.3%。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4: 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 3.0， 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 0.2 个百分点，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3: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
1: 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 支持吉林省做好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今天凌晨1:10 G4218 雅叶高速雅康段因日地沟预警泥石流高风险实施交通管制，其中雅康向所有车辆在泸定分流下站，泸定收费站入口及副站往康定方向管制，康定收费站入口管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东部时间15点，美军针对伊朗发起了当天第二波打击行动，目标是伊朗用于威胁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的军事能力。此外，针对伊朗实施了海上封锁措施，并对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发射地狱火导弹，使其丧失了航行能力。据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南部亨加姆岛遭美军炮弹击中，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首府阿马市部分地区传出多次爆炸声。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经表明，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都必将遭到相应反击。目前伊朗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总台记者15号了解到，位于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的美国驻埃尔比勒领事馆附近当晚遭无人机袭击。此外，科威特境内一处美国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初步评估显示，美军装备和人员遭受严重损失。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15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扎波罗热核电站遭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核电站总工程师及其司机在袭击中身亡。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对此予以谴责，呼吁立即停止针对核设施及其工作人员的一切袭击。
0: 英国商业和贸易部贸易国务大臣15号证实，英国政府正着手制定一项针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进出口贸易禁令，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在内的一切进出口活动均将在禁止之列。
1: 德国总理默茨15号表示，德国政府推进的改革比预想中耗时更长。本届政府执政初期，原本显现的经济复苏势头受到美国关税政策冲击，复苏前景遭到严重削弱。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中，阿根廷队2-1战胜英格兰队晋级决赛，并将于7月20号与西班牙队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2026年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及数字周相关活动今天到24号在四川成都举行，推动搭建政产学研用一体化交流平台，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输出数字领域合作成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需加强防范。国际方面，韩国央行将于16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经济学家预计受通胀影响，韩国将实施3年多来的首次加息，年底前或将再次加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里是重工业的辽宁，这里是会飞天的辽宁，这里是美如画的辽宁。蓝天、碧水、净土，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5G 工业互联网加速中国制造。天辽地宁，乘势而行，创新驱动，华彩新生。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刮风下雨还是晴空万里，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0: 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东北风20点前后转南风3到4级。营口城区32到25度，盖州34到24度，大石桥33到23度，鲅鱼圈34到24度。来关注一下海面天气情况，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东北风20点前后转南风5到6级。好，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你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1: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2: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黄土岭镇虎皮峪村暖心饺子宴聚拢民心，文明乡风筑牢治理根基，
2: 智能技改赋能生产，家里粮油加速传统粮油产业数质升级。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今年3月份以来，大石桥市黄土岭镇虎皮峪村以党建为引领，创新打造敬老饺子宴特色惠民活动，通过线上新媒体引流，线下暖心服务聚力，将敬老爱老、文化惠民、环境整治、产业发展有机融合，走出一条党群联心、文明向善、实干兴业的乡村振兴新路径。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4: 6月23日，虎皮峪村第3期敬老饺子宴开席，活动现场热闹非凡，村两委工作人员、志愿者与村民代表齐上阵，分工协作，和面、擀皮、包馅、煮饺子。不一会儿，村内300余位老人就吃上了可口的饺子。
5: 饺子是啥馅儿的呀？
6: 炸的来芹菜。
5: 好不好吃？
6: 好吃，大伙一起吃高兴热闹。
4: 老人们围坐在一起吃饺子、话家常、看表演，在欢声笑语中感受邻里温情，切实增强了幸福感与归属感。本期饺子宴进一步优化了活动内容，增加了便民服务，更好地满足村民精神文化与生活需求。
7: 你们开不开心？
4: 一场小小的饺子宴不仅暖胃更暖心，有效拉近了村民间的距离，凝聚起乡村治理与乡村振兴的强大合力。大石桥市黄土岭镇虎皮峪村党总支书记刘威：
8: 我们办敬老饺子宴，不只是让老人吃上一顿热乎的饺子，更是以一碗饺子搭建党群联心桥。
9: 还有这个老人呢，吃得开心，吃得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
4: 村宣传员将每期敬老饺子宴的短视频上传到各短视频平台，虎皮峪村凭借线上热度，依托饺子宴话题联动网友，对接游客，推介村里笨鸡蛋、笨鹅蛋等原生态农货。很多网友留言夸赞村里敬老氛围好，还有外地游客专门冲着敬老饺子宴乡土烟火气来村里游玩。大石桥市黄土岭镇虎皮峪村党总支书记刘威：
8: 对外展示虎皮峪村村风民风，对内拉近干群距离，让大家看得见党组织在办实事，党员在干事，自然而然愿意跟着村集体一起建设家乡、发展家乡。
4: 据了解，敬老饺子宴已成为虎皮峪村党建惠民特色品牌，活动常态化开展，目前已顺利举办3期，累计吸引2000余名村民参与，有效带动村内商铺增收。今年以来，村党总支依托敬老饺子宴聚拢民心，凝聚人气，将暖心敬老服务、群众文艺汇演、惠民政策宣讲有机融合，让便民服务直达基层，暖心举措直抵民心，持续筑牢乡村共建共治共享根基。
10: 虎峪村面貌发生了团结福利的变化，我们愿意在刘书记带领下更上一层楼，相信我们的明天会更加美好。
4: 另外，村党总支顺势发动党员群众

0: 开展全域人居环境整治，党员带头清杂草、植绿植、美化周边环境，主动参与庭院清理、道路保洁、村庄绿化，一改以往干部干群众看的局面，构建起村党总支牵头、党员带头群众主动参与的共建共治基层治理格局，村庄环境干净整洁，村庄颜值全面提升。
1: 虎皮峪村依托饺子宴带来的稳定客流，实现土特产销售、乡村体验、特色市集多元发展，累计为村内商户增收20万元。下一步，虎皮峪村将持续紧扣党建引领主线，用好新媒体宣传载体，办好敬老服务、文化惠民活动，持续引领群众参与乡村治理，壮大特色富民产业， 以往聚力，实干兴春，持续擦亮和美乡村的名牌，稳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传统粮油加工一直依赖人工调控，工艺参数把控难，生产损耗居高不下，是行业长期发展痛点。 作为我市粮油加工龙头企业，嘉里粮油营口有限公司立足生产一线，开展数字化改造， 通过引入智能AI生产系统， 优化工艺流程，用小技改撬动大效益， 让老生产线跑出数字化新速度。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我现在在嘉里粮油营口工厂油脂精炼车间。
2: 以往这里的辅料配比、温压调控全靠工人经验手动操作，精度不稳，容易产生损耗。 如今全新的精炼化学 AI 系统投入使用，生产线实现全天候智能调控，生产模式迎来全面升级。
3: 嘉里粮油营口有限公司是我市临港产业重点企业，具备百万吨级大豆加工和油脂精炼能力，生产体量庞大，工艺流程复杂，长期以来 油脂精炼环节工序多、参数多，人工调试存在滞后性，很难时刻保持最优生产状态，是企业提质增效的主要瓶颈。为破解这一生产痛点，企业近期在精炼车间正式投用精炼化学 AI 系统。不同于传统人工操作模式，这套系统能够24小时不间断采集生产线各类核心数据，自主分析，实时优化各项工艺参数，全程自动适配闭环运行， 彻底改变了过去依赖人工经验调控的生产模式。通过智能化精准调控，生产线工艺匹配度更高，有效解决了参数固化、调控不准等老问题。嘉里粮油营口有限公司精炼工程师关中斌：
4: AI 系统落地之后，全程智能自主巡游，不用人工干预，可以稳定提升油脂的精炼得率，可持续为企业每年增加240万的收益。 在保证产品质量和安全生产的基础上，实实在在降低了生产损耗，为企业降本增效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AI 投入预计投入260万左右，预计一年就可以收回全部成本。小小的技改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生产红利，依托数字化工艺升级，企业生产效能稳步提升。
3: 2026年1到5月， 企业油料加工、油脂精炼产量均实现同比增长，原料进口量也大幅提升， 智能化转型为企业产能释放提供了坚实保障。从依靠人工经验到全程智能精准调控，嘉里粮油以小切口数字技改破解传统生产难题。这场生产一线的智能化升级，不仅助力企业提质降本增效，也为我市粮油产业转型提供了优质样板。嘉里粮油营口有限公司生产经理安玉兴：
5: 下一步我们计划在榨油 饲料蛋白供应上布置 AI， 成品由小包装布置AGV智能出入库系统，规划3年内在2条大产线上边布置多个 AI 场景，在降本增效的同时，可提高产品多元化发展，预计每年可为工厂降低成本1000万以上。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
6: 汛期保供稳价，营口果蔬水产批发市场菜篮子量足价稳。
7: 这里呢是营口果蔬水产批发市场的蔬菜交易区，虽然连日降雨给蔬菜生产运输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但是呢大家可以看到这里的货源非常的满，而且交易相当的繁忙，市场呢也是通过多方的调运动态的捕获也是全力的保供，整体菜价平稳，市民完全可以理性采购，不用过度的囤积。
8: 在蔬菜交易区往来进送货的车辆络绎不绝，土豆、白菜、黄瓜、青椒、豆角、番茄等

0: 常见蔬菜品类齐全，商户们卸货备货，分拣装货，市场购销秩序井然，没有出现缺货断货的情况。为保障汛期市场供应，营口果蔬水产批发市场第一时间启动保供预案，主动对接外地货源，加大蔬菜调入量，持续补充市场库存。目前土豆、洋葱等耐储蔬菜储备充足，有效补齐了本地蔬菜供应短板。价格方面，市场整体波动不大，土豆、洋葱等根茎类蔬菜价格基本和平日持平，甘蓝、豆角等时令蔬菜受天气影响，价格略有小幅上涨，整体市场物价平稳，没有出现哄抬物价、恶意涨价的现象。营口果蔬水产批发市场经营业户刘丹丹：
1: 这是豆角是从四方过来的，就是这两天不是下雨吗，就是涨，有点涨点，但是幅度不算太大，一毛到两毛钱吧。豆角就是一万多斤，一万多斤豆角，就是白菜、甘蓝基本上就是3000-5000斤吧，但是量肯定够用。白菜、甘蓝这两天可能是因为下雨嘛，可能是涨到2毛钱，正常平时都是5毛，现在涨到6毛到7毛。就咱现在的货比较多，货源比较多，就是因为本身就是咱当地菜基本上没有太多了，都是那个赤峰那边的菜，所以说就是大连的嘛，外边都上这边来装货了。本地就基本上豆角都结束了，像白菜、甘蓝本地都没有了，我们这都是外地的。
0: 降雨天气里，市场同步做好场内排水、清淤保洁工作，及时清理积水，疏通通道，保障交易环境安全通畅。商务市场监管部门实时监测菜品价格变化，严查囤积居奇、串通涨价等违规行为，引导商户诚信守法经营。营口果蔬水产批发市场经理尹晶：
2: 除了个别的那个蔬菜呀，能高一些，就比如说黄瓜呀，像其他的都是涨幅在1-2毛钱，就是没有太大的涨幅，这个都是在可控范围之内的。果蔬市场呢也做了应急预案，如果周边的菜供应不了，我们会从远地方能直接供应过来。我们现在日销售量将近70万左右，然后这个价格呢是很平稳的，不会说是因为天气的原因呢，还有季节的原因把这个价钱去那个哄抬价格。每天我们也有专门的人到市场巡视，然后这个价钱会严格管控。
3: 本台记者报道。7月8号、9号，夏运明湖异动营口，2026年营口市红爵啤酒杯夏日全民文体才艺展示大会在明湖广场举行，持续推动我市群众文体事业融合发展，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进一步营造健康向上、活力充足的城市休闲氛围。此次活动由市文旅广电局主办，市体育总会承办，展示内容涵盖广场舞、健身操、民族舞、街舞、乐器演奏、武术、国风旗袍秀等，参演队伍均来自全市各街道社区、文体协会、民间团体，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将接地气、有温度的精彩节目奉献给观众，展现营口市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据了解，这次全民文体才艺展示大会依托明湖广场开阔的亲水场地，将文旅休闲、全民健身、文艺表演、美食品鉴有机结合，让市民游客观赏多彩文体展演的同时，畅享夏日明湖美好时光，感受槟城活力、人文气息。
4: 本台记者报道。7月15号，由市音乐家协会、市文艺志愿者协会共同主办的新乐力共创项目启动仪式举行，为我市音乐创作、文艺志愿服务、文旅融合发展注入新活力。新乐力共创项目围绕专业编曲、声乐指导、作品打磨、舞台提升等内容，全方位扶持全国各地合唱乐团普及合唱艺术，繁荣群众文化，真正做到扎根基层、服务大众、文艺惠民。活动中，声音文化音乐工作室分别与大连爱乐电吹管乐团、大连华韵艺术团、营口爱乐艺术团、营口妙声女子室内合唱团等文艺团体签约，互通创作资源，联合打造文旅音乐项目，合力开展公益活动，共同拓宽音乐发展边界，助力营口文艺事业高质量发展。
3: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强国复兴有我汇聚辽河星火，营口市红色故事宣讲团走进市公安局，开展红色文化专场巡讲。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我市持续深挖本土红色资源，活化红色文化载体，依托系列巡讲活动，讲好革命故事、英雄。

0: 故事，推动红色精神入脑入心。宣讲现场，八名来自全市各行业的宣讲者，结合本土红色故事与一线工作经历，从公安特警护航平安、基层民警坚守岗位、国门卫士坚守初心等方面，讲述了战火年代的革命往事和新时代各行各业扎根一线、矢志奉献的先进事迹。大家表示，将以此次宣讲为契机，传承红色基因，牢记初心使命，把爱党爱国情怀融入日常警务工作，以实干担当守护辖区平安稳定。
1: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2: 播音魏伟、王怡婷，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3: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2: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4: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顺产的宝宝更聪明，这句话你听过吗？有的人不但听进去了，竟然以此为由拒绝让没法顺产的老婆去接受剖腹产，坚持让老婆忍痛徘徊在鬼门关的边缘。还有人认为上午出生的孩子更好，孩子出生体重决定了智商高低。那么这些说法都是真的吗？当然是假的。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说一说宝宝的智力水平与分娩方式无关。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孩子聪不聪明，主要和先天的基因、孕期妈妈的健康以及孩子的营养状况、社会环境、后天教育等因素有关。当然顺产确实有很多的优点，比如顺产的宝宝经过产道挤压，能够减少新生儿窒息以及新生儿肺炎的发生。顺产虽然在短期内会损伤盆底肌肉，但是产后身体的恢复速度明显优于剖宫产，更值得推荐。但是如果生产条件不允许顺产，医生也会建议采取补救措施，也就是剖宫产，帮助孕妈妈顺利卸货。总之究竟顺产还是剖腹产，得多听医生的建议。还有谣言说宝宝长大后的身体状况和出生日期有关，假的，封建迷信要不得。目前没有任何的研究表明生辰八字会对孩子未来有影响，只要孕妈妈没有不适的症状，在孕期37到42周的任何一天生产都是可以的。如果听信谣言刻意的择期早产，反而不利于宝宝的健康。当然也确实有学者观察发现，在我国的一些县城，3岁以下儿童的发育不良情况和出生的季节有关，特别是25到36月龄儿童当中，夏秋季出生的孩子发育不良的可能性要低于冬季出生的孩子。但另一项随访研究则发现，智力迟钝的孩子生于秋天的最多。不难看出研究结论差异很大，甚至完全相反。国外的一些研究结果也差不多，比如英国有研究发现，相比夏天出生的孩子，秋天出生的孩子在智力和成绩上更有优势，但在控制了其他因素，比如妈妈的智商之后，这个差别就明显减少了。孩子学习成绩的差别可能还和入学年龄有关，比如学校规定以9月作为入学年龄分界线，那8月和9月出生的孩子虽然都同在一个班级里上课，却有将近1岁的年龄差距。总结来说，出生月份或者季节和孩子的智力某些疾病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当前所有的结论都不能作为生娃的指导。第三个谣言，宝宝出生的体重决定智商高低，不准确。宝宝出生体重对大脑和身体的发育状况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但不是决定因素。出生体重是指出生后1小时内的体重，分为正常出生体重儿、低出生体重儿和巨大儿。正常出生体重儿一般在2500到4000克之间，也就是5到8斤，小于5斤就是低出生体重儿。这类婴儿容易发生营养不良，在婴幼儿时期的身体发育指标和学龄期的认知能力都比正常体重新生儿差一点，成年期也更容易患高血压、糖尿病和冠心病等慢性疾病。小于3斤的叫极低出生体重儿。确实有研究发现极低出生体重会影响成年后的智商，但是也不能排除胎龄和母亲的教育水平的影响。最重要的还是在怀孕期间要听医生的话，要好好的产检。谣言四， 上午产妇精神状态好更适合生产？不一定，大多数人在上午的精神状态确实更好一些，毕竟还没有经历打工的摧残。但是临产妇由于体内激素的变化，精神状态和一般人群还是有差别的，不一定就是上午精神状态好。而且呢，医院一般来说上午都比较忙碌，查房就诊环境较嘈杂，也可能会影响产妇的心情。当产妇过于焦虑，神经过度兴奋，儿茶酚胺类激素如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等分泌就会增多，它会引起血压上升、心率增快，增加妊娠相关并发症的发生。产妇过于抑郁也不利于顺利分娩，还可能影响宝宝的氧气供应、活动和身体状态。只有孕妈妈心态放松，才能够顺利地度过分娩全过程，妈妈和孩子都更加健康。谣言五，害怕顺产太疼，可以自己选择剖宫产。并不是，剖宫产最好要有手术指征，如胎儿缺氧、瘢痕子宫、头盆不称，即宝宝的头无法通过妈妈的骨盆、胎位不正、脐带脱垂等等。所以剖宫产本来只是一种面对自然分娩发生紧急或危险情况的补救方法，而不能单纯的因为怕疼想选个良辰吉日生产就贸然的选择剖宫产。剖宫产可能会带来一系列的并发症，比如出血、感染、血栓等等。与顺产相比，产妇羊水栓塞、产后大出血等风险都比较高。如果怕疼的话，现在有无痛分娩的技术，能够有效地缓解产前阵痛，部分甚至能缓解至无痛感的程度，配合拉玛泽呼吸法、导乐等也可以减轻疼痛。而剖宫产虽然因为麻醉整个过程无痛感，但是意识清醒，医生打开腹壁和子宫的时候，产妇仍然能感到牵扯感，术后麻醉消失，切口及产后宫缩均可导致疼痛，一般持续2到4天，所以并不是剖宫产就不疼。谣言六，宝宝身上有淤青是不健康吗？假的。宝宝身上的青苔印记俗称蒙古斑，在医学上称为真皮黑变病，一般可以自然消退，不用太担心。一些新生儿在出生时或者出生后几周内会出现边缘不规则的灰蓝色斑点，就是蒙古斑。这是一种先天性的皮肤疾病，主要是黑色素细胞增多导致的，不是不健康，也不是孟婆拍出来的。蒙古斑常出现在腰部、臀部、尾巴骨等部位，也可能出现在腹部、肩膀、手臂、腿和背部，还有少数会长在脸上。别担心，蒙古斑常在出生一年后逐渐消失，或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消失。就算它跟着宝宝一起长大不消退，也可以通过医美手段来治疗。迎接新生命的到来对家庭来说自然是一件大事情，但是大家也不要因为这些奇怪的传言而乱作一团。总而言之，千万别因为一些奇奇怪怪的想法而不顾女性身体，硬要改变自然的生产时间、生产方式。宝宝正常健康的出生，那每一天不都是良辰吉日吗？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衰老是每个人都无法避免的问题，但变老的速度却不同，有人停滞不前，还有人仿佛按下了加速键。前段时间山东临沂有一个女子，短短20天内突遇断崖式衰老，脸部皱纹明显，眼神憔悴。女子称已经在医院做过全身检查，医生诊断其为卵巢早衰且无法逆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了解女性的健康杀手——卵巢早衰。如果你的年龄还不到40岁，但卵巢功能已经开始减退，表现为月经异常，如闭经、月经稀发或频发，在临床上可能属于早发型卵巢功能不全，这个时候如果你没有及时发现或者治疗，就有可能最终发展成卵巢早衰。卵巢早衰并不是提前变老这么简单，这种早来的绝经对女性有很多的危害，相当于提前多年承受了围绝经期综合征，也就是常说的更年期症状套餐，包括月经失调、潮热、情绪波动、尿急、疲劳等各种不适症状，且激素的长期缺乏也会增加骨质疏松、心血管疾病、阿尔兹海默病、肿瘤的发病风险，对女性身心健康造成更大的危害。更可怕的是，卵巢早衰不可逆，目前没有任何的办法能够让衰老的卵巢重新恢复年轻，只能尽早发现卵巢早衰的信号，并且通过积极治疗来改善症状。卵巢早衰不会像正常的衰老那样功能逐步缓慢衰退，而是跳崖式下跌。首先你可能会发现月经开始紊乱，比如经量变少、经期不规律，就是月经周期变短或者变长，甚至次数越来越少，干脆好几个月都不来。接着你可能会经常的全身潮热发汗，情绪阴晴不定，睡眠辗转反侧。还有一些姐妹备孕了很久也没有好消息，可能也是因为早衰的卵巢在闹罢工。所以如果你的年龄还没到40岁，却经常出现以上这些情况之一，就一定要重视起来。要告诉大家的是，卵巢早衰最爱找上这几类人，分别是有吸烟、酗酒等不良嗜好，经常熬夜、睡眠不足，精神压力大、情绪多变，接触有害元素、污染物、放射性物质，家族中有卵巢早衰病史，遗传因素占所有卵巢早衰患者的20%到25%，曾经有过和卵巢相关的手术、放疗、化疗、多次人工流产史，患有类风湿、关节炎、甲状腺功能减退、爱迪生病等自身免疫性疾病，或腮腺炎、巨细胞病毒感染和结核病等感染性疾病。如果你怀疑自己可能卵巢早衰，请及时到妇产科就诊。一般医生会建议你进行性激素水平测定。目前关于卵巢早衰的激素水平诊断标准，不同研究所用的数值是不同的。现在大多认为雌二醇小于每升30纳克，血清促性腺激素至少2次，间隔1个月都大于每升40IU，则是卵巢早衰。医生也会结合雌激素降低及其相关症状、年龄是否小于40岁、月经情况如月经不规律或者已经闭经4个月以上，最终判定你是否属于卵巢早衰。虽然我们之前说卵巢早衰无法治愈，但是还是有一些办法可以缓解症状的，所以一旦确诊一定要积极治疗。当卵巢罢工之后，雌激素就会成为身体的紧俏物资，医生会在排除相关禁忌之后考虑使用激素替代治疗。 短时间内激素的补充能够缓解低雌激素症状，防止内膜萎缩，对有怀孕需求的姐妹也能够帮助她们为受孕做好准备。长期来看，补充激素也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降低骨质疏松、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率。如果想怀孕要孩子，医生会进行辅助生育治疗，包括促排卵、卵母细胞或胚胎冷冻、胚胎移植等技术来帮助完成怀孕。同时，卵巢早衰不仅会对女性造成生理影响，也会让她们背负很大的心理压力，所以为患者及时的缓解压力进行心理疏导也是治疗的一个重要部分。想要预防卵巢早衰，可以做好以下的这些事情。第一，戒烟，不但自己不抽，最好也能够说服身边的人戒烟，避免被动吸烟和吸二手烟、三手烟。第二，戒酒，没有适量饮酒的界限，最好能够做到滴酒不沾，实在做不到的话要有节制。第三，注意均衡饮食，保持正常体重，多吃蔬菜水果，适当摄入高蛋白，咖啡和茶可以适当喝，但是不要喝太多，更不能当水喝。第四，自我调节，释放压力，保持乐观的心情。第五，定期体检，每年可以进行甲状腺功能、性激素、常规妇科检查等检查。卵巢对于女性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姐妹们一定要关注自身健康，但也希望无论是卵巢早衰还是自然进入更年期，身边的家人都能给他们最大的支持和鼓励。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到了宝宝的智力和分娩方式无关，以及必须引起重视的卵巢早衰。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8: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

0: 那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怎样才能防止老年人跌倒呢？
1: 老年人最好不穿拖鞋，楼梯、过道、卫生间照明要充分，玩具要及时收纳，地面应保持干燥，防止积水湿滑。洗澡处和坐便器旁应有可供老人使用的把手。
0: 老人摔倒怎么扶才是正确的？
1: 如果老人神志清醒，